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条块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伊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邻居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苍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伊美夜市、乌翠之下、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林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林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林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日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去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
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

0: 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可以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苏炳添领先，是惊艳人类的体育进步。

0: 人，
1: 十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有一天早晨啊，这个小强是依旧坐上那班公共汽车，这个车上啊又出现了那位他心恋已久的女孩了。但是这个女孩他不认识啊，每天都是在这个公共汽车上才能够碰到。他今天啊终于鼓足了勇气，写了张纸条给那个女孩，上面写到了一段话，就是：小姐，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如果你愿意啊，请将这个纸条传回，否则就把它丢出窗外，让它随风而逝吧。这没过多久，这纸条还真的传回来了。这个小强忍不住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啊，这我还是很有魅力的嘛。这个嘴角微微上扬，很高兴，非常高兴，充满了自信。打开纸条一看，这一脸胜利者的姿态啊。这个纸条上写着：对不起，这个窗户打不开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推销员按电铃，那他对这个太太说呢：“
1: 哎，太太太太，哎，我这有一本书，哎，就是丈夫晚归的500种借口，哎呀，你一定要买呀。
0: 这时候呢，这个太太就说：“啊，笑话，我为什么要买一本呢？”
1: 哎，太太，哎，因为我刚才刚卖你先生一本。

0: 过年之前呢，我的大哥帮一个朋友去搬家。那他的朋友等到所有东西都搬就位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少了一盆花。于是呢，他的朋友就悬赏一瓶 XO，那希望能找到那盆花。后来呢，我的大哥终于帮他找到了那盆花。于是他的朋友非常的高兴，那就恭喜我大哥说：“
1: 你现在可以去寻找你那瓶 XO 了。”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有一天呢，两个已婚男人在酒吧里是谈天说地。那这个第一个男人就说：“
1: 我这一辈子如果能看见一回飞碟，就死而无憾了。”“
2: 哎呀，别提飞碟，别提飞碟，一提起飞碟我就心慌啊。”“
1: 哎呦，怎么呢？你被飞碟劫持过？”“
2: 哎，不不不不，我太太出手是非常的准，你看我头上这块疤。”

有一天溜达去，遇到一小贩儿，小贩儿说：“大哥要片儿不？”我当时我就木然，我就装不明白。完了，这小贩儿说：“大哥，看片儿可有意思了。”我明白啥意思了，我就乐呀，我就完领了，无人地方交钱成交了。过两天之后啊，我回家我就把那啥打下来，我就把那片儿买那片儿放里了。忽然间屏幕出现一行大字：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

有一天啊，有一个酒鬼打电话报警，说他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他的钥匙丢了，所以这个警察找来了开锁匠帮他开门。但是在这个开门之前啊，这个警察还是例行公事在问这个酒鬼：“这真是你的家吗？”这酒鬼醉醺醺的说：“打开门，我就证明给你看，我的钥匙真掉了，这真是我的家呀。”那这时候，这警察没有办法，只是让这个开锁匠把这个门打开了。他们三个人一起进屋的时候，这人就对警察说：“我要证明给你看，这是我的家。你看到没有？那是我的电视，那旁边那是我的音响。”然后这个酒鬼就打开卧室的门，摇摇晃晃的就走进去了，指着床上的人说：“你看那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我太太，躺在她身边那个人，躺在那个身边的人，那不就是我吗？

大家讲精神病笑话，说有一精神病院呢，啊，有俩神经病可以出院了，但是院长害怕他们又犯病啊，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了，说你们之中啊，有谁又犯的话，又犯病的话，赶紧是不是打电话通知我，否则不能让你们出院啊。结果他们家是满口答应了。说有一天呢，这院长的电话突然响了，完了这个哥们就说了，哎，是院长啊，院长。院长，我那个伙伴突然跑桌上说他自个儿是台灯。完了，院长说，妈呀，完了，犯病了，赶紧把他送回来呀。完了这哥们就说了，我送回来那不行啊，我送回来以后我就没有台灯了。

下面还是一个关于醉汉的故事。有一个酒鬼啊，走下街来之后，这个两个耳朵烫的是起了很大的水泡啊。这时候他的朋友看到他就问他：“哎呦，出什么事儿了？”这时候这个醉汉。

0: 酒鬼就说：“哎呦，我太太离开房间时候把这个电熨斗放在电话旁边了，那电话一响，我就把这熨斗当电话压在耳朵上。”
1: 这时候，他朋友就问：“那么你这个另一个耳朵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他说：“哎，别提了，还不是因为那个混蛋后面又打电话来了吗？”
2: 下面啊，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可怜兔子的笑话。就是这个兔子啊，一个人在街上走啊，迎面碰上了一只老狼。这时候的老狼伸手就给这兔子一大嘴巴，他说：“让你不戴帽子。”这时候这兔子很郁闷的回家了，哎呀，我怎么又挨打了？所以回家之后弄了一顶帽子戴着，他说：“哎，我戴帽子了以后，他就不会再打我了。”第二天他在街上又碰见老狼了，这老狼看见他之后又是一大嘴巴，他说：“让你还戴帽子。”哎呦，这是不戴帽子也不是，是戴帽子也不是啊，这总是挨打。这兔子就想啊，哎，这么老挨打也不是个事儿啊，不行，我得找一个更凶猛的动物，我投诉你去。他就找到了这个老虎。当这个兔子刚到老虎家门口的时候，就听见老虎的屋子里有人在说话。这时候老虎就说了：“你也不能老这么蛮不讲理打兔子，回头兔子找我投诉你来，我也不好罩着你呀。啊，要罩不住你，你也只好自己买个手电筒自己照自己了。好歹咱面子上还过得去。我教你一招，下回啊，你再见着兔子，你跟他说，给我弄点洗衣服的来。哎呦，他要给你拿这个肥皂来，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跟他说，我要的是洗衣粉，谁让你拿肥皂了？”如果说他要给你拿的洗衣粉，你也打他。他说，你就跟他说，谁说我要洗衣粉了？我要的是肥皂。要不然你再跟他说，你去给我找条母狼来。他要给你找个胖的，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说你要个瘦的。他如果说给你找了个瘦的，你也打他一顿。你就说我要个胖的，这样不就结了？你啊，怎么说都能打他。我这面子上啊也能过得去。哎，没想到这个兔子在门口听了，听完之后他觉得，哎呀，哪儿说理去，我就甭投诉他了，我回家吧。第二天这个兔子在街上又碰到这个老狼了，这个老狼是大喝一声：“兔子，去给我找点洗衣服的来。”这时候这个兔子不慌不忙地说：“
3: 你要洗粉啊，那还是要肥皂呀？”
2: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呵，这兔子哎有一手啊，这招不行。他说：“这个，给我找条母狼来。”这兔子又是不慌不忙的说：“
3: 哎，大哥，你母狼是要胖的呀，还是要瘦的呀？”
2: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伸手就给兔子一大嘴巴，说：“让你呀不戴帽子。”

有一个精神病院啊，那里住着是很多的神经病啊。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恢复的情况怎么样，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对所有的患者说：“你们都过来。”说着就在墙上画了一个门，说：“今天啊，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这时候，这些病人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个画的门是围了起来。这院长觉得是非常的失望，哎呀，治疗的太没有效果了。这时候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地，位置是一动不动。这个院长觉得，哎呀，还行，哎，真是挺安慰啊，有一个人让我们治好了。他上前就问啊，你为什么不去开这个门啊？他看了看院长之后说了一句话，让院长听的是哭笑不得。他对那个院长说，哎，别告诉他们，我这儿有钥匙。

0: 话说这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盗窃案，在听过了检察官的叙述之后，法官对小偷说道：
1: 被告，你盗窃的过程是不是和检察官当人说的完全一致？
0: 听到法官的话，被告回答道：
2: 不，法官大人，不完全一致，不过刚才检察官说的那套方法，对我也很有启发。

0: 有一天呢，在监牢里，一位死刑者呢是焦躁不安。那这时候呢，一位好心的看守对他说：“
1: 哎，别怕，电流很强，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丝毫没有痛苦的。”
0: 这个时候呢，从死刑的场边呢传来了一声惨叫。
2: 什么声音？
0: 这个死刑犯呢是战战兢兢的问。这时候这个看守说：“
3: 我也不知道，哎，没什么，赶上停电了，我们只好用蜡烛了。”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南麓北纬47度的黄金农业带上，有一座美丽的村庄，铁力市工农乡北新村。在这里有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用10年时间将一个酿酒小作坊变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用一腔乡情让北新村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他就是铁力市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和东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小英。
1: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青岛啤酒做销售。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刚入职的时候19岁嘛。当时我们领导应聘我的时候不想用我，我说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以后你还是坚持不用我，我就走。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我是我们公司工资最高的，因为销售真的是你用一步一个脚印你要走出来的。所以我从19岁入职一直到我25岁，我从销售的业务员做到主管，做到区域经理。
0: 2011年，宋小英毅然辞职，开始自主创业。他在哈尔滨先后创办了4家连锁超市，带动100多人就业，其中还包括16名残疾员工。也正是在哈尔滨创业期间，宋小英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婚后，夫妻俩将超市转让，宋小英来到丈夫黄渤的老家河北吴桥，再度续写与酒的故事。宋小英的丈夫家族6代经营非遗传承酿酒技艺。
2: 我们家以前在河北是一个传统的酿酒小作坊，小英加入我家以后呢，就是经过她的努力啊，辛勤的付出，把这个小作坊呢变成一个1、2、3产文旅融合的新型企业。
0: 凭着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不服输的劲头，宋小英和丈夫一起为这个小酒厂擘画了一张振兴蓝图。从单一传统酿酒到多元化经营，从引入传统文化概念到发展文旅融合产业，短短5年时间，酿酒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九章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河北省重点文旅项目企业。而此时宋小英心中那个回乡创业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1: 作为北方的孩子呀，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要去南方，要去大城市。但是真正的我们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又想回到家乡。我有的时候就经常在想，我能不能把我在外面学到的啊，包括我积累的资源带到我的家乡呢？回到老家来干点什么呢？
0: 2020年，带着强烈的思乡情怀，宋小英和丈夫回到了家乡铁力市，在工农乡北新村扎下了根。他成立了万和东酒业有限公司，随后又创办了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铁力市九章文创园。
1: 咱们伊春铁力地处北纬47度的这个黄金带，我们就想着我们家有这个市级传承的古法酿造工艺，我就想回来家乡啊，让我们的家乡发展，让老百姓能够酿出更多的甘甜。
0: 说干就干，在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妇联的大力支持下，宋小英投资1.5亿元打造了占地2.3万平方米的九章文创园。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从场馆布置到业态布局，宋小英都亲力亲为。
1: 我是5一时候回来的，到这儿5月4号是5号，一直到10月份，我整个的就是把所有的铁力的大街小巷，最开始也不是，就是一边找一边看一边转，就看看这个村是干啥，那个村是干啥的，有没有什么产业。就是那个时候我都要放弃了，我公公婆婆就觉得说今年我俩就半年时间了，他说那没合适的，他觉得要不明年再说，我俩先回河北。结果呢，我就要走之前就看了这块地儿，我进去一眼就相中了，唯一的毛病就是小，就是能不能边上再扩一扩，如果可以就敲定，就这么的。完了后来我又找了边上的，哎，
3: 正好旁边也卖
1: 啊，正好他们也老百姓，他也是那土房子都快倒了，然后来就谈成了。

0: 在宋小英的努力下，一座座场馆相继落地：九章文化展览馆、古酿展览馆、酒道体验馆、九里研学基地、酒乐园、酒趣园、荷花园林观赏区，一个集九章文化、古酿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手工艺展示于一体的文创园区，在北兴村的黑土地上悄然崛起。在古酿坊，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万和东烧锅酒的酿造全过程，还可以亲手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美酒佳酿。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和东烧锅古法酿造技艺在这里得到了传承。
1: 我们也是黑龙江的第一款文创，叫最美龙江。你看黑龙江的地图类似一个雄鸡嘛，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个座叫，这是祥云，脚踏祥云，寓意着我们黑龙江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创作了这款酒。然后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咱们伊春已经是绿水青山的啊，冰天雪地未来我们要发展的这个冬季旅游，所以我们用小仙岭的一幅雪景，这个是我们万和东原来的古酿坊啊，最早的一个酿酒，那这不是两顿吗？就是酿酒坊，然后后面就是咱们整个黑龙江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款酒就叫最美龙江。这幅小画也是咱们民间的一个老师给手绘的。
0: 在九章文化博物馆，近2000件历代酒器具静静诉说着上下5000年酒文化的发展历程，浓浓的九章文化充盈着整个园区，与酒有关的器具、书画、楹联比比皆是，相关文艺演出也是十分丰富，汉服游园、创意集市、研学体验等一场场宋小英策划的文化活动，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北兴村。2026年，园区已接待游客30000余人次，曾经寂静的小村庄变得热闹起来。我们不仅要酿好酒，更要讲好酒的故事，这是宋小英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酒只是载体，文化才是灵魂。他丰富了九章文化体系，将酿酒工艺与诗、书、画、印等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2: 很多朋友们都问我们为什么叫九章，我认为呢，文化是我们的根，所以呢，我回到老家，把我们家族传承的这样的非遗酒文化与我们的诗、书、画、印传统民俗文化，以及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民俗文化，各种文化的相融相兴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回到家里来建了我们这个九章文创园，要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
0: 九章书画院里，艺术家们以酒为题挥毫泼墨，研学基地中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宋小英常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2: 我们这儿每年游客特别多，一年夏天得有个几万游客吧。但是我感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到我们这儿小住了几天啊，整个园子他细细的逛了逛，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啊，住了我们的民宿啊，然后体验了我们的非遗酒文化。他就觉得，他说你能在村里边做这样一件有文化的事儿，真的相当有意义。他说他没想到啊，在咱们北方的小村子里边能有一个这样的文创园，他觉得挺震撼的。当然我觉得也非常给我信心，真的回老家深耕这5年，我对未来呢就更有希望，也更有奔头。
0: 2023年，宋小英又把村里闲置的宅基地改造成了8间诗酒田园特色民宿，并给他们起了归来堂、明月山房等一个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民宿别具匠心的设计，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宿。2500平方米的共享菜园，让城里人可以认养土地，体验农耕乐趣，采摘新鲜的蔬菜。
3: 这里环境非常好，空气很清新，我很喜欢这里。
0: 宋小英的付出也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她先后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2023年伊春市林都英才，2025年度伊春市38红旗手标兵，2026年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九章文创园也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而九章文创园的发展也直接助力北兴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宋小英始终心系村民，主动进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从项目施工到日常运营，他坚持用工全部聘请周边村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4: 小英刚回来的时候呢，许多村民有点不理解，说搁外边干的挺好的，回到农村干啥的。通达小英呢，就是文创园，一在这加上之后，村民呢就从这个怀疑变成了佩服，从这个观望呢变成了参与。
0: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用工已超过万余人次，村民人均年增收超过12000元。为了带动更多农民增收，企业还与周边6个村签订了订单种植协议，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高量等原料，直接带动300多户农民年均增收6000元。2023年投入运营的诗酒田园民宿项目，每年可为北兴村集体分红40万元，带动村民就业100余人，切切实实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在宋小英的带动下，先后有60余名农村党员带头改造自家闲置房屋，开办民宿，形成了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5: 看着宋总把民宿干得风生水起，我也跟着学了，把自家的闲置的房子改成了民宿，现在这一年收入也挺好的。非常感谢宋总，他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0: 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宋小英的心里比什么都甜。他说能够回到家乡，带领家乡人民一起发家致富，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就是他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2: 作为一名回乡创业的青年呢，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小的时候在外面打拼拼搏，现在呢到中年了回家来创业，也希望我回家以后创业能够带动更多的家乡人民在家里边创业就业，也希望我们的乡村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希望由于我们的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北方、我们的伊春、我们的铁力会越来越好。
0: 从一粒粮食到一杯美酒，从文化创意到产业共富，宋小英用行动诠释了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用深情书写了返乡创业的精彩篇章。他是乡村振兴的巾帼引擎，是扎根黑土的新农人，是千千万万返乡创业者的缩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宋小英和他的九章文创园正酝酿着新的篇章，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6: 哟，张大妈，
7: 哎，
6: 这么早啊？
7: 去买点鸡蛋。
6: 我也得去买米。
8: 理财课程免费听。
9: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11: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车一族是越来越多。有了车，车主们少不了的事儿就是给爱车加油了。过去我们常见的汽油有90、93、97号，现在已经逐渐转为92、95、98号汽油。对于不少车主来说，大家只知道他们的售价不同，但这些标号究竟代表了什么呢？车主要加哪种标号的汽油更好呢？
7: 栏目组的记者走访了多家油站，针对是不是排号越高的油对车辆就是越好的这个问题做了调查，看看司机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12: 就是在汽油在这个对车的尾气这方面啊，包括这个清洁度这一块还都是不错的。
13: 动力性以及这个油耗啊，都要优于92的。
14: 高标号，
15: 自由舱加注92号汽油。
14: 要耐跑一点，
16: 清洁度要比低标号要高一些，而且就是说加上车以后吧，这个动力还更强。
7: 车主普遍认为高排号汽油的清净度比低排号汽油的清净度要好，从而减少积碳的产生。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到北京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过实验来看看高低排号的汽油真的会影响积碳的产生吗？
17: 下面这个实验呢是汽油机进气排放模拟实验，我们呢取一定量的汽油混合助剂后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容器内，经过蠕动泵和空气一起混合呢，通过我们这个喷油嘴喷射到我们加热过的受气器内，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后冷却得到的就是我们沉积物的质量。
7: 为了实验更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了市面上广泛使用的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来进行对比。经过3个小时的等待，结果显示92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7克，95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4克。通过实验发现，两种排号汽油的沉淀物质量相差微乎其微，结果在误差范围之内。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18: 排号越高它的抗爆性能越好，排号越低抗爆性能越差。抗爆性能用辛烷值来表示，比如说92号汽油就是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2号，95号汽油它的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5号，清净性都是一样的。
7: 前面提到的抗爆性指的就是汽油在燃烧过程中都是一样的，燃烧的原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9: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

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急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条块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伊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林区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仓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伊美夜市、乌翠之下、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林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林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林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

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0: 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天津之旅。你知道盘山为何被称为京东第一山吗？盘山位于天津蓟州城西12千米，南距天津城区110千米，北京城区90千米，似一条巨龙盘桓于京东津北。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竟游于此。清乾隆皇帝先后巡幸盘山32次，留下了歌咏盘山的诗作1702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蓟北多山，山之胜，盘为最。自古以来，盘山以其绝世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的游历与歌咏，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具有浓郁特色的盘山历史文化。而佛教文化则无疑是盘山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传佛教自东汉时期便传入蓟州，当地第一座佛教寺庙香林寺就修建在盘山脚下。到了唐代，佛教在盘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盘山以东五台山的名号享誉佛界。云照寺、万松寺、天成寺、天香寺、千相寺、感化寺、上方寺、中盘寺等10座寺庙均兴建于此时期。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开始，盘山佛教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清朝廷多次拨款赐金，对盘山寺庙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扩建和修建，盘山也因而拥有72座寺庙，成为驰名天下的京东第一山。盘山山势雄伟险峻，景色四季各异，现为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驻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什么是姑水流峡？在天津有72姑之说，海河也被称为姑水。姑水流峡为海河风景线，始于三岔口，止于大光明桥，横穿繁华的天津市区。姑水流峡宛如一幅长长的风景和历史画卷，海河的水体景观、堤岸景观、

0: 桥梁景观、建筑景观、文化景观、园林景观和夜景，无疑不再向我们展示天津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独特城市风貌。天津港有什么特点？天津港设有水域面积300多平方千米，拥有各类泊位160余个，是全国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港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海河入海口，地处渤海西部海岸中心位置，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国际港口，也是渤海中部与华北、西北等地区距离最短的港口。天津港与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吞吐量大。2001年11月15日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2009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跻身世界港口10强。天津港为什么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天津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是因为它有大量的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城市建筑独具特色，既有雕梁画栋、典雅朴实的古建筑，又有众多新颖别致的西洋建筑。这些建筑有英国的中古式、德国的哥特式、法国的罗曼式、俄国的古典式、希腊的雅典式、日本的地冠式等，通常把这一些外国建筑称为小洋楼。五大道风情区拥有20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洋房2000多栋，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300多处，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馆。你了解天津天后宫吗？天后宫位于天津古城东门外，如今的古文化街上，建于元泰定三年，原名天妃宫，俗称娘娘宫，历经多次重修，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妈祖庙之一。建筑群坐西朝东，面向海河，由山门、牌坊、前殿、大殿等组成，属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
1: 天津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始建于元代泰定元年，明代永乐元年重建，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天后宫位于天津市旧城东门外，海河三岔河口西岸的古文化街上。天津东临渤海，背靠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天津成为了水陆交通的枢纽。元代建都北京以后，漕运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天津的重要性。漕运中所使用的船员多为闽浙一带的南方人，他们世代在水上和风浪打交道，常年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养成了不拜神仙不上船的习俗。在往来于天津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将自己家乡的风俗信仰带到了这里。元朝泰定三年，也就是1326年，天后宫打桩建立，目的是为了祭祀海神天妃，庇佑漕运。此后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船只，都要到此祭拜海神。这里船只汇集，人口增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建造天后宫的这块地方也就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天津天后宫坐西朝东，面临海河，从东向西主要建筑包括戏楼、翻杆、山门、牌坊以及钟鼓楼等。天津天后宫与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称为我国三大妈祖庙，是我国第一座由皇帝敕令兴建的妈祖官方庙宇。在天津天后宫建筑群中，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立在天后宫山门前。

0: 天津天后宫作为官方庙宇，建筑是十分考究的，砖雕与瓦当是天后宫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使用各种吉祥图案与造型。其中在宫殿屋檐的瓦当上有个图形，一般人都认为是元寿字，寓意吉祥安康，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后来人们请教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这个字应该是第一字，意思为定，有国家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意思，这也符合妈祖护佑漕运、保一方平安的象征意义。在天后宫的修复工程中，天后宫的瓦当被较好的保存了下来。如今天津一些仿古建筑上的瓦当基本上都是模仿天后宫的瓦当建造的。早年因为漕运、河运的兴起而建造的天后宫，成为天津最早的地标性建筑。今天矗立于海河岸边的天后宫已经成为天津市区古建筑中的老寿星。
1: 虹桥区何以成为天津商业的摇篮？虹桥区是天津市内中心区之一，位于城区的西北部。区内的三岔河口一带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居住，元朝大兴漕运，三岔河口成为著名的枢纽，人烟日盛，商贾云集，逐渐繁荣。虹桥区是天津商业的发祥地，有着顾一街、河北大街等历史悠久的商业街。顾一街上的元龙、千祥意、瑞福祥等绸缎庄是古老而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金门三绝中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都是在这一带诞生的。虹桥区便捷的交通网络和连接华北、东北、华东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津商业的摇篮。天津三环十四社的道路格局有何意义？天津三环十四社指的是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和十四条呈现放射状的干线，连接市区主次干道，形成交通主动脉。这个道路格局的主要意义是缓解天津交通压力，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内环线主要承担市中心的客运交通，中环线主要承担市区的客货运混合交通，外环线主要承担货运交通，改善天津东西不通、南北不畅的状况。十四条放射状干线分布于城市东南西北。经过多年建设及运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环射状的路网格局符合天津实际，并成为全国城市建设史上的创举。同时，在全国城市环线道路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圈中处于什么地位？环渤海经济圈指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辽宁、山东、山西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经济圈是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需要区域内各个城市携手推动。从地理位置上看，天津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第一个自贸区，要积极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服务平台。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的孝道文化。先讲个小故事哈，说是在2000多年前的一天，孔子的高徒子贡就郑重地问孔子，说是这个人死后啊，到底有没有知觉？孔子是这么回答的，说是我说人死后有知觉呢，那我就会担心这些孝子们会用妨碍活人生活的方式来厚葬死者。我要是说人死后没有知觉呢，又怕那些不孝子孙抛弃故去的人不好好安葬。所以说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知觉，你死之后就知道了。孔子的这个回答就表明，咱们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围绕着死，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生而展开的。丧葬活动是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并且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人对灵魂是既敬又怕，亡故的祖先的灵魂虽然离开了肉体，却还在时刻的挂念着子孙，人世间子孙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呢，对祖上之德的敬畏情绪又逐渐扩大到夫妻和兄弟姐妹亲属关系中，灵魂队伍的声势也是越来越浩大。或许是因为灵魂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啊，这些生者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俘获作用既爱又怕。聪明的古人在意识到灵魂关注人间的同时，也就想出了控制灵魂的办法，比如用丰厚的葬品、隆重的仪式，是想让灵魂感到生者的一片孝心和一片真情，也是想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像之前那样尽情的享受。而那些驱鬼的法术，就是针对某些不懂事理的灵魂的惩罚。在东汉时期啊，民间普遍存在着驱鬼和在坟墓里边放镇魂瓶的仪式，目的就是让死者灵魂远离本土，不要骚扰和妨碍那些活着的人。但是在孝道文化的支配下呀，这些活着的人对于辈分和名分都比较高的死者灵魂大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去冒犯和亵渎，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丧葬仪式带有显著的孝道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咱们中国人普遍讲究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丧葬仪式对于逝者来说是整个人生的谢幕，也为孝子贤孙们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礼仪，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所重视。今天咱们聊聊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啊，是咱们传统的端午节。端午又称为重午、端阳、天中节。端就是开始的意思，跟初是一样的，所以说端午也就是初五，跟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的岁时节日相比呀，端午节在我国流传的地域最广。根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蒙古族、藏族、满族、回族、壮族、苗族、彝族这些近30个少数民族也过端午节。过节的时候都会举行包括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挂香袋、插菖蒲、斗百草、采草药、赶花山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这个端午节前身呢，是先秦时期吴越民族进行的龙图腾崇拜活动，龙舟竞技是活动的核心内容。对于秦汉时期的中原人民来说呀，五月五日是个不祥的恶月恶日，为了驱鬼辟邪，人们在这一天会把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合成的细绳系在胳膊上，称为长命履。同时呢，人们又意识到盛夏即将来临，在这一天去吃象征着春去夏至的食品角黍，角黍就是粽子的前身。到了魏晋时期啊，端午节在保留上述意义的同时，又增添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这些人物都以忠孝而著称，包括先秦时期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楚国的屈原、汉代的曹娥和陈琳。随着时代的推移啊，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的主角，这或许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真挚的爱国情愫和为后人留下的楚辞。咱们善良的中国人认为划龙舟是为了救起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往河里边丢粽子是为了让鱼蚕食，以保存屈原那具高贵的躯体。如今的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这是什么？
1: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0: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1: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0: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2: 外卖，
0: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
1: 哦，
0: 不用给我粮票哟，嘿，
1: 好好好好，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0: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作人员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六根。
7: 给我来八根。
5: 好嘞，六根。哎，八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8: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0: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1: 白鹤亮翅，
1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2: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初秋的清晨，清风也送来舒爽，愿你三餐温暖，万事顺意，少些疲惫，多些欢喜，平安常伴，好运相随，所有美好都不期而遇。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响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华网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喜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福。

呵，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新华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率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0: 人民网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也是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尺度。树立为人民出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正确人民观，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正确政绩观能守民心、得民心，错误政绩观则伤民心、失民心。因此，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就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反对贪大求洋、蛮干妄为，要立足实用，注重实效，反对表面文章、华而不实，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反对急功近利、杀鸡取卵，要立足民生、纾难解困，反对劳民伤财、侵害百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正确人民观、正确政绩观，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只在意人民群众的评价口碑，发扬钉钉子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树立正确人民观，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出政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主体性，调动人民主动性，释放人民创造性，从而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2: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2: 心中有意，人人皆。

0: 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1: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2: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3: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浅秋安然，岁月温柔皆可期，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民国作家梁实秋身处时局动荡、岁月颠沛的纷乱时代，一生历经漂泊起落，却始终保有通透豁达的心境。那么他当时在一篇文章《雅舍小品》当中写道，秋天的美啊，在于成熟，在于沉静，在于洗净铅华后的安然。于喧嚣中守本心，于浮尘中懂沉淀，是秋的真谛，亦是人生的修行。褪去剩下的浮躁燥热，初秋携一身轻盈款款而来，风渐柔，天渐阔，万物收敛锋芒，归于平和沉静。人随秋静，心随岁安。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一路热烈的顺遂，而是历经世事之后，接纳缺憾，热爱平凡，心怀期许。初秋伊始，愿我们卸下疲惫与焦虑，与生活温柔和解，在清浅岁月中安然度日，静待花开。

浅秋之境，接纳人生所有遗憾吧。入秋之后，世间风物皆归于从容了。暖阳温柔拂面，清风微凉宜人，草木褪去了繁盛，悄然沉淀生长。秋最动人的底色是包容万象的平和，也教会我们接纳生活的不圆满。人这一生本无十全十美，得失相伴，遗憾相随，起落相依，本就是人间常态。很多人困于执念，纠结过往缺憾，焦虑当下不足，事事苛求完美，最终困住自己，终日内耗疲惫。曾听闻一则治愈小故事，一位事事追求极致的女子，对工作对生活皆严苛苛求，容不得半点差错与缺憾。可越是执着圆满，越是身心俱疲，常常因为细碎的小事而耿耿于怀，陷入无尽的焦虑。

直至一个初秋的清晨，他漫步林间，看到了秋叶从容的飘落，无声的归于大地，花叶枯荣，四季更迭，自然万物尚且有盛有衰，有圆有缺，平凡人生又何来事事圆满？那一刻，他豁然释怀。真正的成熟是看清世事无常后依然从容，接纳生活的缺憾，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世事的不顺人意，放下无谓执念，方能洒脱自在，浅秋清宁，岁月安然。愿我们心怀宽和，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不纠结过往，不忧惧未来，以从容之心，安然走过岁岁年。

秋藏烟火，热爱人间的细碎日常。初秋的美好藏在烟火寻常的细碎温柔里。告别了盛夏的喧嚣和热烈，秋日的时光舒缓闲淡，褪去浮华，只剩了安稳纯粹。真正的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三餐温暖，岁岁平安的寻常日常。生活从不缺少美好，只是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忽略了身边的温柔、晚风、暖阳、烟火、陪伴。这些朴素的点滴拼凑起人间最珍贵的幸福，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楼下有一位普通阿姨，生活是平淡质朴，却始终活得温暖通透。生活纵有琐碎烦忧，她从未抱怨。花似锦，守好自己的烟火日常，便是最好的生活，深以为然。生活的质感从不取决于繁华与否，而是在于内心是否热爱。心态从容，寻常烟火皆是风景；心态温柔，平凡日子皆是美好。秋意渐浓，时光清浅，愿我们褪去浮躁，放慢脚步，珍惜当下，热爱平凡的烟火，在细碎的时光里积攒温柔，在岁月的安稳中沉淀美好，温柔度日，安然前行吧。

秋汛力量，心怀期许，静待花开吧。秋天是沉淀的季节，更是蓄力新生的季节。万物沉静收敛，看似归于沉寂，实则默默积攒力量，期待来年蓬勃生长。那么人生亦是如此，所有的低谷沉淀都是为了更好的奔赴。人生从无一蹴而就的圆满，所有的光鲜与顺遂都源于默默坚守与长久的沉淀。低谷不是终点，而是蓄力成长的契机。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身边的一位朋友曾陷入人生的低谷，事业受阻，前路迷茫，努力许久却毫无起色，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但他从未放弃，低谷的时候不抱怨不焦躁，沉下心打磨能力，沉淀自我，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默默成长。人生起落皆是常态，风雨波折皆是成长，不必困于一时失意

病焦虑暂时平凡，静下心沉淀，沉得住气坚守，时光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初秋微凉，未来可期，往后余生，愿我们以秋静心，以稳立身，以善处事，清空疲惫，放下遗憾，心怀温柔期许，脚踏实地前行。相信所有的努力皆有回响，所有的美好终将如约而至。岁岁温柔，万事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弄丢》。这首歌是由曲筱冰、凤梨共同演唱，一首都市抒情对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围绕情感

点，编曲以轻柔钢琴铺垫底色，两个人的声线遥相呼应，氛围感十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弄丢》。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天教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5: 皇上驾到！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到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张仲景接圣旨后，先回宛城辞别妻子春香，又后取汉阳水路去长沙赴任。来到洞庭湖，又改走旱路。一行人刚过岳麓山岭，前边大路上便有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人，头顶撞纸，跪在当道，喊起冤来。张仲景命书童将撞纸呈上来。
3: 我父杜玉春，系长沙城泰山堂药店店主，2月初1被白子珍诬告谋夫夺妇，长沙县令问成死罪，此案实属冤枉，恳请青天老爷明察。
6: 这位大嫂，本官乃新任长沙太守，这里不是问状之地，待我到太守府后，定要查明案情，为你伸张正义。如若你信得过本官，你暂且回家等候去吧。
1: 那妇人见张仲景答应受理案情，便哭啼啼的起身向张仲景深深鞠了一躬，缓步退至道旁，目送着张仲景远去，心中的焦虑才得以平静下来。张仲景到太守府刚一安顿下来，便命人前去长沙县衙取来杜玉春一案的卷宗，秉烛夜坐，细心阅查。只见卷宗内载，灵帝建宁元年正月初5黄昏，

0: 杜玉春潜入同街布行陈武家中，调戏陈妻白自珍，遭白痛斥，欲揪送官府，而竟街坊张甲相劝，此事方才罢休。二月初一，陈武病重，白自珍到泰山堂买药，杜玉春未忘前恨，在药中暗加毒药，陈武饮药后七孔流血而亡。白自珍立即告到县衙，县令派官员前去验尸，确证被毒身亡，并有药渣为据。经过刑讯，杜玉春供认调戏未遂，蓄意谋杀云云。张仲景看过卷文，并无不当之处。次日，张仲景面衙役去传杜妻问话。
1: 那白自珍自正月初四起，隔两天到泰山堂取药一次，至二月初一，将近一个月时间。渔夫若有杀人报复之心，何至拖到二十多日？
0: 张仲景听罢杜琪回话，觉得案情蹊跷，便让杜琪暂时回避，又传地保和白自珍到堂问话。那地保正是白的邻居张甲，二人所述与案卷记载的一模一样，毫无破绽。张仲景沉吟许久，命白自珍将药方呈上。药方内无非是散气生地之类的舒筋活血用药，唯有一味马钱子，注明每剂一钱，约三克，药方署名医师为胡三。张仲景深明医道，也更知马钱子有毒，药性如同砒霜，少服落血，多服伤命，医家用它驱风祛湿也是常理之事。他思忖良久，便命白自珍、张甲暂回家中，不得远去，随时听候传唤。白自珍、张甲退出大堂之后，张仲景在长沙县令的陪同下，命人前去掘墓验尸。
2: 张大人，尸体肉烂，皮呈黑紫瘀斑，不见任何伤痕，可能是服毒而死。
3: 你再去闻一闻死者口鼻，何有异常之味？
0: 赵太颇有经验，低头俯身一嗅，便闻出几丝酒臭。
2: 禀大人，死者口鼻均有酒味，死前可能饮过烧酒。
0: 张仲景听罢赵太二次验尸结果，立即命人盖棺加封，派地保张甲看管，并急传郎中胡三到府衙听候传问。
4: 此药方乃祖传秘方，专治风湿痰症，我一贯用药谨慎，深知马钱子有毒，属寒性，以酒活药，一可暖身，二可散药，祖传秘诀也在于此。
3: 胡三，本官问你，二月初一陈武是先药后酒，还是先酒后药？如实说来。
4: 先服酒后服药。
3: 好，胡三，你暂且退到一旁，传白自珍上堂。
0: 白自珍上堂后，见张仲景严峻逼视，不免得有些发慌。猛然间，张仲景一拍惊堂木：
3: 白自珍，本官问你，陈武是先服药还是先服酒？
5: 是先服药。
4: 大人，白氏不懂医道，陈武是先喝酒后喝药啊。
3: 这杜玉春若毒死陈武，理应毒药下腹后立时暴走，岂能药后再喝酒啊？可见此案关键在酒字上。
0: 张仲景喝令分镇白狐二人，明日再审。晚饭后，张仲景坐在烛光下，正细心翻阅案宗，忽听得赵太求见，便放下案卷。
3: 天色已晚，有何要事，快快说来。
2: 回大人，我在验尸时疏忽了陈武的发须，以我多年的验尸经验，此案可能与陈武的头部有关。
0: 张仲景闻之一震，便与赵太商定明日再次开棺复检。
3: 尔等解释发须。

0: 一定要吸引其头部，不得有误。只听哎呀一声，白自珍顿时是脸色惨白，软瘫在地上。此时张仲景心下已明白了十分，不大功夫，赵太便验完陈武的头部回报张仲景。
1: 张大人，尸体头顶中间竟有铁钉一枚，约长3寸。
0: 丢付白子珍，你还有何辩？

0: 谁知那胡三乃是好色之徒，没几天便与白氏勾搭成奸，两人暗地商定，陈武一死便结为夫妻。于是胡三开了马钱子散，明治风师暗中加重病情，催其早死。正月初四，白氏到泰山堂药店配药时，杜玉春由于精通药理，为人谨慎，见方中有此毒药，便细加盘问。白氏心急，支吾其辞，催药而归。杜玉春放不下心来，在初五日到陈家探望。白氏怕他识破机关，张扬而去，便诬赖杜玉春调戏他，大吵大闹，惊动四邻，将杜玉春赶了出去。二月初一夜晚，胡三又来鬼混，两人商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陈武杀了，以便早日能名正言顺的结为夫妻。商议妥当，白氏给丈夫喝了马钱子散，陈武发冷时，胡三又给陈武灌下一壶烧酒。不一会儿，马钱子散毒性发作，陈武昏迷不醒，软如稀泥。那狠心的刁妇和胡三饥不择食，急忙又用钉子直钉陈武头顶，陈武血往上冲，满脸紫斑，如同中毒一般。胡三指使白子珍连夜到县衙告状，并以药渣为据，诬告杜玉春毒死了陈武。县令为识破奸夫淫妇的诡计，铸成了一桩冤案。
1: 白氏胡三杀人害命，诬告他人，罪大恶极，不杀不平民愤，尔等速将这对狗男狗女绑赴刑场，斩首示众。
0: 从此张仲景乔审马钱子案在长沙传为佳话，也使得长沙的父老乡亲们唯有一位能医理药的太守爷而奔走相告，更使得各级官员和地方豪绅肃然起敬。这天城南有位财主打听到张仲景要从此路过，一大早便吩咐家人备好酒菜，自己亲自带领下人去村外迎接。
2: 请太守爷到家中小憩。
1: 你是何人？本官怎么没见过呀？
2: 太守爷明灯高照，咋能不知道小人的名字呢？
0: 张仲景沉吟了半晌，也没有想出财主他到底是姓甚名谁。
1: 哦，你是姓张还是姓王？
2: 哎呀，太守爷，您真是好记性啊，我既姓张又姓王啊。
1: 你一个人为何有两个姓啊？
2: 我从前的爹姓张，后来啊，我娘又嫁给了个姓王的，我又改姓王了，所以。
1: 哦，盛情相邀，那就客随主便了。
0: 财主高兴的连裤子上的土都忘了拍打，站起身来就把张仲景引到家中。
1: 请问你今年高寿啊？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请太守爷猜猜。
1: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猜得出你是三十还是四十啊？
0: 财主听罢，竟忘了在太守爷面前应该有点规矩，便一拍大腿。
2: 太守爷果真是好眼力呀，我今年是三十又是四十。
1: 刚才问你姓张还是姓王，你说你既姓张又姓王，现在你又说算三十又算四十，这不是天下的大笑话吗？
2: 哎呀，太守爷有所不知，小人今年娶妻年纪正好四十，可妻子啊只有一十八岁，因怕他娘家不同意，便瞒了十岁，说是三十，所以啊说算三十又算四十。
1: 哈、哦、原来如此啊，这也称得上是老夫少妻了，不知尊夫人贵体格好？
0: 财主一听张仲景问起妻子，便张了几次口，没有说出话来。
1: 哦，你家中可有啥难事吗？能否与本官说来？

0: 实不相瞒呐、我妻子呢长得是如花似玉，一表人才，心眼又好，就是有个毛病，夜夜尿床，不但弄得他自己没脸见人，也经常遭到乡亲们的嘲笑。听说太守爷既是个体察民情的清官，又是个有名的良医，今日特此等候，求大人给把脉诊治。
1: 我倒认识一种药，专治尿床病，不过这种药得到有瘴气的地方去采摘，毒人呢。
0: 请太守爷行行好，成全我们夫妻吧。
1: 哎，我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病人的苦衷，夫人这个顽症我给包治了。
2: 一个多月过去了，张仲景没有来，两个月过去了，财主还没有见到张仲景的影子。直到981天头上，张仲景才身背药葫芦来到了财主家。财主一看到张仲景便问：
0: 财守爷，您怎么几个月不来啊？莫非是药没寻到？
1: 本官这一来公务在身，行动不便，二来治这尿床病的药实在是难寻，跑了几架山都没有找到，前天在少山的一个山冲里这才见得一颗指头般的小叶丛林，这不采回来一把籽粒给你专程送来了。
2: 说着，张仲景从腰上解下药葫芦，往桌子上一扣，白花花的小籽粒流了出来。
0: 这不是人间调料用的白胡椒吗？
1: 正是，这白胡椒虽是味辛，但能健脾胃，嫂夫人的病症正是肾虚胃寒所致，只要服用此药，尿床症便可得以解除。
0: 那咋个用法呢？
1: 你将两个鸡蛋顶部捣破，每个鸡蛋内装入7粒白胡椒籽，放入大米中蒸熟食用，每天晚上服用两个药蛋，连服7天就可好转了。
2: 财主遵照张仲景的吩咐，当晚就蒸了两个药鸡蛋给妻子服用。第三天晚上，妻子头一回没有尿床，又使用3天把药到病除，尿床病得到控制，从此夫妻俩和睦相处。财主那是见人就夸，说长沙来了个父母官，既是活人救危难，为民除疾是良医，公堂断案是青天。长沙城中有兄弟二人，老大叫做沈忠义，是个教书先生，老二叫沈忠仁，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读书人。这家的老太太早年下世了，老掌柜临死的时候把小儿子叫到床前：
3: 哎呀，我的病啊怕是好不了了，我死后如果你们哥俩分家，咱这上房归你住，现在去把你哥叫来，当着你们兄弟的面儿，我把话说清楚。
2: 老大来到床前，老掌柜却说不出话了，头一歪断了气。说这老掌柜为啥叫老二住上房，不叫老大住上房呢？原来他听阴阳先生说过，他家的上房占了风水，以后代代可以出关。老二生有两男一女，老大却只有两个女儿，所以他要把上房给老二住。老掌柜死后不久，他们哥俩分家时，这上房该谁住的问题就难着了。按理说父母下世，兄弟分家，上房该由长子居住，但是这家老掌柜临终时有嘱托，上房偏要让老二住，可究竟上房归谁，一时争执不下。沈家邻居王顺是个刁赖之人，恨人富裕嫌人贫，他听说沈家兄弟为上房归谁而争执不下，暗自高兴，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想从中挑拨，使他们兄弟俩两败俱伤，破财卖地，趁机得了渔人之利。于是他找到了老大，

0: 中医啊，父母下世，长子如父，这上房该你住。听说你们兄弟分家，老二想住上房，这岂不是乱了礼仪，让人耻笑吗？
1: 老大听了这话，觉得王顺说的在理，争住上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下来。于是王顺又找到了老二。
0: 你父亲临终有嘱托，上房给你住就该你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老大虽是长子，也不能违背父命争住上房呀。亏他还是个教书先生，有学问的人，怎么如此不讲道理呀？
1: 老二听了王顺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争住上房问心无愧。经王顺这么一挑唆，沈家兄弟未住上房，据理力争，亲戚邻居都来调解，也是无济于事。这时候王顺又撮鼓他们兄弟俩据理上告，让官府判定。于是沈家兄弟俩便一同来到了太守府。老大沈忠义噔噔噔地击了三下堂鼓，张仲景登上大堂一问，是学馆教书先生和兄弟未分家而争住上房，要他评判，便让他们二人各自申述居住上房的理由。
2: 国有国法，家有家法，父母下世了，兄弟分家，按规矩无不是长子居住上房吧。
3: 民从官命，子从父命，家父临终遗言，上房归我，老大违背父命，情理难容，请大人主持公道。
4: 你们兄弟都是知书达理之人，就为了几间上房争到公堂上来，不怕世人耻笑吗？唉，都回去吧，这点小事还用本官评判？退堂。
1: 谁知这兄弟二人呼叫不已，非让张仲景判出个结果不行。张仲景觉得是又好气又好笑，便有意奚落他们一番。
4: 那好吧，既然你们兄弟俩非要本官判个结果，那就明日由本府张榜公判，请二位到府衙门前观看。
1: 第二天，兄弟二人来到了府衙门前，只见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他们兄弟争住上房的事由，下面便是张仲景的批语：
5: 乌鸦反哺，伯歌呼雏，人也。鹿见草而鸣其群，风见花而集其众，义也。马不欺母，羊羔跪乳，礼也。蜘蛛结网而为食，蚂蚁避水而塞穴，智也。燕飞食而不至，鸡飞晓而不鸣，信也。禽兽善知五常之理，为人岂不知三纲之意？况且兄读万卷书，岂无治地之才？地长六科，焉有逆兄之道？既兄有不是，必忍让之；地有不足，兄包含之。窃微小利，能伤骨肉之重情乎？沈中人，人而不仁；沈中义，义而不义。奈何？请君三思，倘若不遵，依法惩办。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刘少棠的《榆钱饭》，一起来听。我自幼常吃榆钱饭，现在却很难得了。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羊牙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那时候我六七岁，头上留个木梳背儿，常跟着比我大八九岁的鸭姑摘羊牙、采柳叶儿、捋榆钱儿。鸭姑是个童养媳，小名就叫丫头，因为还没有圆房，我只能管她叫姑姑，不能管她叫婶子。羊牙和柳叶儿先露头，羊牙摘嫩了，浸到开水锅里烫一烫，会化成一锅黄汤绿水，吃不到嘴里。摘老了，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只有不老不嫩的才能吃。摘下来，清水洗净，开水锅里烫个翻身儿。照里捞上来，挤干了水，拌上虾皮儿和生酱做馅儿，用玉米面掺和鱼皮面擀薄皮儿，包大馅儿团子吃。可这也省不了多少粮食。柳叶不能做馅儿，采下来也是洗净开水捞，拌上生酱小葱当菜吃，却又更费饽饽。羊牙和柳叶刚过，榆钱又露面了，棵老榆钱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双棱冰挂，看花了人眼，馋得人淌口水。鸭姑也性，胆子比人的个儿还大，她把黑油油的鸭子双手合抱比她的腰还粗的树身，吃溜溜吃溜溜，一直爬到树梢，岔开腿骑在树杈上。我站在榆树下，是个小跟班，眯起眼睛仰着脸，身边一只大金条筐。榆钱儿生吃很甜，越嚼越香，鸭姑折几只扔下来，边叫我的小名边说，先喂饱你。我接住了这大几串榆钱儿，盘膝坐在树下吃起来，一顿饭就有着落了。九成榆钱儿搅和一成玉米面儿，上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填一灶柴火就够火候。然后盛进碗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春葱泡上隔年的老烟汤，拌在榆钱饭里，吃着很顺口，也能哄饱肚皮。这都是我童年时代的故事，发生在旧社会，已经写进我的小说里。但是这十年中，久别的榆钱饭又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谁说草木无情，老榆树又来救命了。粮食一年比一年减产，五尺多高的汉子每年只得320到360斤毛粮，磨面脱皮又减少十几斤。大口小口，每月3斗，一家人才算吃上饱饭。然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比大人还能吃，口粮定量却比大人少。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数着米粒儿下锅。等到惊蛰一犁土的春播时节，十家已有8户晾了囤底，揭不开锅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管家婆不能给孩子大人画饼充饥，他们就像胡同捉驴两头堵，围追堵截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手提着口袋借粮。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被逼得走投无路，恨不能钻进灶堂里

从烟囱里爬出去，逃到九霄云外。吃粮靠集体，集体的仓库里颗粒无存，饿得死老鼠，靠谁呢？只盼老榆树多结榆钱吧。鸭姑已经年过半百，上树登高爬不动了，却有个女儿二妹子做她的接班人。二妹子身背大筐捋榆钱儿，我这个已经人到四十天过五的人又给她跑龙套。我沾她的光，她家的饭桌上有我一副碗筷，年年都能吃上榆钱儿饭，混个数饱。我把这些亲历目睹的辛酸往事也写进了我的小说里。1979年春天，改正了我的1957年问题，我回了城，但是年年暮春时节，我都回乡常住。仍然是青黄不接春三月，1980年不见亏粮了，1981年饭桌上是大米白面了，1982年更有酒肉了。不知是想忆苦思甜，还是想打一打油腻，我又想鸭姑和二妹子念叨着吃一顿榆钱饭。鸭姑上树爬不动了，二妹子爬得动也不愿爬了，越吃不上我越想吃，可是磨破嘴皮子却不能打动二妹子。1981年回乡，正是榆钱成熟的时候，可是鸭姑又盖新房，又给二妹子招了个女婿，双喜临门，我怎么能吵着要吃榆钱饭给人家煞风景？忍一忍，等待来年吧。1982年春，我赶早来到二妹子家。二妹子住在青砖红瓦高墙花，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女儿，刚出满月。一连几天鸡鸭鱼肉我又烧肚膛了。忽然抬头看见院后的老榆树挂满了一串串粉个囊囊的榆钱儿，不禁又口馋起来，堆起笑脸怯生生地说，二妹子给我做一顿。二妹子脸上挂霜，狠狠剜了我两眼，气鼓鼓地说，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这个人是天生的穷命。我知道眼下家家都以富为荣，如果二妹子竟以榆钱饭待客，被街坊邻居看见，不骂她刻薄也要笑她小抠。二妹子怕被人家戳脊梁骨，我怎能给她脸上抹黑？但是鱼生火，肉生痰，我的食欲不振了，我不敢开口，谁知道二妹子有没有看眼里。一天吃过午饭，我正在床上打盹儿，忽听二妹子大声吆喝，小坏嘎嘎，我打折你们的腿。我从睡梦中惊醒，走出去一看，只见几个顽童爬到老榆树上掏鸟，二妹子手持一条棍棒站在树下虎着脸。几个小顽童，有的嬉皮笑脸，有的抹着眼泪，向二妹子告饶。我看着心软，忙替这几个小坏嘎嘎求情，你们每人捋一兜榆钱儿。二妹子扑哧笑了，刚才不过是假戏真唱。我欢呼起来，今天能吃上榆钱饭了。你这不是跟我要短儿吗？二妹子又把脸挂下来，我哪儿来的玉米面儿？是的，二妹子的屯里不是麦子就是稻子，缸里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而二妹子的男人承包30亩大田，种的是稻麦两茬，不种粗粮。有了榆钱儿，又没有玉米面儿，我只能生吃。看来我要跟榆钱儿饭做最后的告别了。二妹子的女儿长大，不会再像她的姥姥和母亲大好春光中要捋榆钱充饥。或许物以稀为贵，榆钱饭由于极其难得，将进入北京的几大饭店，成为别有风味的珍馐佳肴。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梨花风起正清明，作者丁立梅。祖母走后，祖父对家门口的两棵梨树特别的上心起来，有事没事他爱绕着它们转，给它们松土、剪枝、施肥、捉虫子，对着它们喃喃说话。这两棵梨树，一棵结苹果梨，又甜又脆，水分极多；一棵结木梨，口感稍逊一些，得等长熟了才能吃。我们总是等不得熟，就偷偷摘下来吃，吃得满嘴都是渣渣，不洗且扔了，被祖母用笤帚追着打。败家子儿啊，糟蹋呀，响雷要打头的呀，祖母跺着小脚骂。我打小就熟悉这两棵梨树，它们生长在那里，从来不曾挪过窝。那年我家老房子要推掉重建，父亲想挖掉它们，祖母没让，说要给我们留口吃的。结果两棵梨树还是两棵梨树，只是越长越高，越长越粗了。中学毕业时，我约同学去我家玩，是这么叮嘱他们的：我家就是门口长着两棵梨树的那一家啊。两棵梨树俨然成了我家的象征。我家穷，但两棵梨树很为我们赚回一些自尊。不消说果实成熟时，逗引的村里孩子没日没夜地围着他们转，单单是清明脚下，他们一头一身的洁白，如瑶池仙子落凡尘，就足够吸人眼球。我们玩耍，掐菜花，掐桃花，掐蚕豆花，掐荠菜花，却从来不掐梨花。梨花白得太圣洁了，真正是雪做肌肤，玉做容的，边叠纸钱，一边仰头看向梨树，嘴里念叨：今年又开着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婆老太可有的吃了。婆老太是在我五岁那年过世的，过世前她要吃梨，父亲跑遍了整条老街也没找到梨，后来我家屋前就多出两棵梨树来，是祖母用一只银镯换回栽下的。每年梨子成熟时，祖母都挑树上最好的梨给婆老太供上，我们再馋也不去动婆老太的梨。我有个头疼脑热的，祖母会拿三根筷子放水碗里蘸，嘴里念念有词。等筷子在水碗里终于站起来，祖母会很开心地说：没事了，是你婆老太疼你，摸了你一下。

然后就给婆老太叠些纸钱烧去。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活蹦乱跳了。那时对另一个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婆老太就在那个世界活着，缝补浆洗一如生前，有空了他会跑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这么想着并不害怕。特别是梨花风起，清明上坟，更是当作欢喜事来做的。坟在菜花地里，被一波一波的菜花拖着，天空明朗，风送花香，我们兄妹几个应付似的在坟前磕两个头就跑开去了，嬉戏打闹着，扎了风筝在田埂道上放，那风筝也不过是块破塑料纸罢了，被那些绳牵着飘飘摇摇上了天。我们仰头望去，那破塑料纸竟也美得如大鸟。祖母走后，换成祖父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祖父手脚不利索了，他慢慢叠着，一边仰头望向梨树，说：“今年又开着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奶奶肯定会欢喜的，语气酷似祖母生前。我怔一怔，坐她身边，轻轻拍拍她的手臂。我清楚地知道，有种消失，我无能为力。祖父突然又说：“你奶奶托梦给我，她在那边打纸牌，输了。”缺钱呢，我听得惊异，因为夜里我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祖母笑嘻嘻地说：“我每天都打纸牌玩呀。”我信，亲人之间定有种神秘通道相连着，只是我们枉然无知。祖母走后三年，祖父也跟着去了，他们在梨花风起时合葬到一起，他们躺在故土的怀抱中再不分离。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伊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等创市级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伊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林区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苍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伊美夜市、乌翠之下、家有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

至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千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 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9峰山养心谷等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其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 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 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 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6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 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 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 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 大庆山县主办的第4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 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 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

0: 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凤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6根。
3: 给我来8根。
1: 好嘞，6根。哎，8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7: 白鹤亮翅，
6: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初秋的清晨，清风也送来舒爽，愿你三餐温暖，万事顺意，少些疲惫，多些欢喜，平安常伴，好运相随，所有美好都不期而遇。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响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华网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新华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率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人民网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也是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尺度。树立为人民出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正确人民观，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正确政绩观能守民心、得民心，错误政绩观则伤民心、失民心。因此，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就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反对贪大求洋。

0: 蛮干妄为，要立足实用，注重实效，反对表面文章，华而不实；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反对急功近利，杀鸡取卵；要立足民生，纾难解困，反对劳民伤财，侵害百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正确人民观、正确政绩观，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只在意人民群众的评价口碑，发扬钉钉子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树立正确人民观，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出政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主体性，调动人民主动性，释放人民创造性，从而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

欢迎您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浅秋安然，岁月温柔皆可期，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民国作家梁实秋身处时局动荡、岁月颠沛的纷乱时代，一生历经漂泊起落，却始终保有通透豁达的心境。那么他当时在一篇文章《雅舍小品》当中写道，秋天的美啊，在于成熟，在于沉静，在于洗尽铅华后的安然，于喧嚣中守本心，于浮尘中懂沉淀，是秋的真谛，亦是人生的修行。褪去盛夏的浮躁燥热，初秋携一身轻盈款款而来，风渐柔，天渐阔，万物收敛锋芒，归于平和沉静。人随秋静，心随岁安。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一路热烈的顺遂，而是历经世事之后，接纳缺憾，热爱平凡，心怀期许。初秋伊始，愿我们卸下疲惫与焦虑，与生活温柔和解，在清浅岁月中安然度日，静待

浅秋之境，接纳人生的所有遗憾吧。入秋之后，世间风物皆归于从容了。暖阳温柔拂面，清风微凉宜人，草木褪去了繁盛，悄然沉淀生长。秋最动人的底色是包容万象的平和，也教会我们接纳生活的不圆满。人这一生本无十全十美，得失相伴，遗憾相随，起落相依，本就是人间常态。很多人困于执念，纠结过往缺憾，焦虑当下不足，事事苛求完美，最终困住自己，终日内耗疲惫。曾听闻一则治愈小故事，一位事事追求极致的女子，对工作对生活皆严苛苛求，容不得半点差错与缺憾。可越是执着圆满，越是身心俱疲，常常因为细碎的小事而耿耿于怀，陷入无尽的焦虑。直至一个初秋的清晨，他漫步林间，看到了秋叶从容的飘落，无声的归于大地，花叶枯荣，四季更迭，自然万物尚且有盛有衰，有圆有缺，平凡人生又何来事事圆满。那一刻他豁然释怀，真正的成熟是看清世事无常后依然从容，接纳生活的缺憾，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世事的不顺人意，放下无谓执念，方能洒脱自在。浅秋清宁，岁月安然，愿我们心怀宽和，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不纠结过往，不忧惧未来，以从容之心安然走过岁岁年年。

秋藏烟火，热爱人间的细碎日常。初秋的美好藏在烟火寻常的细碎温柔里，告别了盛夏的喧嚣和热烈，秋日的时光舒缓闲淡，褪去浮华，只剩了安稳纯粹。真正的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三餐温暖，岁岁平安的寻常日常。生活从不缺少美好，只是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忽略了身边的温柔、晚风、暖阳、烟火、陪伴。这些朴素的点滴拼凑起人间最珍贵的幸福，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楼下有一位普通阿姨，生活是平淡质朴，却始终活得温暖通透。生活纵有琐碎烦忧，她从未抱怨消沉。晨起打理花草，迎秋风而立，闲暇煮茶静坐，观落日晚风，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温柔鲜活。旁人问及她安然欢喜的秘诀，她淡然说道，四季自有风行，生活自有滋味，不必羡慕他人的繁花似锦，守好自己的烟火日常，便是最好的生活。深以为然。生活的质感从不取决于繁华与否，而是在于内心是否热爱。心态从容，寻常烟火皆是风景；心态温柔，平凡日子皆是美好。秋意渐浓，时光清浅，愿我们褪去浮躁，放慢脚步，珍惜当下，热爱平凡的烟火，在细碎的时光里积攒温柔，在岁月的安稳中沉淀美好，温柔度日，安然骑行吧。

秋汛力量，心怀期许，静待花开吧。秋天是沉淀的季节，更是蓄力新生的季节。万物沉静收敛，看似归于沉寂，实则默默积攒力量，期待来年蓬勃生长。那么人生亦是如此，所有的低谷沉淀都是为了更好的奔赴。人生从无一蹴而就的圆满，所有的光鲜与顺遂都源于默默坚守与长久的沉淀。低谷不是终点，而是蓄力成长的契机。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身边的一位朋友曾陷入人生的低谷，事业受阻，前路迷茫，努力许久却毫无起色，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但他从未放弃，低谷的时候不抱怨不焦躁，沉下心打磨能力，沉淀自我，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默默成长。人生起落皆是常态，风雨波折皆是成长，不必困于一时失意，不必焦虑暂时平凡，静下心沉淀，沉得住气坚守，时光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初秋微凉，未来可期，往后余生，愿我们以秋静心，以稳立身，以善处事，清空疲惫，放下遗憾，心怀温柔期许，脚踏实地前行。相信所有的努力皆有回响，所有的美好终将如约而至。岁岁温柔，万事可期。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请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弄丢》。这首歌是由曲筱冰、凤梨共同演唱，一首都市抒情对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围绕情感无声走散的遗憾展开，诉说了相爱之人慢慢疏远，不知不觉弄丢彼此的怅惘与怀念。编曲以轻柔钢琴铺垫底色，两个人的声线遥相呼应，氛围感十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弄丢》。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天津之旅。你知道盘山为何被称为京东第一山吗？盘山位于天津蓟州城西12千米，南距天津城区110千米，北京城区90千米，似一条巨龙盘桓于京东津北。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竟游于此。清乾隆皇帝先后巡幸盘山32次，留下了歌咏盘山的诗作1702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蓟北多山，山之胜，盘为最。自古以来，盘山以其绝世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的游历与歌咏，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具有浓郁特色的盘山历史文化。而佛教文化则无疑是盘山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传佛教自东汉时期便传入蓟州，当地第一座佛教寺庙香林寺就修建在盘山脚下。到了唐代，佛教在盘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盘山以东五台山的名号享誉佛界。云照寺、万松寺、天成寺、天香寺、千相寺、感化寺、上方寺、中盘寺等10座寺庙均兴建于此时期。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开始，盘山佛教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清朝廷多次拨款赐金，对盘山寺庙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扩建和修建，盘山也因而拥有72座寺庙，成为驰名天下的京东第一山。盘山山势雄伟险峻，景色四季各异，现为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筑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什么是孤水流峡？在天津有72孤之说，海河也被称为孤水。孤水流峡为海河风景线，始于三岔口，止于大光明桥，横穿繁华的天津市区。孤水流峡宛如一幅长长的风景和历史画卷，海河的水体景观、堤岸景观、桥梁景观、建筑景观、文化景观、园林景观和夜景，无疑不再向我们展示天津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独特城市风貌。天津港有什么特点？天津港设有水域面积300多平方千米，拥有各类泊位160余个，是全国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港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海河入海口，地处渤海西部海岸中心位置，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国际港口，也是渤海中部与华北、西北等地区距离最短的港口。天津港与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吞吐量大。2001年11月15日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2009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跻身世界港口10强。天津港为什么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天津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是因为它有大量的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城市建筑独具特色，既有雕梁画栋、典雅朴实的古建筑，又有众多新颖别致的西洋建筑。这些建筑有英国的中古式、德国的哥特式、法国的罗曼式、俄国的古典式、希腊的雅典式、日本的地冠式等，通常把这一些外国建筑称为小洋楼。五大道风情区拥有20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洋房2000多栋，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300多处，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馆。 你了解天津天后宫吗？天后宫位于天津古城东门外，如今的古文化街上，建于元泰定三年，原名天妃宫，俗称娘娘宫。历经多次重修，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妈祖庙之一。建筑群坐西朝东，面向海河，由山门、牌坊、前殿、大殿等组成，属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
1: 天津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始建于元代泰定元年，明代永乐元年重建，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天后宫位于天津市旧城东门外，海河三岔河口西岸的古文化街上。天津东临渤海，背靠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天津成为了水陆交通的枢纽。元代建都北京以后，漕运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天津的重要性。漕运中所使用的船员多为闽浙一带的南方人，他们世代在水上和风浪打交道，常年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养成了不拜神仙不上船的习俗。在往来于天津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将自己家乡的风俗信仰带到了这里。元朝泰定三年，也就是1326年，天后宫打桩建立，目的是为了祭祀海神天妃，庇佑漕运。此后，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船只，都要到此祭拜海神。这里船只汇集，人口增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建造天后宫的这块地方，也就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天津天后宫坐西朝东，面临海河，从东向西，主要建筑包括戏楼、翻杆、山门、牌坊以及钟鼓楼等。天津天后宫与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称为我国三大妈祖庙，是我国第一座由皇帝敕令兴建的妈祖官方庙宇。在天津天后宫建筑群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立在天后宫山门前两根高达26米的帆杆。相传这两根帆杆是为船家导航而建的，是将船上的桅杆砍下对接而成。早年帆杆上挂着灯，指引来往的船只。后来随着漕运的终结，这种功能慢慢淡化消失了，而今只是作为标志性的建筑矗立在天后宫山门前。天后宫的山门是圆形的拱门，取的是天圆地方之意。拱门以金色的门钉做装饰。天津天后宫作为官方庙宇，建筑是十分考究的，砖雕与瓦当是天后宫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使用各种吉祥图案与造型。其中，在宫殿屋檐的瓦当上有个图形，一般人都认为是元寿字，寓意吉祥安康，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后来，人们请教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这个字应该是"堤"字，意思为定，有国家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意思。这也符合妈祖护佑漕运、保一方平安的象征意义。在天后宫的修复工程中，天后宫的瓦当被较好的保存了下来。如今，天津一些仿古建筑上的瓦当，基本上都是模仿天后宫的瓦当建造的。早年因为漕运、河运的兴起而建造的天后宫，成为天津最早的地标性建筑。今天，矗立于海河岸边的天后宫，已经成为天津。

0: 电视剧古建筑中的老寿星。
1: 虹桥区何以成为天津商业的摇篮？虹桥区是天津市内中心区之一，位于城区的西北部。区内的三岔河口一带，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居住。元朝大兴漕运，三岔河口成为著名的枢纽，人烟日盛，商贾云集，逐渐繁荣。虹桥区是天津商业的发祥地，有着顾一街、河北大街等历史悠久的商业街。顾一街上的元龙、千祥意、瑞福祥等绸缎庄是古老而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金门三绝中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都是在这一带诞生的。虹桥区便捷的交通网络和连接华北、东北、华东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津商业的摇篮。天津三环十四社的道路格局有何意义？天津三环十四社指的是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和十四条呈现放射状的干线，连接市区主次干道，形成交通主动脉。这个道路格局的主要意义是缓解天津交通压力，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内环线主要承担市中心的客运交通，中环线主要承担市区的客货运混合交通，外环线主要承担货运交通，改善天津东西不通、南北不畅的状况。十四条放射状干线分布于城市东南西北。经过多年建设及运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环射状的路网格局符合天津实际，并成为全国城市建设史上的创举。同时，在全国城市环线道路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圈中处于什么地位？环渤海经济圈指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辽宁、山东、山西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经济圈是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需要区域内各个城市携手推动。从地理位置上看，天津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第一个自贸区，要积极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服务平台。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的孝道文化。先讲个小故事哈，说是在2000多年前的一天，孔子的高徒子贡就郑重地问孔子，说是这个人死后啊，到底有没有知觉？孔子是这么回答的，说是我说人死后有知觉呢，那我就会担心这些孝子们会用妨碍活人生活的方式来厚葬死者，我要是说人死后没有知觉呢，又怕那些不孝子孙抛弃故去的人不好好安葬。所以说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知觉，你死之后就知道了。孔子的这个回答就表明，咱们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围绕着死，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生而展开的。丧葬活动是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并且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人对灵魂是既敬又怕， 亡故的祖先的灵魂。

魂虽然离开了肉体，却还在时刻地挂念着子孙。人世间子孙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呢，对祖上之德的敬畏情绪又逐渐扩大到夫妻和兄弟姐妹亲属关系中，灵魂队伍的声势也是越来越浩大。或许是因为灵魂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啊，这些生者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俘获作用既爱又怕。聪明的古人在意识到灵魂关注人间的同时，也就想出了控制灵魂的办法，比如用丰厚的葬品、隆重的仪式，是想让灵魂感到生者的一片孝心和一片真情，也是想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像之前那样尽情的享受。而那些驱鬼的法术，就是针对某些不懂事理的灵魂的惩罚。在东汉时期啊，民间普遍存在着驱鬼和在坟墓里边放镇魂瓶的仪式，目的就是让死者灵魂远离本土，不要骚扰和妨碍那些活着的人。但是在孝道文化的支配下呀，这些活着的人对于辈分和名分都比较高的死者灵魂大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去冒犯和亵渎，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丧葬仪式带有显著的孝道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咱们中国人普遍讲究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丧葬仪式对于逝者来说是整个人生的谢幕，也为孝子贤孙们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礼仪，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所重视。今天咱们聊聊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啊，是咱们传统的端午节。端午又称为重午、端阳、天中节，端就是开始的意思，跟初是一样的，所以说端午也就是初五，跟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的岁时节日相比呀，端午节在我国流传的地域最广。根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蒙古族、藏族、满族、回族、壮族、苗族、彝族这些近30个少数民族也过端午节。过节的时候都会举行包括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挂香袋、插菖蒲、斗百草、采草药、赶花山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这个端午节前身呢，是先秦时期吴越民族进行的龙图腾崇拜活动，龙舟竞技是活动的核心内容。对于秦汉时期的中原人民来说呀，五月五日是个不祥的恶月恶日，为了驱鬼辟邪，人们在这一天会把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合成的细绳系在胳膊上，称为长命履。同时呢，人们就意识到盛夏即将来临，在这一天去吃象征着春去夏至的食品角黍，角黍就是粽子的前身。到了魏晋时期啊，端午节在保留上述意义的同时，又增添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这些人物都以忠孝而著称，包括先秦时期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楚国的屈原、汉代的曹娥和陈琳。随着时代的推移啊，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的主角，这或许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真挚的爱国情愫和为后人留下的楚辞。咱们善良的中国人认为划龙舟是为了救起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往河里边丢粽子是为了让鱼残食，以保存屈原那具高贵的躯体。如今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人们追古怀思的一种纪念方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医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林区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仓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

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医美夜市、乌翠之夏、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林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林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11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林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1小学、4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6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1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据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

0: 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凤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

0: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2: 1006是一楼啊。
3: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不用，
3: 我呀，
2: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3: 大姐。
2: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3: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2: 啥事儿啊？
3: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2: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3: 对，
2: 老师几点到？
3: 10点。
2: 9:50给你收拾完。
3: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2: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2: 再见。
3: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2: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3: 帮忙你演，
2: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3: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2: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3: 坐吧。
2: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3: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2: 那要露馅了呢？
3: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2: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3: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2: 行，
3: 感谢啊。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4: 1006是一楼啊。
3: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4: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3: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4: 哎呀，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3: 这是什么呀？
4: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3: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4: 好的好的。
3: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
5: 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3: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6: 哎，
3: 啊，给您介绍一下，哎，啊，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6: 你好，
2: 你好。哦，哎呀，老师，哎呀，你看，
6: 你
2: 啊，
6: 呀，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3: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2: 哎呦，太紧张了。
5: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3: 坐坐坐。
6: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6: 啊？
2: 我也姓贾。
6: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6: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
6: 谢谢谢谢谢谢。
3: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6: 了解了解。
3: 你干啥？
2: 不行，太紧张了。
5: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是是。
3: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6: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7: 迎合老师。
2: 不错不错。
6: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5: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6: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6: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6: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6: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3: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6: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Leo 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6: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5: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5: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5: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行了，
5: 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5: 不用不用。
3: 哎，爸。
8: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8: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3: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9: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3: 爸，
9: 儿子，
3: 爸，
9: 儿子，
3: 爸，
9: 儿子。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

0: 我天！我不知道，你爸不是在国外吗？你在这干嘛呢？你干嘛呀？咋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位是，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0: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
2: 哎，
0: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
2: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吵家政。
2: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
2: 啊，
1: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
3: 哎呀，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下。

0: 去，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
0: 哎，
1: 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都来找我了。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
2: 啊，
4: 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9: 孙保安，孙保安
8: 啊，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8: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0: 啊，
8: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

0: 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1: 偷孩子。
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1: 你接谁呀？啊，
0: 我接刘倩倩。
1: 你接刘倩倩？哎，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0: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1: 爸爸。哎，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0: 哦，我姓邵啊。
1: 那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1: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0: 对呀。
1: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1: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1: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哎
0: 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1: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1: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
0: 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
0: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0: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3: 大家好，
4: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3: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4: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3: 对呀。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4: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4: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0: 哎呀，
1: 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3: 对，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4: 咱先不说你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3: 这个闭嘴吧。

0: 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
1: 听我的，
0: 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相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2: 哎呀，我查你看，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3: 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0: 半月传，
3: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4: 哎呦，那是《芈月传》。
5: 芈月传。
0: 芈月传。
3: 啊，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0: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4: 对，
0: 我们是来报恩的，
4: 对。我跟你讲啊，
5: 那个
0: 我们啊，
5: 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
0: 哎
5: 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3: 听谁的？
4: 喂，我先讲好不好？
5: 啊，你来。哎呀，
4: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0: 对对对，
4: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0: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4: 你讲。
0: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0: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0: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4: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5: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0: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3: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4: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5: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3: 我明白了。
4: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4: 对。哎呀，
3: 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哎、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0: 呀，你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啊，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4: 为什么？
3: 我去实地考察啊，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4: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哎呀，
3: 那这太不合适了。哎
5: 呀，合适、啊。
3: 有饺子吗？
4: 有。哎
3: 呀，太好了，请进。
4: 好，芊芊，大大来喽。
0: 芊芊，叔叔来了。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条块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医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邻居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仓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医美夜市、乌翠之下、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在服务保障上，金陵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陵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陵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去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

0: 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天早晨啊，这个小强是依旧坐上那班公共汽车，这个车上又出现了那位他心恋已久的女孩了，但是这个女孩他不认识啊，每天都是在这个公共汽车上才能够碰到。他今天啊，终于鼓足了勇气，写了张纸条给那个女孩，上面写到了一段话，就是：小姐，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如果你愿意啊，请将这个纸条传回，否则就把它丢出窗外，让它随风而逝吧。这没过多久，这个纸条还真的传回来了。这个小强忍不住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啊，这我还是很有魅力的嘛，这个嘴角微微上扬，很高兴，非常高兴，充满了自信，打开纸条一看，这一脸胜利者的姿态啊。这个纸条上写着：对不起，这个窗户打不开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推销员按电铃，那他对这个太太说呢：“
1: 哎，太太太太，哎，我这有一本书，哎，就是丈夫晚归的500种借口，哎呦，你一定要买呀。
0: 这时候呢，这个太太就说：“啊，笑话，我为什么要买一本呢？”
1: 哎，太太，哎，因为我刚才刚卖你先生一本。

过年之前呢，我的大哥帮一个朋友去搬家。那他的朋友等到所有东西都搬就位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少了一盆花。于是呢，他的朋友就悬赏一瓶 XO。

0: 那希望能找到那盆花。后来呢，我的大哥终于帮他找到了那盆花，于是他的朋友非常的高兴，那就恭喜我大哥说，
1: 你现在可以去寻找你那瓶 XO 了。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云南傣族的泼水节上，大家都彼此泼水来进行祝福。可是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骂道：“
1: 谁泼我？谁泼我？”
0: 哎，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都劝他说：“哎呀，你别生气，那泼你身上水呢，是在祝福你。
1: 少来这套！我说的是谁拿开水泼我来着？

0: 有一天呢，两个已婚男人在酒吧里是谈天说地。那这个第一个男人就说
1: 我这一辈子如果能看见一回飞碟，就死而无憾了。
2: 哎呀，别提飞碟，别提飞碟，一提起飞碟我就心慌
1: 哎呦，怎么呢？你被飞碟劫持过？
2: 啊！哎，不，我太太出手是非常的准，你看我头上这块疤。

有一天溜达去，遇到一个小贩儿，小贩儿说：“大哥要片儿不？”我当时我就木然，我就装不明白了。完了这小贩儿说：“大哥，看片儿可有意思了。”我明白啥意思了，我就乐呀，我就把领了无人地方交钱成交了。过两天之后啊，我回家我就把那咋打下来，我就把那片儿买那片儿放里了。忽然间屏幕出现一行大字：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

有一天啊，有一个酒鬼打电话报警，说他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他的钥匙丢了，所以这个警察找来了开锁匠。

他说，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我的家。你看到没有？那是我的电视，那旁边那是我的音响。然后这个酒鬼就打开卧室的门，摇摇晃晃的就走进去了，指着床上的人说，你看那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我太太，躺在她身边那个人，躺在那个身边的人，那不就是我吗？

0: 大家讲精神病笑话，说有一精神病院呢，
1: 啊，
0: 有俩神经病可以出院了，但是院长害怕他们又犯病啊，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了，说你们之中啊，有谁又犯的话，又犯病的话，赶紧是不是打电话通知我，否则不能让你们出院啊。结果他们家是满口答应了。说有一天呢，这院长的电话突然响了，完了这个哥们就说了，哎，是院长啊，院长。院长，我那个伙伴突然跑桌上说他自个儿是台灯。完了，这院长说，妈呀，完了，犯病了，赶紧把他送回来呀。完了这哥们就说了，我送回来那不行了，我送回来以后我就没有台灯了。

0: 下面还是一个关于醉汉的故事。有一个酒鬼啊，走下街来之后，这个两个耳朵烫的是起了很大的水泡啊。这时候他的朋友看到他，就问他：“哎呦，出什么事儿了？”这时候这个醉汉这个酒鬼就说：“哎呦，我太太离开房间时候，把这个电熨斗放在电话旁边了。那电话一响，我就把这熨斗当电话压在耳朵上。”这时候，他朋友就问：“那你这个另一个耳朵又是怎么回事啊？”
1: 他说：“哎，别提了，还不是因为那个混蛋后面又打电话来了吗？”
0: 下面啊，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可怜兔子的笑话。就是这个兔子啊，一个人在街上走啊，迎面碰上了一只老狼。这时候的老狼伸手就给这兔子一大嘴巴，他说：“让你不戴帽子。”这时候这兔子很郁闷的回家了，哎呀，我怎么又挨打了？所以回家之后弄了一顶帽子戴着，他说：“哎，我戴帽子了以后，他就不会再打我了。”第二天他在街上又碰见老狼了，这老狼看见他之后又是一大嘴巴，他说：“让你还戴帽子。”哎呦，这是不戴帽子也不是，是戴帽子也不是啊，这总是挨打。这兔子就想啊，哎，这么老挨打也不是个事儿啊，不行，我得找一个更凶猛的动物，我投诉你去。他就找到了这个老虎。当这个兔子刚到老虎家门口的时候，就听见老虎的屋子里有人在说话。这时候老虎就说了：“你也不能老这么蛮不讲理打兔子。回头兔子找我投诉你来，我也不好罩着你呀。要罩不住你，你也只好自己买个手电筒，自己照自己了。好歹咱面子上还过得去。我教你一招，下回啊，你再见着兔子，你跟他说，给我弄点洗衣服的来。哎呦，他要给你拿这个肥皂来，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跟他说，我要的是洗衣粉，谁让你拿肥皂了？”如果说他要给你拿的洗衣粉，你也打他。他说，你就跟他说，谁说我要洗衣粉了？我要的是肥皂。要不然你再跟他说，你去给我找条母狼来。他要给你找个胖的，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说你要个瘦的。他如果说给你找了个瘦的，你也打他一顿，你就说我要个胖的，这样不就结了？你啊，怎么说都能打他。我这面子上啊也能过得去。哎，没想到这个兔子在门口听了，听完之后他觉得，哎呀，哪儿说理去，我就甭投诉他了，我回家吧。第二天，这个兔子在街上又碰到这个老狼了。这个老狼是大喝一声：“兔子，去给我找点洗衣服的来。”这时候这个兔子不慌不忙地说：“
2: 你要洗粉啊，那还是要肥皂呀？”
0: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呵，这兔子，哎，有一手啊。

0: 这招不行。他说：“这个，我给我找条母狼来。”这兔子又是不慌不忙的说
1: 哎，大哥，你母狼是要胖的呀，还是要瘦的呀？
0: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伸手就给兔子一大嘴巴，说：‘让你丫不戴帽子！’”

有一个精神病院啊，那里住着是很多的神经病啊。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恢复的情况怎么样，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对所有的患者说啊，你们都过来。说着就在墙上画了一个门，说今天啊，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这时候，这些病人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个画的门是围了起来。院长觉得是非常的失望，哎呀，治疗的太没有效果了。这时候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地，位置是一动不动。这个院长觉得，哎呀，还行，哎，真是挺安慰啊，有一个人让我们治好了。他上前去问。

你为什么不去开这个门啊？他看了看院长之后，说了一句话，让院长听的是哭笑不得。他对那个院长说：“哎，别告诉他们，我这儿有钥匙。”

0: 话说这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盗窃案。在听过了检察官的叙述之后，法官对小偷说道：
1: 被告，你盗窃的过程是不是和检察官当人说的完全一致？
0: 听了法官的话，被告回答道：
2: 不，法官大人，不完全一致。不过刚才检察官说的那套方法，对我也很有启发。

0: 有一天呢，在监牢里，一位死刑者呢是焦躁不安。那这时候呢，一位好心的看守对他说。
1: 哎，别怕，电流很强，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丝毫没有痛苦的。
0: 这个时候呢，从死刑的场边呢传来了一声惨叫。
1: 什么声音？
0: 这个死刑犯呢是战战兢兢的问。这时候，这个看守说：“
2: 我也不知道，哎，没什么，赶上停电了，我们只好用蜡烛了。”

0: 歌亭孤客舟，樯翻影里酒家楼，橹声摇曳轩前渡，灯火高低照乱流。明朝诗人石庭桢曾在《南部商庐》这首诗中描述大运河衡水段昔日的辉煌与繁华。运河水自故城县南部入衡水境内，流经故城、景县、阜城三县入沧州境内，全长近180公里。今天我们提起河北省衡水市，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衡水老白干了。河北省衡水老白干是中国老白干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北方地区优质大曲白酒的典范。2008年，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蒸馏酒古称烧酒、醇酒，最初呢是由低酒精度的米酒演变而来，大约成型于宋代，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我国的蒸馏酒呢主要产于四川、贵州、河南、河北、沈阳、吉林、北京等地区，它的酿造工艺的形成和当地的谷物、气候、水质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蒸馏酒的酿造是先将谷物、薯类等富含淀粉或糖质的原料制成酒胚，这酒胚呢就是没有过滤的酒，或者发酵制成酒醪，醪糟的醪，之后呢再蒸馏成酒。蒸馏酒呈白色或者微黄透明，所以呢也俗称为白酒。它的气味芳香纯正，入口绵甜爽净，酒精含量较高，属于烈性酒。那么按照使用原料和糖化发酵剂来区分，蒸馏酒酿造时会有大曲、小曲、夫曲酿造技艺的不同。在千百年来，衡水老白干酒酿造技艺以口传心领、师徒授受的方式代代相承，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显示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1: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0: 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非遗项目是传统美术类的衡水内画，这是一种鼻烟壶内壁绘画的技艺，主要分布在衡水市及其周边地区。它的工艺非常的精妙，有着寸福之地聚千里之势的艺术效果。鼻烟壶的内画技艺产生于清代，1696年时，康熙皇帝呢设立了第一个玻璃工厂，专门制作鼻烟壶，赏赐给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乾隆时呢扩大了烟壶的选料范围，由料器，也就是玻璃还有瓷器，逐渐发展到了象牙、琥珀、珊瑚、玛瑙、水晶、竹根等等。到了嘉庆年间，具有特定风格的京派内画开始出现，咸丰时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制作工艺包括了写、画、雕、刻、镂等技术。晚清时呢，京城出现了一批内画大师，其中马绍轩、孙兴武、叶仲三父子善画人物，还有几位大师善画山水花鸟。衡水内画号称冀派，也与京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创始人王习三是京派老艺人叶仲三之子叶晓峰、叶凤琪的第一位外姓弟子。 在20世纪50年代末呢，王岐山熟练掌握了京城叶派的内画技法之后，将中国画中的工笔丝毛法引入了鼻烟壶内画。他自创了技派内画的特殊工具金属杆勾毛笔，也就是岐三弯勾笔，笔杆直弯，可以随意的改变方向。说到这儿呢，咱们一起来通过2020年的纪录片《藏家》第三集《湖中大千王岐三父子》来进一步的了解衡水内画。
2: 我38年生人，现在说是82岁半吧，我就觉得人命运俱使得我到衡水这儿来。我在北京我做不到这么大成，所以现在我就画不了了。齐白石90多岁还画呢，我们现在画起来就太难了。我好像就不，他就不听使唤似的，人到这老了就是那这自然规律似的，精气神达不到了。
3: 这是我父亲这段壶是1964年画的，而目前来说，我见到的藏这个开脸是最小的了。人头只有小门刃大小，只有2毫米多一点点，还要出表现出表情来。2毫米把人物的这种喜怒哀乐思给表现出来，就感觉说当时父亲这种创意的良苦用心。
4: 这套的叫中国古代12个居王像，
3: 整个的技法就是传统的中国的水墨画和油画结合了，中西合璧。
4: 就是他把历史人物和历史艺术有一结合了。
2: 我们国家的绘画艺术啊，是世界上举目公认的一个大的项目，这是我们国魂。内画是通过特殊的技法，在中国的传统的书画艺术一直到容器内的一种作画的艺术，它更有神秘感啊。所以说难度远远的大于外画，而且内画是中国一绝。书画也有，绘画外国有，内画内书停到现在外国也没有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很骄傲的地方，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来执着的。我说我一辈子的心血涌入到内画当中。看了你的作品之后，能够心旷神怡，是吧？能够给他一个解脱的那是，这就达到艺术的这个作用。
0: 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聊聊衡水内画。在纪录片当中啊，所介绍的王岐三先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精巧绝伦的内画被海内外誉为是鬼斧神工的艺术珍品。那王岐三的作品呢，也成为全球内画鼻烟壶收藏界追逐的宠儿。王岐三出生于北京，将内画艺术带到河北衡水，并创办了技派内画。在衡水生活的50多年时间里，王岐三培养了100余位名震海外的技派内画艺术家，带动了4万人的内画艺术大军。他和儿子王自勇呢，还将个人的1000余件内画鼻烟壶收藏分享给大众，希望通过内画鼻烟壶的收藏和展览，能够给世人展现这门艺术的发展脉络。那如今呢，衡水内画呀还走进了校园，在衡水市的多个小学校内呢，都有内画工作坊、兴趣社团，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可以用手、用眼、用心，近距离的去感受非遗的魅力。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一元呢是始建于1559年，它实际上是现在整个上海现存的唯一的一个江南古典园林，是清朝的中后期开始跟兰花呢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
2: 兰花栽培技艺啊，是我们江浙沪江南一带民众啊，在长期的养殖植物的过程中所传输的一种技艺。就是大家喜欢兰花，为什么会喜欢兰花？就是江南一带呢，因为它的气候符合这个兰花的生长。我们栽培兰花要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我们要选兰花的泥土，用什么样的土栽培。第二，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兰花盆，按照盆的种类，苗的大小。那其次，我们要注意兰花的修剪，一般的种2到3年换盆的时候，那里边总有一些烂根或者枯根空根，要把它修剪掉。在适当的温度下，我们要考虑杀一个菌。那其次，当我们把兰花栽种的时候，盆的下层要放比较粗的颗粒的基质，那上层要比较细点的基质。换好盆以后，刚刚动过的兰花根总有一定损伤，那如果当场就浇水呢，细菌容易感染，最好的是放置一天，第二天才浇水。浇完水之后呢，正常放在有遮光的地方一周左右，让它兰花浮盆，然后浮盆完毕以后呢，就可以正常的栽种。那平时放置的地方呢，最好是有树荫有遮光的，有散射光的地方，其他的就是要考虑的浇水的问题。就平时我们说的养兰一点铜，浇水3年功，这些方面的技巧啊，就是要平时的逐渐逐渐的掌握，才能把兰花栽好。那从宋朝以后啊，就是大家逐渐逐渐的把兰花归类，像荷花的花瓣，这个呢称之为荷瓣，有很多呢又像梅花的形态称之为梅瓣，像水仙花的就称之为水仙瓣，还有很多的奇花类的，就是不是五瓣花型的。还有一个呢，它整个花朵整朵花朵的颜色是一样的，就称之为素心。

我们江南一带的养兰人啊，最喜欢欣赏兰花，实际上是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二到三月的春兰，就是一杆一花的，或者有时偶尔两花，还有呢到四五月是蕙兰，蕙兰呢又叫九节兰，就是一杆多花，主要欣赏的时间段就是在这两个时间段。那其次呢，在夏天七八九这三个月呢，还有一种福建的剑兰。就是首先兰花传承下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善良的形象，我们古称是兰花四君子之一，又称君子之花。我们要学习的是兰花的一种君子的精神。兰花的摆设呢，根据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家具，有不同的摆设。每个生物、每个植物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尊重自然。兰花有很多形态，不需要人为的去给它做其他造型，它就是有非常美的叶形、叶态和景象。所以说，喜欢兰花实际上是喜欢自然的一种方式。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筑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医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林区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仓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医美夜市、乌翠之夏、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 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陵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陵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陵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通安全第一课，是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持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去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

0: 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系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首个配套政策文件。意见明确，现阶段重点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提供服务类救助， 要求建立需求评估体系，编制供给清单，统筹衔接。

关保障制度，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匹配服务模式，推动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人民网消息，近年我国陪伴经济业态多点开花，从陪爬、陪诊等人际付费陪伴服务，到陪伴型机器人、AI 宠物等科技衍生产品，覆盖文旅、医疗、养老、宠物等多个领域，既满足了民众情感需求，更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据统计，当前国内陪伴经济市场规模达数百亿元，相关领域数百家企业获融资，还吸纳了大量灵活就业。与此同时，我国在规范引导领域先行探索，近期出台全球首部针对 AI 情感陪伴的国家级法规，划定隐私保护、防沉迷等监管红线，既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也为全球同领域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人民网消息，日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赛，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撞线，打破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本次赛事吸引六大洲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数较首届增长 138%，机器人数量翻两番。赛事设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在田径、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举重、乒乓球等项目，还设置覆盖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实操赛项，全方位考验机器人性能。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打开电商平台，9.9元包邮，3.9元起的低价手机壳随处可见。但近日医疗大 V 曝光，部分低价软质手机壳的原料竟是本该集中销毁的废弃输液管、针管等医疗垃圾，经地下作坊简单加工后流入市场。这样的产品危害有多大？如何进行监管呢？医疗垃圾属于危险废物，必须由有资质单位焚烧销毁，但地下黑作坊收购的医疗废塑料仅千元左右一吨，远低于正规 TPU 原料每吨1.5万至1.7万元的市场价，成本能降低超过一半。为掩盖废料发黄发黑、有刺鼻异味的缺陷，作坊还会添加工业染料和工业香精，消费者闻到的淡淡清香、看到的高级配色，本质都是遮丑手段。而这些简单处理的医疗塑料还可能残留药液、体液、病原体，健康风险极高。消费者日常使用手机时，握持温度长达37摄氏度，充电玩游戏时温度更高，会加速有害物质释放。邻苯二甲酸酯长期接触可导致儿童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影响成年人内分泌和生殖健康。

苯系物作为一级致癌物，长期接触会损害造血系统，增加白血病风险。超标的铅还可能损伤细胞，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多地抽检数据显示，10元以下手机壳整体合格率不足 5%。部分样品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个别产品甚至超标1550倍。这条灰色产业链的背后是全链条的监管漏洞，前端医疗机构管理失位，部分机构为规避处理费，甚至靠倒卖医疗垃圾牟利。小微机构分散，溯源难，让医疗废物流出有隙可乘。终端手机壳行业无统一质量认定标准，三无产品轻松投产，下游电商平台审核管控缺位，消费者仅凭外观价格根本无法甄别隐患。目前已有地方试点区块链溯源标签，扫码即可查验手机壳材料检测报告，但要填补监管真空，仍需尽快将手机壳纳入强制性认证体系，建立统一的有害物质检测标准和原料采购追溯机制，从医疗垃圾源头到消费终端形成闭环管控，才能堵住医疗垃圾变消费品的灰色通道。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今年暑期出游热度依然未减，一趟趟量身定制的特色列车正将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成为激活市场活力的强劲引擎。针对差异化出行需求调整运力，是铁路部门激活消费的关键抓手。此前山东游客跨城到许昌采购，却受限于许昌东站至济南方向最晚下午两点多的直达班次。铁路部门调研发现，晚间返程需求集中后，在暑运加开动车组，实现白天购物晚上返程，让跨省消费成为更日常的选择。针对暑期体育赛事演唱会集中的特点，定制化主题列车精准补位瞬时运力缺口，铁路部门主动对接球迷协会演艺主办方，加开专列保障返程，还联动沿线商圈推出票根打折、换券等福利。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开行歌迷、球迷等主题专列445列，既解决了群众看完活动赶不上车的顾虑，也带动了沿线消费。随着周末游、短途游升温，短途观光列车成为铁路融合的新突破口。不同于传统长途观光列车，现在不少短途列车通过改造植入主题场景，将车厢打造成移动微型景区，大美上饶号单程最短仅30分钟，暑期开行频次从每周两天加密至五天，车厢打造一厢一景，稻作主题展示农耕文明，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戏台，大尺寸观景窗尽显沿途山水。金旅时光号新增站点串起京津冀文旅资源，游客上车即开启旅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客车开行量同比增长 84.8%， 一次购买多段程。

听众朋友，近日话题睡前喝点酒真能助眠吗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喝酒入睡看似简单，想拥有高质量睡眠却并不容易。上海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主任医师施明指出，酒精虽能加快入眠速度，实则会掠夺深度睡眠，持续影响日间精神状态，长期更会损害身体健康。依靠酒精入睡还潜藏加重夜间缺氧，叠加药物风险，诱发成瘾依赖，损害日间功能等健康隐患。想要提升睡眠质量，施明给出多项非药物调理方案。要规范作息，顺应昼夜节律，尽量保持作息稳定，争取23点前就寝。23点前后是深睡眠启动的关键窗口期，错过这一时段，神经容易持续兴奋，进而打乱整夜睡眠结构。放缓节奏，做好睡前过渡，睡前一小时主动放慢身心节奏，放下手机，避开情节紧张的影视剧，不要反复琢磨工作琐事，避免争执或长谈，帮助大脑从兴奋状态中平复下来，优化环境，营造安眠条件。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舒缓神经，卧室温度维持在24至26摄氏度，选择贴合颈部生理曲度的枕头，借助遮光窗帘阻隔光线，尽量保持睡眠空间昏暗安静。清淡饮食，温和安神调养，晚餐勿暴饮暴食，睡前可少量饮用温牛奶，或饮用百合、莲子、洋甘菊泡制的淡茶饮。平时适量摄入桑葚、香蕉、苹果等水果，辅助安神。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胡泽阶级丁位。
2: 俗话说啊，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如果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能伸出援手，那就是雪中送炭。可是人人都有自尊心，如何帮助别人又不让别人感到尴尬，也是需要考虑的。宋代的胡泽阶级丁位就是这么一个想方设法帮助别人却差点引起误解的故事。胡泽的家乡是婺州永康，他是婺州有史以来取得功名的第一位进士，丁位比胡泽年龄小一点，取得功名不晚一点。胡泽已经做了官，丁位的仕途还没有正式开始，生活啊很窘迫。丁位前去拜访胡泽，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门路。胡泽与丁位见面交谈之后，深感丁位是个人才，对他的招待非常的周到优厚，还特意将家中最好的饮酒器摆出。丁位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感动，觉得胡泽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于是啊，在这次见面后，丁位鼓起勇气又写了求援诗投献给胡泽，明确表示希望胡泽能接济一些钱粮。胡泽收到诗的第二天就邀请丁位再来家中做客。这一次丁位非常敏感地发现，上次来摆设的精美的饮酒器全都不见了，换成了非常朴素的陶器。丁位很失望，以为胡泽这是暗示自己不受欢迎，不配用那么好的器物，他只觉得脸面发烧，坐立不安。还没等胡泽说什么，就赶快告辞离去了。丁位回到住处，饿着肚子，拍着空空的口袋，长吁短叹。他万万没想到，这时候胡泽主动找上门来了。胡泽捧出一小箱银器，赠送给丁位，很诚恳地说，我家里实在是穷，唯一值钱的东西啊就是这些酒器，现在全都送给您，希望能为您的行囊添点帮助。丁位这才明白第二次做客时更换陶器的原因，原来那时候胡泽已经把银器打好包准备送给他了。丁位觉得更不好意思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同样是帮助别人，顺手相帮和倾囊相助，那意义可大不一样。胡泽不仅热心帮助朋友，还排除困难，帮助家乡婺州一带免除了申丁钱，极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啊，在浙江东部地区，胡泽受到了民众信仰，在民间观念中逐渐神化为胡公大帝。由人而神，这可真不多见。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不堪回首。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当时周围还有好几个政权，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赵匡胤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等国，接着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南唐。这时统治南唐的是李后主李煜，此人在政治、军事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才能，诗词、音乐、书画等无所不能。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骄奢萎靡，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描写宫廷生活的情景。李煜的妻子周后娥皇容貌出众，擅长书画歌舞，但不幸早逝。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小周后相爱，在花前月下饮酒作乐，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使李煜迷恋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只想求得眼前的安逸，并不做抵御的准备，而一味向宋朝屈服。宋朝在哪里作战胜利，或者有什么喜庆活动，他就赶紧命人向宋朝进贡财宝，后来又主动向宋朝上表，希望取消南唐国号，作为宋朝的附庸。公元974年秋，宋太祖赵匡胤两次派使者通知他到开封朝见。李煜怕赵匡胤杀他，称病不去，于是赵匡胤以此为借口派10万大军征伐南唐。第二年初，宋军抵达长江北岸，南唐都城金陵危急，但李煜以为宋军无法渡过长江，照旧在宫内和一群和尚道士谈经论法。一天，李煜偶尔外出登城，见城外都是宋军的旗帜，才急忙去召援军，但为时已晚。挨到这年冬天，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终于攻破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到开封去。李煜穿戴着白衣纱帽，战战兢兢地接受赵匡胤的召见。赵匡胤没有杀他，侮辱性地封他为违命侯，把他安置在城里。他名义上是侯，实际上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李煜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降宋后的痛苦生活自然使他抑郁不堪。

1989，赵匡胤去世，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世称宋太宗。太宗取消了李煜为命侯的封号，封他为陇西郡公。但是太宗比太祖更为猜忌。一次，李煜懊悔当时不该杀了两个忠臣，太宗得知后非常恼怒。又有一天，李煜做了首名为《虞美人》的词，词中这样写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意思是说，过去美好的一切不能再回顾，回顾了只能使人更感到痛苦。后来这首词传到太宗耳朵里，太宗对他至今还在恋念故国非常愤恨。后来又有一些怀恋故国的词作传到太宗那里，太宗终于忍无可忍，派人将他毒死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仅凭一词，即可看出李煜是个很多愁、很多情、也很多才的人。可惜的是，生在帝王之家，史学家评南唐后主李煜，一面赞他的词，一面批评他的亡国之政。而李煜词的背后所展现的一生，虽是命运指导的一生，却也是他不断叛变的一生。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少了一个叫李煜的皇帝，或许对历史没什么，但很难想象中国的文学史上少了一个叫李煜的词人将会是怎样。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可望。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
1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七部门发文促进15-50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金融监管总局拟出台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发布讲好亚太故事贡献中国方案报告。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0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多点创新相互融合，不断催生新领域、新赛道，数字化和绿色化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方案围绕15发展目标部署了4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深化重点领域双化协同应用，夯实双化协同基础支撑。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 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企业实际需求，支持计划部署4方面15项重点任务，主要举措包括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鼓励各地对依托智能工具开展敏捷创业的艺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微型主体给予包容支持，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支持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发展壮大，探索根据企业自主评价结果落实落户安居、医疗保障等配套政策等。支持计划要求，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合力推动人工智能创业支持措施落地见效，要主动识别高成长潜力企业，加强培育服务力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9月4号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征求意见稿强化了信息披露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行为，要求机构建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压实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完善了监管框架，规定了监管评价、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监管问询、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等监管手段。同时，根据不同机构类型特点，明确了差异化的信息披露要求。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是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强化对银行保险机构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新华社消息，在5号与广东深圳举办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正式发布英文版《讲好亚太故事，贡献中国方案》基于亚太传播指数的 APEC 叙事洞察报告。报告依托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多语种数据资源、智能化研判技术，观测周期覆盖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选取亚太地区200余家主流媒体超20万条信息样本，从传播的热度、广度、深度、态度4个维度构建量化评价体系，梳理 APEC 理念区域传播成效，归纳亚太媒体叙事特征与传播规律，客观呈现新形势下亚太合作的舆论态势与发展脉络。报告指出， APEC 议题传播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逐步从聚焦年度会议的事件式传播转向常态化价值式讨论，回应了各经济体谋求发展的共同诉求，有效凝聚了区域长期合作共识，亚太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传播。2026年以来，各类 APEC 相关活动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有效带动整体传播效能增强。报告认为，开放、创新、合作已成为 APEC 传播核心主线，其中开放相关话题的深度解读内容占比最高，创新话题的传播增速最为突出，合作话题的覆盖面最广，区域共识基础最强，三类核心话题互为支撑，持续凝聚区域发展共识，为亚太共同体建设营造了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报告提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区域环境，

0: 深化跨媒体协同联动，汇聚多方传播合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将持续深化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协作，搭建互信沟通的桥梁，携手亚太媒体共同讲好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合作共赢的亚太故事，为亚太地区实现可持续繁荣贡献媒体力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三纲五常，这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啊，也是古代家庭关系的一个规范准则。所谓三纲呢，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按照三纲的要求，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子只有服从听命的份。然而在古人的真实生活中呢，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古人也有怕老婆的现象，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妻管严。古代人怕老婆呀，被称为是惧内，俗称忌长之癖或者忌长之惧。

三纲的要求，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子只有服从听命的份。然而在古人的真实生活中呢，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古人也有怕老婆的现象，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妻管严。古代人怕老婆呀，被称为是惧内，俗称忌长之匹或者忌长之人的真实生活中呢，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古人也有怕老婆的现象，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妻管严。古代人怕老婆呀，被称为是惧内，俗称忌长之匹或者忌长之足，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将柳氏的彪悍比喻为河东狮子吼，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母老虎这个词儿。由于苏轼的名人效应，后人遂用河东狮吼来形容汉妻。500多年后，明代剧作家汪由于苏轼的名人效应，后人遂用河东狮吼来形容汉妻。500多年后，明代剧作家汪廷讷将此事改编成戏剧，名曰《狮吼记》。前些年呢，一部名为《河东狮吼》的电影就是取材于这个故事。陈继常因为妻管严而名垂青史，也算得上是另类的一个历史名人了。古代剧内的故事有很多，我们看《太平广记》中呢，也记载过一则，说有这么一位叫李廷弼的军官，参加部门团建，3天3宿没回家啊，老婆怒了，直接就放出狠话来，说来必任之。这把李廷弼给吓得呀，只好跟上司请假啊，在寺庙里头躲了好几天。不光说普通的民众怕老婆，这万人之上的皇帝啊也一样。最怕老婆的皇帝当属是这个隋文帝杨坚了，孤独皇后不允许他纳嫔妃，只给设置了一些低品质的小妾，你像什么后宫佳丽3000呀，在隋文帝这儿你根本就不存在，宠爱只能是给予皇后一人。在后宫生活这方面，隋文帝是历史上最憋屈的皇帝了，但是他心态很好。据《资治通鉴》当中所记载的，说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视无一生之子，这完全是出于对独孤皇后的爱重之情啊。然而有一次隋文帝没忍住啊，临幸了一宫女，独孤皇后知道之后呢大怒，趁她上朝的时候把这宫女给杀了。隋文帝得知之后啊，气得离宫出走了。在隋书上有记载，说上游是大怒，单骑从院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20余里。看来隋文帝真的是很委屈啊，不然的话也不可能慌不择路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隋文帝作为君主一统天下，但是却很怕老婆，可谓是见敌如虎，见妻如鼠啊。隋唐时期皇室受胡风的影响较重，由于胡人女性的地位是相对较高的，所以隋唐皇室的惧内现象是屡见不鲜。然而到了女性地位明显下降的明清时期，惧内的现象呢也并没有减少。咱们看明清的小说里头就有着大量的关于惧内的记载，在明末清初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妻子薛素姐对丈夫动不动就是鞭打罚跪，此外还有针刺、蚊咬、囚禁，甚至画符诅咒等等的刑罚，甚至还会以剑相射，其手段之残忍简直是比这容嬷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头，王熙凤的丈夫贾琏也是个典型的妻管严。贾琏每次外出，王熙凤总是嘱咐随从小厮进行严密的监视，严防贾琏在外头沾花惹草。贾琏回来之后，王熙凤还得检查行李，仔细的搜寻是否有其他女人的可疑之物。在这本书里头啊，还有一位比王熙凤更厉害的妻子，她就是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凭着蛮横的作风和恶毒的心计，他硬是把薛蟠这个胡作非为的呆霸王给降服了，足见其悍妇功力。那么古人怕老婆的现象是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也遍布于各个阶层。在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古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惧内的现象呢？清代小说《八洞天》的作者比练阁主人给出了很通透的解释。

他认为古人怕老婆呀，无外乎有三种原因：一是事怕，二是礼怕，三是情怕。所谓的事怕呢，是因为妻子娘家的势力大。古代的婚姻啊，是有着很强的社会属性的。婚姻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个人行为，更是两个家族的社会行为。女方的家族势力、政治背景强大，就直接导致惧内现象的出现。比如咱们看在《红楼梦》里头，与其说贾琏怕王熙凤，不如说是怕他背后的金陵王家。王熙凤的叔叔王子腾官至内阁大学士，那是四大家族里少有的当朝实权派啊，这是贾琏绝对不敢得罪的。那么所谓的礼怕呢，就是指妻子占礼。哎，这里这个礼呀，可能是因为妻子对家族的发展和丈夫的事业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也可能是指丈夫有错在先，有把柄被妻子攥在手里，导致丈夫理亏啊，不敢造次。这个道理呢，在咱们今天也说得通。比如说丈夫出轨被老婆发现了，即便是得到了原谅，那今后在老婆面前也多数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丈夫有理亏之事，你硬气不起来。那所谓的情怕呢，则是源于感情的自然流露。所谓爱妻之美，怜妻之少，惜妻之娇。谁要是娶个娇妻，谁又不珍惜呢？所谓娇妻生气了，谁又不害怕呢？此生谦让，并不是因为说我怕你，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刘少棠的《榆钱饭》，一起来听。我自幼常吃榆钱饭，现在却很难得了。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羊牙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

再却很难得了。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羊牙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救命粮。羊牙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榆钱儿又露面了，村前村后，河滩坟圈子里，一棵棵老榆钱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儿又露面了。村前村后，河滩坟圈子里，一棵棵老榆钱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双棱冰挂，看花了人眼，馋得人淌口水。榆钱儿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双棱冰挂，看花了人眼，馋得人淌口水。鸭姑也性，胆子比人的个儿还大，他把黑油油的大辫子七缠八绕的。鸭姑也性，胆子比人的个儿还大，他把黑油油的大辫子七缠八绕的盘上脖子上，雪白的牙齿咬着辫梢，光着脚丫子，双手合抱比他的腰还粗的树身，哧溜溜哧溜溜一直爬到树梢，岔开腿骑在树杈上。我站在榆树下，是个小跟班，眯起眼睛仰着脸，身边一只大金条筐。榆钱儿生吃很甜，越嚼越香。鸭姑折几只扔下来，边叫我的小名边说：“先喂饱你。”我接住了这大几串榆钱儿，盘膝坐在树下吃起来。鸭姑在树上也大把大把地揉进嘴里。我们捋满一大筐，背回家去，一顿饭就有着落了。九成榆钱儿搅和一成玉米面，上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填一灶柴火就够火候。然后盛进碗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春葱泡上隔年的老烟汤，拌在榆钱儿饭里，吃着很顺口，也能哄饱肚皮。这都是我童年时代的故事，发生在旧社会，已经写进我的小说里。但是这十年中，久别的榆钱儿饭又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谁说草木无情，老榆树又来救命了。粮食一年比一年减产，五尺多高的汉子每年只得320到360斤毛粮，磨面脱皮又减少十几斤，大口小口每月3斗，一家人才算吃上饱饭。然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比大人还能吃，口粮定量却比大人少。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数着米粒下锅。等到惊蛰一犁土的春播时节，十家已有8户亮了囤底，揭不开锅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管家婆不能给孩子大人画饼充饥，他们就像胡同捉驴两头堵，围追堵截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手提着口袋借粮。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被逼得走投无路，恨不能钻进灶堂里，从烟囱里爬出去，逃到九霄云外。吃粮靠集体，集体的仓库里颗粒无存，饿得死老鼠，靠谁呢？只盼老榆树多结榆钱儿吧。鸭姑已经年过半百，上树登高爬不动了，却有个女儿二妹子做她的接班人。二妹子身背大筐捋榆钱儿，我这个已经人到40天过五的人又给她跑龙套。我沾她的光，她家的饭桌上有我一副碗筷，年年都能吃上榆钱儿饭，混个数饱。我把这些亲历目睹的辛酸往事也写进了我的小说里。1979年春天，改正了我的1957年问题，我回了城，但是年年暮春时节，我都回乡常住。仍然是青黄不接春三月，1980年不见亏粮了，1981年饭桌上是大米白面了，1982年更有酒肉了。不知是想忆苦思甜，还是想打一打油腻，我又想鸭姑和二妹子念叨着
吃一

炖鱼钱饭。鸭姑上树爬不动了，二妹子爬得动也不愿爬了，越吃不上我越想吃，可是磨破嘴皮子却不能打动二妹子。1981年回乡，正是鱼钱成熟的时候，可是鸭姑又盖新房，又给二妹子招了个女婿，双喜临门。我怎么能吵着要吃鱼钱饭给人家煞风景？忍一忍，等待来年吧。1982年春，我赶早来到二妹子家。二妹子住在青砖红瓦高墙花门楼的大宅院里，花草树木满庭芳，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女儿，刚出满月。一连几天鸡鸭鱼肉我又烧肚糖了，忽然抬头看见院后的老榆树挂满了一串串粉个囊囊的鱼钱，不禁又口馋起来，堆起笑脸怯生生地说，二妹子给我做一顿。二妹子脸上挂霜，狠狠剜了我两眼，

鼓鼓地说，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这个人是天生的穷命。我知道，眼下家儿范待客被街坊邻居看见，不骂他刻薄，也要笑他小抠。二妹子怕被人家戳脊梁骨，我怎能给他脸上抹黑？但是鱼生火，肉生痰，我的食欲不振了，我不敢开口，谁知道二妹子有没有看眼里。一天吃过午饭，我正在床上打盹，忽听二妹子大声吆喝，小坏嘎嘎，我打折你们的腿。我从睡梦中惊醒，走出去一看，只见几个顽童爬到老榆树上掏鸟，二妹子手持一条棍棒站在树下虎着脸。几个小顽童有的嬉皮笑脸，有的抹着眼泪向二妹子告饶，我看着心软，忙替这几个小坏嘎嘎求情，罚你们每人捋一兜榆钱。二妹子扑哧笑了，刚才不过是假戏真唱。我欢呼起来，今天能吃上榆钱饭了。你这不是跟我要短吗？二妹子又把脸挂下来，我哪儿来的玉米面？是的，二妹子的屯里不是麦子就是稻子，缸里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而二妹子的男人承包30亩大田，种的是稻麦两茬，不种粗粮。有了榆钱儿，又没有玉米面儿，我只能生吃。看来我要跟榆钱儿饭做最后的告别了。二妹子的女儿长大，不会再像她的姥姥和母亲，大好春光中要捋榆钱儿充饥。或许物以稀为贵，榆钱儿饭由于极其难得，将进入北京的几大饭店，成为别有风味的珍馐佳肴。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梨花风起正清明，作者丁立梅。祖母走后，祖父对家门口的两棵梨树特别的上心起来，有事没事他爱绕着他们转，给他们松土、剪枝、施肥、捉虫子，对着他们喃喃说话。这两棵梨树，一棵结苹果梨，又甜又脆，水分极多；一棵结木梨，口感稍逊一些，得等长熟了才能吃。我们总是等不得熟，就偷偷摘下来吃，吃得满嘴都是渣渣，不洗且扔了，被祖母用笤帚追着打。败家子儿啊，糟蹋呀，响雷要打头的呀，祖母跺着小脚骂。我打小就熟悉这两棵梨树，它们生长在那里，从来不曾挪过窝。那年我家老房子要推掉重建，父亲想挖掉它们，祖母没让，

说要给我们留口吃的。结果两棵梨树还是两棵梨树，只是越长越高，越长越粗，然成了我家的象征。我家穷，但两棵梨树很为我们赚回一些自尊。不消说果实成熟时，豆引的村里孩子没日没夜地围着他们转，单单是清明脚下，他们一头一身的洁白如瑶池仙子落凡尘，就足够吸人眼球。我们玩耍，掐菜花，掐桃花，掐蚕豆花，掐荠菜花，却从来不掐梨花。梨花白得太圣洁了，真正是雪做肌肤，玉做容的，连小孩也懂得敬畏，只是语气里却有着霸道。我家还有梨花的，我家的，多骄傲。祖母会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那是要烧给婆老太的。她一边叠纸钱，一边仰头看向梨树，嘴里念叨：今年又开着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婆老太可有的吃了。婆老太是在我五岁那年过世的，过世前他要吃梨，父亲跑遍了整条老街也没找到梨。后来我家屋前就多出两棵梨树来，是祖母用一只银镯换回栽下的。每年梨子成熟时，祖母都挑树上最好的梨给婆老太供上，我们再馋也不去动婆老太的梨。我有个头疼脑热的，祖母会拿三根筷子放水碗里蘸，嘴里念念有词。等筷子在水碗里终于蘸起来，祖母会很开心地说：没事了，是你婆老太疼你，摸了你一下。然后就给婆老太叠些纸钱烧去。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活蹦乱跳了。那时对另一个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婆老太就在那个世界活着，缝补浆洗一如生前。有空了他会跑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这么想着并不害怕。特别是梨花风起，清明上坟，更是当作欢喜事来做的。坟在菜花地里，被一波一波的菜花拖着，天空明朗，风送花香。我们兄妹几个应付似的在坟前磕两个头就跑开去了，嬉戏打闹着，扎了风筝在田埂道上放，那风筝也不过是块破塑料纸罢了，被那些绳牵着飘飘摇摇上了天。我们仰头望去，那破塑料纸竟也美得如大鸟。祖母走后，换成祖父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祖父手脚不利索了，他慢慢叠着，一边仰头望向梨树，说：今年又开着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奶奶肯定会欢喜的。语气酷似祖母生前。我怔一怔，坐他身边，轻轻拍拍他的手臂。我清楚地知道，有种消失，我无能为力。祖父突然又说：你奶奶托梦给我，她在那边打纸牌，

输了，缺钱呢。我听得惊异，因为夜里我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祖母笑嘻嘻地说，我每天都打纸牌玩呀。我信亲人之间定有种神秘通道相连着，只是我们枉然无知。祖母走后三年，祖父也跟着去了，他们在梨花风起时合葬到一起。他们躺在故土的怀抱中，再不分离。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高。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魏征魏宣城梦斩泾河龙，他把这个事情经过呀给唐太宗一说，太宗闻言呐，哎呀，心中是一喜一悲呀。喜之喜，夸奖魏征好臣，朝中有此豪杰，我还愁江山不稳吗？悲之悲，我答应过人家泾河龙王啊，我要救人家呀，我好歹也是个皇帝呀。人都说皇帝金口玉言，给了别人承诺，那就得守信呐，就得完成给别人的承诺呀。嘿，结果呢，我拍着胸脯拍得啪啪的，我给那泾河龙王说，你放心吧，那魏征是我的臣子，我让他不斩你，你就回去吧。人家倒是回去了，回去之后咔嚓脑袋掉了，这怎么办？但这些事情那不能跟魏征说呀，你现在不能埋怨魏征啊。所以李世民呢，虽然心里头有点别扭，但嘴上不能说呀，还得强打精神，传旨让秦叔宝把龙头悬挂市曹，小玉长安梨树，告诉大家，看看，看看朕的宰相，在梦中就能斩了那不守天条的老。

龙，让老百姓看一看，连不守法的龙王，朕的臣子都能给斩喽，那何况不守法的人虎？告诫老百姓，一定要做一个遵纪守法之人呐。另外呢，又赏赐了魏征一些金银绸帛，以示表彰吧。群臣拜倒在地，山呼万岁之后就散去了。唐太宗呢，闷闷不乐呀。当天晚上回到内，这心里一朵愁云一直不能散呢，老窝得慌啊。哎呀，想那梦中之龙在我面前哭哭泣泣的，那个悲惨样犹在眼前呐。谁知道世事无常啊，看来呀，这也是这龙王该有此劫呀。哎呀，我怎么就没救了人间呢？这唐太宗啊，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感觉到十分内疚啊。就这么着发愁发愁一发愁，人只要发愁了就爱困，人逢喜事精神爽。事到唐太宗独自一人就上了龙榻了，盖上了被子，一会儿功夫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好像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突然间就听到宫门外呀，似乎有隐隐的哭泣之声。啊，唐太宗就觉得呀，怎么那么闹心呢，心惊胆战的，迷迷糊糊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没把唐太宗吓死呀，怎么就发现呢，那泾河龙王一个腔子没脑袋，咕嘟咕嘟往下吃淌血，脑袋呢，脑袋在手里拎着呢一颗血淋淋的龙头，就站在自己面前呢。就见这龙脑袋张嘴了，李世民，还我命来！李世民，还我命来！哎呀，泾河龙王啊，你的死不关朕的事儿啊！怎么不关你的事儿啊？你昨天晚上满口许诺救我，怎么天明时反宣你跟我去阎罗王那里再说吧？说着往前一扑啊，一把就把太宗的衣袖给抓住了。跟我去地府见阎君，咱俩要说道说道，跟我走。扯住太宗就往外拽呀，那唐太宗能干吗？吓坏了，我不去我不去。喂，唐太宗大喊一声，哎，从梦中惊醒了。哦，闹了半天呢，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哎呦，一看呢，这穿的这衣服啊都已经湿透了，额头上全是冷汗呢。内侍宫女全过来了，陛下陛下您怎么了？啊，哎，唐太宗是惊魂未定啊。但又一想，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这就是白天呢，我想这事儿我想太多了，我太内疚了，所以呢才做此噩梦啊。没事没事，你们一旁待着去吧。哎，宫女儿内侍全走了，唐太宗再次躺下，把被子呀又盖上了，眼又闭上了，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不多时啊，哎，又睡着了。正睡着睡着，这耳旁又有人呼喊了，李世民，你还我命来。这唐太宗啊又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那泾河老龙王拎着血淋淋

的脑袋又站在自己面前了，往前一扑就扯住唐太宗啊，我不去我不去啊，进去。唐太宗又从梦中惊醒，又是一身汗呢、啊、惊魂未定啊，平复了好长时间。没事没事，做噩梦做噩梦。唐太宗第三次啊又睡下了，一闭眼这龙王爷就过来，一闭眼这没脑袋的泾河龙王就来了。唐太宗一宿啊就没有睡踏实啊，直到天光快亮了，闭上眼迷迷糊糊又碰到这泾河龙王了。泾河龙王仍然是往前一扑啊，就拽唐太宗。唐太宗啊又是扯又是挣扎，挣扎不脱的时候，突然间呢就发现正南方是香云缭绕，彩雾飘飘啊。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你这孽障还不住手。眉头老龙拎着自己的脑袋往后面拎了拎，怎么他得看看呀，谁呀，这一看把这泾河老龙啊给吓坏了。就见在彩云之上站着的非是别人呐，正是南海南南海难乐切山紫竹院的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本来呢应该叫观世音菩萨，那现在的帝王是李世民呐，那都得避着人间皇帝的名讳。观世音菩萨牛不牛啊，你再牛你也得避人间的帝王名讳，把你中间的世字啊给去掉。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又称观音菩萨，这就是避李世民的名讳呀。就见观音菩萨站在彩云之上，说观音菩萨怎么来了呢？啊，观音菩萨呀是出差，这来长安城好几天了，住在哪呢？五星级宾馆。说有五星级宾馆吗？那就长安城的都土地庙啊，把这土地庙作为他的临时的行院呢。说观音菩萨为何出差呢？这咱得说清楚。为什么呢？西游记西游记，他怎么出现的西游记，那和观音菩萨这一次出差呀大有关联。也可以说呀，西游记的源头就在这一次出差上。当然了，这出差呀也不是源头，源头在哪呢？还得往上倒，就倒到了如来佛祖那里了。这个如来佛祖有一天呢当众讲完经之后，哎呦，讲的呀是天花乱坠呀，下面的八大菩萨呀四金刚啊众位的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夷优婆塞是一起称颂，皆大欢喜呀。他们欢喜了，如来佛呀倒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如来佛呀当众就说了，说我观现在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呀，东胜神州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俱泸州虽好杀生只因虎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见，西牛贺州不贪不杀养气乾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守，只有那南瞻部洲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长是非恶海呀。哎呦，他一说这样，这些慈悲的菩萨呀罗汉呢优婆夷优婆塞呀，那就问呢，那怎么解决这些陷入隐祸之人呢？那您不能光埋怨呢，光埋怨光絮叨解决不了问题呀，您作为佛祖您得想方设法解决这问题呀，把众人呢从恶海当中给拯救出来呀，您有没有主意呀？我现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你为善。

众菩萨一听，什么时候咱们世尊写出那么多经卷呢？哦，这是刚刚写出来的，看这意思要出版。哦，敢问世尊，那如来有哪三藏真经啊？如来佛就说了，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哦。天地鬼三界全都给渡了，哎呀，那多少卷呢？总共35部和15144卷，哎呦，真不少啊！这佛祖什么时候加的班啊？什么时候写的呀？哎呦，这经一定很好了，那当然了。都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本来呀，我想把他们送到东土，但是呢，我这么一琢磨呀，老百姓有句话呀，上杆子不是买卖呀。嚯，众菩萨一听，感情咱们佛祖啊，那也懂俗语呀。那可不，佛祖什么不懂啊？无所不通，无所不懂。见什么人讲什么经啊？这是佛祖无边的法门嘛！我想送到东土，又怕呀上杆子不是买卖。那个地方啊，众生愚蠢，怕他毁谤真言呐，不是我法门之要旨，怠慢了瑜伽之正宗。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寻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找一个善信之人，让他苦力千山万水。

人呢，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要么说咱评书得收费呀，收费一方面，那我们说书人呢有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呢，听众也得到了书，由于他花了钱，他对这故事啊，对书啊，对知识啊，他仔细去听。你要弄个免费的呀，谁都不在乎，根本不仔细呀。为什么呢？得取的太容易了，容易得到的人们就不会珍惜呀。所以为什么如来讲经还要别人金砖铺地呀？是如来佛爱金子爱钱财吗？他爱那有什么用啊？要是爱惜金银爱惜钱财，人家就不出家了，人家当国王好不好？人家当王子好不好？那不比那金砖钱多呀？必须给我铺上金砖，你们呢才能尊重我给你们说的东西，才能够信我给你们说的东西。这就是人呐，普通人他就这样。所以如来说了，说必须呀，有一个有法力的到东土给我找一个真诚的信徒，让他从东土启程，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我西天，到我这里来求取真经。这就是易经蒙卦上所说的，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呀。我要是把真经给他们送去啊，他们根本的不屑一顾，谁也不会重视。必须有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到我这来求取真经，才能够永传东土，劝化众生。那是一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啊，不知谁肯走一趟啊，谁去东土给我找这一个善信之人，让他到西天取经啊，谁出当差呀？如来一问这个，马上观世音菩萨呀就出来了，双掌合十礼佛三匝呀，说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你看人家的下属啊，领导有工作马上主动请缨啊。你再瞅瞅那天庭，那大家都往后退，要么天宫被孙猴给闹成那样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该怎么呢？你内部管理太不行了，太不团结了。你瞅瞅人家如来，人家的下属马上请缨啊。如来一看是观世音菩萨，把头点点呐，我看别人也是去不得呀，还得是观音尊者呀，神通广大方可去得。观音菩萨一听，双手合十再次施礼呀，弟子此去东土，不知我佛有什么言语吩咐，您有什么嘱咐吗？如来说了，你这一路东去要踏看道路，不许在霄汉中行，需要半云半雾，目过山水，谨记成途远近之术。什么意思呢？你这一去呀，这一路上你勘察一下，回头这个取经人呢走哪条路，有多远，有什么山，有什么水，咱得在那里设绊子呀，咱不能让他轻而易举的就走到西天呢。这一路上旅游来了，那哪行啊？这一路之上得一步一个坑，一步一个坎儿，给他设置千难万险。也就说呀，这一次啊，你是过去考察地形，回头啊，咱就得在这里啊设定游戏关卡了。得设计出来呀，又难过，还不能过不去，还不能轻易的过，这样的好玩好听的关卡。还好听的啊，你不好听听我的书干嘛呀？这都是如来佛和观世音菩萨他们设计的。最后啊，如来佛说了，我呀恐怕这善信难行，这善信之人呢，这一路之上有艰难险阻，我给你五件宝贝，你呢看着用，哪些送给这善信之人，

0: 哪些送给善信的周边之人。说着话呢，如来佛祖就命令阿难迦舍取出了锦襕袈裟一领，九环锡杖一根，就对菩萨说了，说这袈裟这锡杖可给那取经之人亲用，如果他艰辛来此，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您听听，也就说呀，未来那个取经之人就算没人来保，只要这个人心间拿着锡杖披着袈裟，照样走到西天，这一路上什么妖啊鬼啊怪啊的根本的毒害不了此人呐。只不过这件事情别告诉他。这菩萨呀皈依拜灵，然后如来佛祖又取了三个箍，就是那行者头陀和尚脑袋上箍头发的那三个金箍，就递给菩萨了，说这三个箍啊是一个炉子出来的，都叫紧箍，但你别看都叫紧箍，只是各用不同，每个箍啊它用处不同，另外呢每个箍的咒语不一样，我有金紧禁三个咒语。我菩萨一听如来佛祖最近可能是正在练习绕口令，金紧禁，你干脆四个多好啊，金紧紧禁那多好啊，你还非得三个。我只打造了三个箍，所以呢只有三个咒，那分别叫金箍咒、紧箍咒、禁箍咒。你记住啊，它是金紧禁，以后分别会做空雄轰。菩萨没明白，没明白，你以后啊就明白了。哦，金紧禁，后来是空雄轰。好家伙，真是绕口令啊。那行吧，菩萨拿过来收好了。如来又嘱咐菩萨说，你这一路之上啊，如果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可以啊劝他学好，让他跟随那取经人做一个徒弟，他如果不服使唤，你就可以把这箍给他套到头上，只要他往头上一戴，这箍一碰到头皮是见肉生根的。然后你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这紧箍啊就会使戴箍之人眼胀头痛、脑门结裂，管教他入我门来。哇，菩萨一听还有这样拉壮丁的，你不这么拉呀他不来，听我的没错，你呀快快去吧。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

0: 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如来佛祖给了观世音菩萨五件宝贝，让观音菩萨呀拿着到东土给我寻来一个取经的善信之人。菩萨领了五件宝贝，是坐礼而退呀。那走吧，出差吧，别愣着了，立刻就走。如来佛说了，我用不用给你拿点参旅费呀？菩萨说不用，我呀花不着钱。如来说怎么花不着钱呢？你到长安城，你得吃吧，你得住吧，你住哪不得花钱呢？菩萨笑了，这个不劳佛祖操心，弟子自由主张。哎呀，如来佛把大拇哥一挑，你看看，还得说是我的属下呀，为我着想，就想着给我省钱，连着参旅费人家都不要。菩萨呀坐礼而退。到了大雷音寺外面，菩萨一点手，把自己的晦暗行者给叫到身边。这次出差呀，你跟着我一起随行啊，你不有一条铁棍子吗？这晦暗行者的那一条混铁棍重有千斤呐，你呀把这棍子当扁担吧。怎么呢？看见没，我这锦兰袈裟，另外呢这三个箍，哎，打成一个包袱，让这晦暗行者拿着一根铁棍啊这么一戳，就扛在肩头了，扛着他们跟我走。那您呢，我拿着锡杖啊，这锡杖还能给我当拐棍，那多好啊。就这么着，观世音菩萨让这晦暗行者挑着包袱，自己拿着锡杖就走下灵山呢。到了灵山脚下，来到玉真观，这里呀、啊、有金顶大仙呢、啊。金顶大仙就在玉真观观门口，把菩萨呀给接住了，让菩萨到观内歇歇脚，奉上香茶呀。菩萨呀不敢久停啊，就说今天呢不比往日，我呀有差事在身呢、啊。哦，菩萨要办何差呀？我呀领了如来法旨，到东土大唐寻取一个取经之人呐、啊。哦，这取经之人到哪取经啊？就到咱们这儿，到大雷音寺，到灵山也得路过你玉真观。哦，哎呦，要是真的到我观里呀、啊，我还真得招待招待。敢问这取经之人几时能到啊？哎呦，这玩意儿说不好。我估摸着呀，怎么也得两三年吧。啊？哎呦，菩萨，您怎么还估摸着呀？您这能掐会算的，您算一算的。菩萨说，这玩意儿属于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啊。我哪能算呢？啊，我算都是算过去的，未来之事我哪里能够算得到啊？哦，过去是能算的啊，过去是谁还找你算呢？哎，说笑了说笑了，我呀不在此待了。总之啊，那取经之人总有一天能到你这玉真观内呀。那好了，那我就在这等着了，告辞告辞。哎，那菩萨您腾云吧。不能腾云呢，为什么呢？因为佛祖吩咐过呀，让我半云半雾在中间走，沿途啊观看地形啊，要记下图城啊。哦，那好那好，那你在中间走啊可要小心点，别撞山上了，对不对？太低了，这撞山上，你看你长这么漂亮，这把脸撞肿了那就不好看了。不会的不会的，走了。就这么着呀，观音菩萨带着晦暗行者是半云半雾，就在天地之间呢慢慢的走。那这中间呢，这路不好走，

你要腾云就飞到天上去了，那玩意畅通无阻啊，呜，只要跟着航线那就能走到目的地。在地上走呢，有人踩出的道那也有路，就在这个中间离着地儿啊3尺高，就这么走半云半雾，那玩意不好走，遇到树你躲树，遇到山呢你还得绕山。这观音菩萨呀，这一路行来吃的苦也真不少。要么留下那句话呀，离地3尺有神灵啊，那3尺指谁呀？就指着观音菩萨，他半云半雾过，所以呜往前走，走到这一天就走到了一个地方啊，是大河拦路啊。你别看是大河呀，呵，惊涛骇浪啊，那无风3尺浪呜卷老高啊。哎呀，菩萨一看，我说徒弟啊，此处最是难行啊，取经之人浊骨凡胎，到那个时候如何能渡得过去呀？惠岸行者说了，说师父，您看这河有多远呢？哎呀，一眼望不到头啊，您呐站高点，佛祖让我们半云半雾，您缺心眼子，佛祖让我们半云半雾走，您到这个地方了，您不会登高远望啊，您看看路啊，这个时候可以登到云端呢。嘿，还是我徒弟聪明，你要不说呀我给忘了。好，观音菩萨身子往上一升，脚下拖着祥云，呜，就像电梯似的直线上升，上升到离着地平面呢好几千米，就在那里是停云远眺啊。这么一看，哎呀，这条河呀经过有800里遥，上下有千万里远呐、啊。水流疑似地翻身，浪滚却如山耸背，洋洋浩浩，脉脉茫茫，10里遥闻万丈红。观音一看，当时就皱了眉头了，哎呀，如此一个鹅毛浮不起的大河，这是哪里呀？慧安行者用手一指，那不有块石碑吗？石碑上写着呢，这条河呀叫做流沙河。哦，原来是流沙河呀。观音菩萨正在这里看流沙。哦，我的天哪，慧安行者呀吓一跳啊，赶紧的不噜把锦兰袈裟呀往云上这么一扔，把这条混铁棍就撤在手中了，往观世音菩萨面前这么一横，先把观音菩萨呀那得保住啊。就见这个妖怪呀，又长得好不凶恶呀，是青不青黑不黑，晦气色脸，长不长短不短，赤脚金躯，眼光闪烁，好似灶底双灯，口角压叉，那真是血盆大嘴呀，獠牙撑剑刃，红发乱蓬松，一声叱咤如雷吼，两脚奔波似滚风啊，啊，休走，呜，上云彩上面呢就来捉那观世音菩萨，那慧岸行者能让他过来吗？把混铁棒这么一横，啊呆，哪来的妖怪敢如此放肆，啊撑往前一纵身，一抡掌中混铁棒就把这腰给挡住了。就看那怪物啊，手里也是拿着一根宝杖，宝杖是什么呢？就是一根呢类似这个擀面棍差不多少，哎，那么一个长短，比孙悟空的金箍棒平常大小啊稍微短那么一点，跟着慧岸行者的混铁棒差不多少，所以两个人的兵器呀差不多少，就在这流沙河旁边噼啪噼啪噼啪，一场恶战就打开了。那木叉呀混铁棒护法显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
双条

0: 秦莽河边舞，一对神僧岸上冲啊，那一个威震流沙是本事，这一个力保观音建大功，那一个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这一个混铁棒却犹如卧倒的黄龙，那个使将来寻蛇拨草，这个丢开去扑药分松，两个人只杀得昏默默，星辰灿烂，雾腾腾，天地朦胧，那个久住弱水唯他狠，这个初出灵山第一功，这两个人呐、啊，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乒乒乓乓战上数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啊！啊，最后当啷一声，那妖怪呀、啊，就把这晦暗行者铁棒给架住了。当时就问了：“你是哪里的和尚，敢到流沙河与我作对？”哼，木子冷笑一声啊，拿着混铁棒压着怪物的降妖杖就说了：“你听好喽，我乃托塔李天王二太子木刹，晦暗行者是也。今天是保着我师父观音菩萨往东土寻取经人去，你是什么怪物，敢大胆挡路？”哎呀，观音菩萨在旁边一听啊，点指木刹：“木刹呀木刹，你呀年岁还太轻啊，这么机密的事情哪能随随便便就告诉怪物呢？”啊，但是再埋怨也没用了，已然说出去了。这怪物一听，当时定睛这么一观瞧，一看云端的可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呀。哎呀，汤啷啷啷啷啷，他呢把宝杖扔了。哎呀，我不知道观世音菩萨驾到了，我呀久在这流沙河，哎呀时间一长了，我这也犯了沙眼了，没看清楚是观世音菩萨呀，莫怪莫怪。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木刹一看呐，还得说是我师父啊，你看这一个名吓得这怪物啊当时就跪下了。啪，他把棒交单手，伸另外一只手就抓住这个怪物的脖领子，揪着就揪到云端呐，扔到了观音大士脚下。这怪物啊是那头便拜呀：“观音菩萨，恕我之罪呀。”观音一看这人还挺懂礼：“你是何人呐？”“观音菩萨，你见过我，我也见过你呀，我怎么不记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呀？”“哎呦，你常到凌霄宝殿上去呀、啊、我一直在凌霄宝殿下，在那里呀、啊、做工啊，工作好多年了，我乃是凌霄殿下赤鸾鱼的卷帘大将啊。”“哦，你是天神，过去式啊。”“嗨，菩萨，我呀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皇大帝震怒，就把我打了800棍子贬下界来，变成这般模样。而且呢，这玉皇大帝还每7天派飞剑来穿我的胸100多下，这飞剑才回去呀。每7天穿一次。您想想，我这心里头能不郁闷吗？能不苦闷吗？没奈何呀，在这流沙河里是饥寒难忍呐。2-3天呐，我就出来一趟，反正在这波涛当中啊，看到谁过河，谁撑船，我抓过来我就给点拨了，我就给啃了。怎么？我恨呢？没想到啊，今天我以为你们呢也是过河的，我看呢这个光看你细皮嫩肉了，我觉得你可能好吃，过来就抓你。没想到今天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呀！哎呀，这观音菩萨一听这话呀， 观音菩萨心里不是滋味啊，观音菩萨那大慈大悲呀、啊。哦，这位是凌霄殿上的卷帘大将，就是在蟠桃会上打碎了一个玻璃盏，这玉皇大帝就把人打了800棍子，贬到下界还不完，而且呢7天拿剑来穿人家100下子。玉帝呀、啊、玉帝，你个变态呀、啊、你这不是施虐狂吗？你这不是啊，他就打碎一个玻璃盏，值当的吗？你把他打800棍子就已经不错了，好家伙，还拿飞剑7天穿一回，你怎么合计来着？嘿，照这意思呀，那孙猴闹蟠桃会呀，那该闹就得有人整整你，不然简直无法无天了啊！孙猴那打了多少玻璃盏，把你蟠桃会都给搅和了，也没见你能把人孙猴怎么样，净挑软柿子捏呀。哎呀，又一听啊，这位在这里苦恼的郁闷的，每三两日就得点拨一个人，这菩萨心里头更不是滋味啊。我说你呀、啊、你在天有罪，既然被贬下来了，怎么又在人间上升呢？这岂不是罪上加罪吗？
1: 哎呀菩萨呀，我在这里受苦啊，天天被折磨呀，我都折磨坏了，所以啊，我这脑袋天天嗡嗡嗡嗡嗡嗡，我自己都觉得呀，有点神经病了。这不能怨我呀，都是那玉皇大帝逼的。
0: 好吧，我告诉你，你刚才也听见了，我今天呢是领了佛旨，到东土大唐寻取经之人。我看你挺可怜的，你为何不入我们来，皈依善果，给那个取经之人呐做个徒弟，一同保着他上西天拜佛求经。你若答应，我叫飞剑不来穿你，等到你保那取经之人到西天取得真经，那个世界功成免罪，复你本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呀，这怪物一听啊可高兴了，哎呀菩萨呀，您真是大慈大悲呀，我愿皈依正果，棒棒棒，给菩萨直磕头啊。
0: 你起来吧。
1: 是啊，菩萨，我有一个问题。
0: 哦，你还有什么问题呀？
1: 我在这里呀、啊、我刚才说了，2-3天我就点拨一个，2-3天就点拨一个。过去呀也有好几次，说这个到7天取经的取经人过来，都被我吃了。
0: 哦，菩萨一听，感情到7天取经的全被你吃了。
1: 反正是过不了我这流沙河呀，只要是我吃的人呐，我就把这骨头人头啊往流沙河里这么一扔，这流沙河的河水太急了，连鹅毛都浮不起来呀。不过呢，我吃了这么多人，唯有9个取经人的骨头啊，扔到水里它又飘起来了，扔到水里它又飘起来了。哎，我觉得这玩意儿与众不同，于是我把这9个骷髅头啊我都给取过来了，拿一个锁链把它们穿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拎在手里啊来回的直耍。您说这是为什么呀？
0: 菩萨心说，我哪知道为什么呀，你天天在那耍人头啊。
1: 那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把这骨头我扔了呀？
0: 别扔了，这东西既然不沉，自有它的用处。你呀、啊、先把它挂在脖子上，等那取经之人到此，自有妙用。
1: 那取经人他万一不到这里呢，那岂不是误了我的前程啊？
0: 哎，岂有不到之理呀，我让他走过来他就得走过来，这游戏规则我来定。
1: 不、哦、他一定能过来，一定能过来。 你把这骷髅头啊挂好了，到取经之人来的时候自有妙用。既是如此，那愿灵教诲。菩萨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就叫卷帘大仙。
0: 你在做神仙之前你姓什么呀？
1: 哎呦，我都忘了，这多少万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那些呀。我就知道后来我叫卷帘大仙，再后来呢被贬下界，反正现在呀，我也不能称我自己卷帘妖怪、卷帘大魔，这好像都不好听。
0: 那好吧，既然遇到我了，你呢就要脱胎换骨，以后啊要重新做人。这么着吧，你既然在流沙河，就只沙为姓吧，以后你就姓沙吧。
1: 哎，我以后就姓沙了，那我叫什么呀？
0: 我给你取个法名，就叫做悟净吧。
1: 哦，我叫沙悟净，多谢菩萨赐法名啊。
0: 那不光赐法名啊，菩萨呀还给他魔顶受了戒了，就打今天开始啊，你就入我沙门了。说着飞剑还过来伤我们，那就不伤你了。我摸摸你脑袋，只要你再不伤生，这飞剑呢就对你无用了。
1: 哎呦，多谢菩萨。
0: 好啦，你去江底吧，就在此洗心地律，再不伤生，专等那取经之人到来。
1: 谨遵法旨。扑通，
0: 沙悟净一头啊就钻进流沙河。观音菩萨一看不错呀，到这里就已经给这取经人呐收了一徒弟了。慧眼行者就问了，师傅，你不是有三个紧箍吗？为什么不给这妖怪带上一个呢？省得他以后不服管呢。
1: 嗨，菩萨说，就他那道行啊。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早晨啊，这个小强是依旧坐上那班公共汽车，这个车上又出现了那位他新恋已久的女孩了，但是这个女孩他不认识啊，每天都是在这个公共汽车上才能够碰到。他今天啊，终于鼓足了勇气，写了张纸条给这个女孩，上面写到了一段话，就是：小姐，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如果你愿意啊，请将这个纸条传回，否则就把它丢出窗外，让它随风而逝吧。这没过多久，这纸条还真的传回来了。这个小强忍不住心里是非常高兴啊，这我还是很有魅力的嘛，这个嘴角微微上扬，很高兴，非常高兴，充满了自信，打开纸条一看，这一脸胜利者的姿态啊。这个纸条上写着：对不起，这个窗户打不开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推销员按电铃，那他对这个太太说呢：“
1: 哎，太太太太，哎，我这有一本书，哎，就是丈夫晚归的500种借口，哎呀，你一定要买呀。
0: 这时候呢，这个太太就说：“啊，笑话，我为什么要买一本呢？”
1: 哎，太太啊，因为我刚才刚卖你先生一本。

0: 过年之前呢，我的大哥帮一个朋友去搬家。那他的朋友等到所有东西都搬就位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少了一盆花。于是呢，他的朋友就悬赏一瓶 XO，那希望能找到那盆花。后来呢，我的大哥终于帮他找到了那盆花。于是他的朋友非常的高兴，那就恭喜我大哥说：“
1: 你现在可以去寻找你那瓶 XO 了。”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云南傣族的泼水节上，大家都彼此泼水来进行祝福。可是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骂道：“
1: 谁泼我？谁泼我？”
0: 哎，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都劝他说：“哎呀，你别生气，那泼你身上水呢，是在祝福你。
1: 少来这套！我说的是谁拿开水泼我来着？

0: 有一天呢，两个已婚男人在酒吧里是谈天说地。那这个第一个男人就说：“
1: 我这一辈子如果能看见一回飞碟，就死而无憾了。”“
2: 哎呀，别提飞碟，别提飞碟，一提起飞碟我就心慌啊。”“
1: 哎呦，怎么呢？你被飞碟劫持过？”“
2: 啊，不不不不，我太太出手是非常的准，你看我头上这块疤。”“

有一天溜达去，遇到一个小贩儿，小贩儿说：“大哥要片儿不？”我当时我就木然，我就装不明白了。完了，这小贩儿说：“大哥，看片儿可有意思了。”我明白啥意思了，我就乐呀，我就完领了无人地方交钱成交了。过两天之后啊，我回家我就把那啥打下来，我就把那片儿买那片儿放里了。忽然间屏幕出现一行大字：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

有一天啊，有一个酒鬼打电话报警，说他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他的钥匙丢了。所以这个警察啊，找来了开锁匠帮他开门。但是在这个开门之前啊，这个警察还是例行公事在问这个酒鬼：“这真是你的家吗？”这酒鬼醉醺醺的说：“打开门，我就证明给你看，我的钥匙真掉了，这真是我的家呀。”那这时候，这警察没有办法，只是让这个开锁匠把这个门打开了。他们三个人一起进屋的时候，这人就对

警察说：“我要证明给你看，这是我的家。你看到没有？那是我的电视，那旁边那是我的音响。”然后这个酒鬼就打开卧室的门，摇摇晃晃的就走进去了，指着床上的人说：“你看那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我太太，躺在她身边那个人，躺在那个身边的人，那不就是我吗？”

0: 大家讲精神病笑话，说有个精神病院呢，
1: 啊，
0: 有俩神经病可以出院了，但是院长害怕他们又犯病啊，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了，说你们之中啊有谁又犯的话，又犯病的话，赶紧是不是打电话通知我，否则不能让你们出院啊。结果他们家是满口答应了。说有一天呢，这院长的电话突然响了，完了这个哥们就说了，哎，是院长啊，院长。院长，我那个伙伴突然跑桌上说他自个儿是台灯。完了，这院长说，妈呀，完了，犯病了，赶紧把他送回来呀。完了这哥们就说了，我送回来那不行啊，我送回来以后我就没有台灯了。

0: 下面还是一个关于醉汉的故事。有一个酒鬼啊，走下街来之后，这个两个耳朵烫的是起了很大的水泡啊。这时候他的朋友看到他，就问他：“哎呦，出什么事儿了？”这时候这个醉汉这个酒鬼就说：“哎呦，我太太离开房间时候，把这个电熨斗放在电话旁边了。那电话一响，我就把这熨斗当电话压在耳朵上。”这时候，他朋友就问：“那你这个另一个耳朵又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别提了，还不是因为那个混蛋后面又打电话来了吗？”下面啊，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可怜兔子的笑话。就是这个兔子啊，一个人在街上走啊，迎面碰上了一只老狼。这时候的老狼伸手就给这兔子一大嘴巴，他说：“让你不戴帽子。”这时候这兔子很郁闷的回家了，哎呀，我怎么又挨打了？所以回家之后弄了一顶帽子戴着，他说：“哎，我戴帽子了以后，他就不会再打我了。”第二天他在街上又碰见老狼了，这老狼看见他之后又是一大嘴巴，他说：“让你还戴帽子。”哎呦，这是不戴帽子也不是，是戴帽子也不是啊，是总是挨打。这兔子就想啊，哎，这么老挨打也不是个事儿啊，不行，我得找一个更凶猛的动物，我投诉你去。他就找到了这个老虎。当这个兔子刚到老虎家门口的时候，就听见老虎的屋子里有人在说话。这时候老虎就说了：“你也不能老这么蛮不讲理的大兔子。回头兔子找我投诉你来，我也不好罩着你呀。要罩不住你，你也只好自己买个手电筒，自己照自己了。好歹咱面子上还过得去。我教你一招，下回啊，你再见着兔子，你跟他说，给我弄点洗衣服的来。哎呦，他要给你拿这个肥皂来，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跟他说，我要的是洗衣粉，谁让你拿肥皂了？”如果说他要给你拿的洗衣粉，你也打他。他说，你就跟他说，谁说我要洗衣粉了？我要的是肥皂。要不然你再跟他说，你去给我找条母狼来。他要给你找个胖的，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说你要个瘦的。他如果说给你找了个瘦的，你也打他一顿，你就说我要个胖的，这样不就结了？你啊，怎么说都能打他。我这面子上啊也能过得去。哎，没想到这个兔子在门口听了，听完之后他觉得，哎呀，哪儿说理去，我就甭投诉他了，我回家吧。第二天，这个兔子在街上又碰到这个老狼了，这个老狼是大喝一声：“兔子，去给我找点洗衣服的来。”这时候这个兔子不慌不忙地说：“
1: 你要洗粉啊，那还是要肥皂呀？”
0: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呵，这兔子，哎，有一手啊。

0: 哎，这招不行。他说：“这个，我给我找条母狼来。”这兔子又是不慌不忙的说
1: 哎哎，大哥，你母狼是要胖的呀，还是要瘦的呀？
0: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伸手就给兔子一大嘴巴，说：‘让你呀不戴帽子！’”

有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是很多的神经病啊。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恢复的情况怎么样，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对所有的患者说啊，你们都过来。说着就在墙上画了一个门，说今天啊，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这时候，这些病人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个画的门是围了起来。院长觉得是非常的失望，哎呀，治疗的太没有效果了。这时候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地，位置是一动不动。这个院长觉得，哎呀，还行，哎，真是挺安慰啊，有一个人让我们治好了。他上前去问啊，你为什么不去开这个门啊？他看了看院长之后说了一句话，让院长听的是哭笑不得啊。他对那个院长说，哎，别告诉他们，我这儿有钥匙。

0: 而这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盗窃案，在听过了检察官的叙述之后，法官对小偷说道：
1: 被告，你盗窃的过程是不是和检察官大人说的完全一致？
0: 听了法官的话，被告回答道：
2: 不，法官大人，不完全一致，不过刚才检察官说的那套方法，对我也很有启发。

0: 有一天呢，在监牢里，一位死刑者呢是焦躁不安。那这时候呢，一位好心的看守对他说：“
1: 哎，别怕，电流很强，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丝毫没有痛苦的。”
0: 这个时候呢，从死刑的场边呢传来了一声惨叫。
2: 什么声音？
0: 这个死刑犯呢是战战兢兢的问。这时候，这个看守说：“
3: 我也不知道，哎，没什么，赶上停电了。”我们只好用蜡烛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

0: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

0: 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1: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3: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
0: 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 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4: I see this.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 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0: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 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 以共治破乱局。

0: 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4: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4: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5: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6: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

0: 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0: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1: 现在才

0: 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6: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7: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9: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7: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

0: 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董文琴在铁力市调研时强调，以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建设，用集中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哈医大百年校庆健康惠民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胜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

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阴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10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

0: 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啦。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月：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健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薇，作曲刘乔，由安宇骑兵演唱。

0: 爷爷，这是什么？
1: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0: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1: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0: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2: 外卖，
0: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
1: 哦，
0: 不用给我粮票哟。嘿，
1: 好好好好，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刘少棠的《榆钱饭》，一起来听。我自幼常吃榆钱饭，现在却很难得了。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羊牙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那时候我6-7岁，头上留个木梳背儿，常跟着比我大8-9岁的鸭姑摘羊牙、采柳叶儿、捋榆钱儿。鸭姑是个童养媳，小名就叫丫头，因为还没有圆房，我只能管她叫姑姑，不能管她叫婶子。羊芽和柳叶先露头，羊芽摘嫩了，浸到开水锅里烫一烫，会化成一锅黄汤绿水，吃不到嘴里。摘老了。

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只有不老不嫩的才能吃。摘下来清水洗净，开水锅里烫个翻身儿，照里捞上来挤干了水，拌上虾皮儿和生酱做馅儿，用玉米面掺和鱼皮面擀薄皮儿，包大馅儿团子吃。可这也省不了多少粮食，柳叶不能做馅儿，采下来也是洗净开水捞，拌上生酱小葱当菜吃，却又更费饽饽。杨芽儿和柳叶刚过，榆钱儿又露面了。村前村后河滩坟圈子里，一棵棵老榆钱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双棱冰挂，看花了人眼，馋得人淌口水。鸭姑也性，胆子比人的个儿还大，他把黑油油的大辫子七缠八绕地盘上脖子上，雪白的牙齿咬着辫梢，光着脚丫子，双手合抱比他的腰还粗的树身，哧溜溜哧溜溜一直爬到树梢，岔开腿骑在树杈上。我站在榆树下，是个小跟班，眯起眼睛仰着脸，身边一只大金条筐。榆钱儿生吃很甜，越嚼越香，鸭姑折几只扔下来，边叫我的小名边说，先喂饱你。我接住了这大几串榆钱儿，盘膝坐在树下吃起来，鸭姑在树上也大把大把地揉进嘴里。我们捋满一大筐背回家去，一顿饭就有着落了。九成榆钱儿搅和一成玉米面，上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填一灶柴火就够火候。然后盛进碗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春葱泡上隔年的老烟汤，拌在榆钱饭里，吃着很顺口，也能哄饱肚皮。这都是我童年时代的故事，发生在旧社会，已经写进我的小说里。但是这十年中，久别的榆钱饭又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谁说草木无情，老榆树又来救命了。粮食一年比一年减产，五尺多高的汉子每年只得320到360斤毛粮，磨面脱皮又减少十几斤，大口小口每月3斗，一家人才算吃上饱饭。然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比大人还能吃，口粮定量却比大人少。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数着米粒儿下锅，等到惊蛰一犁土的春播时节，十家已有8户亮了囤底，揭不开锅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管家婆不能给孩子大人画饼充饥，他们就像胡同捉驴两头堵，围追堵截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手提着口袋借粮。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被逼得走投无路，恨不能钻进灶堂里，从烟囱里爬出去，逃到九霄云外。吃粮靠集体，集体的仓库里颗粒无存，饿得死老鼠，靠谁呢？只盼老榆树多结榆钱吧。鸭姑已经年过半百，上树登高爬不动了，却有个女儿二妹子做她的接班人。二妹子身背大筐捋榆钱儿，我这个已经人到40天过五的人又给她跑龙套。我沾她的光，她家的饭桌上有我一副碗筷，年年都能吃上榆钱饭，混个数饱。我把这些亲历目睹的辛酸往事也写进了我的小说里。1979年春天，改正了我的1957年问题，我回了城，但是年年暮春时节，我都回乡常住，仍然是青黄不接春三月。1980年不见葵粮了，1981年饭桌上是大米白面了，1982年更有酒肉了。不知是想忆苦思甜，还是想打一打油腻。我又想鸭姑和二妹子念叨着吃一顿榆钱饭，鸭姑上树爬不动了，二妹子爬得动也不愿爬了，越吃不上我越想吃，可是磨破嘴皮。

肚膛了。忽然抬头看见院后的老榆树挂满了一串串粉个囊囊的榆钱儿，不禁又口馋起来，堆起笑脸怯生生地说，二妹子给我做一顿。二妹子脸上挂霜，狠狠剜了我两眼，气鼓鼓地说，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这个人是天生的穷命。我知道眼下家家都以富为荣，如果二妹子竟以榆钱饭待客，被街坊邻居看见，不骂她刻薄也要笑她小抠。二妹子怕被人家戳脊梁骨，我怎能给她脸上抹黑？但是鱼生火，肉生痰，我的食欲不振了，我不敢开口，谁知道二妹子有没有看眼里。一天吃过午饭，我正在床上打盹，忽听二妹子大声吆喝，小坏嘎嘎，我打折你们的腿。我从睡梦中惊醒，走出去一看，只见几个顽童爬到老榆树上掏鸟，二妹子手持一条棍棒站在树下虎着脸。几个小顽童有的嬉皮笑脸，有的抹着眼泪向二妹子告饶，我看着心软，忙替这几个小坏嘎嘎求情，罚你们每人捋一兜榆钱。二妹子扑哧笑了，刚才不过是假戏真唱。我欢呼起来，今天能吃上榆钱饭了。你这不是跟我要短吗？二妹子又把脸挂下来，我哪儿来的玉米面？是的，二妹子的屯里不是麦子就是稻子，缸里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而二妹子的男人承包30亩大田，种的是稻麦两茬，不种粗粮。有了榆钱儿，又没有玉米面儿，我只能生吃。看来我要跟榆钱儿饭做最后的告别了。二妹子的女儿长大，不会再像她的姥姥和母亲大好春光中要捋榆钱充饥，或许物以稀为贵，榆钱饭由于极其难得，将进入北京的几大饭店，成为别有风味的珍馐佳肴。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梨花风起正清明，作者丁立梅。祖母走后，祖父对家门口的两棵梨树特别的上心起来，有事没事儿，他爱绕着它们转，给它们松土、剪枝、施肥、捉虫子，对着他们喃喃说话。这两棵梨树，一棵结苹果梨，又甜又脆，水分极多；一棵结木梨，口感稍逊一些，得等长熟了才能吃。我们总是等不得熟，就偷偷摘下来吃，吃得满嘴都是渣渣，不洗且扔了，被祖母用笤帚追着打，败家子儿啊，糟蹋呀，响雷要打头的呀。

祖母跺着小脚骂。我打小就熟悉这两棵梨树，它们生长在那里，从来不曾挪过窝。那年，我家老房子要推掉重建，父亲想挖掉它们，祖母没让，说要给我们留口吃的。结果，两棵梨树还是两棵梨树，只是越长越高，越长越粗了。中学毕业时，我约同学去我家玩，是这么叮嘱他们的：我家就是门口长着两棵梨树的那一家啊。两棵梨树俨然成了我家的象征。我家穷，但两棵梨树很为我们赚回一些自尊。不消说果实成熟时，豆引的村里孩子没日没夜地围着他们转，单单是清明脚下，他们一头一身的洁白，如瑶池仙子落凡尘，就足够吸人眼球。我们玩耍，掐菜花，掐桃花，掐蚕豆花，掐荠菜花，却从来不掐梨花。梨花白得太圣洁了，真正是雪做肌肤，玉做容的，连小孩也懂得敬畏，只是语气里却有着霸道：我家还有梨花的。我家的多骄傲。祖母会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那是要烧给婆老太的。他一边叠纸钱，一边仰头看向梨树，嘴里念叨：今年又开着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婆老太可有的吃了。婆老太是在我五岁那年过世的，过世前她要吃梨，父亲跑遍了整条老街也没找到梨，后来我家屋前就多出两棵梨树来，是祖母用一只银镯换回栽下的。每年梨子成熟时，祖母都挑树上最好的梨给婆老太供上，我们再馋也不去动婆老太的梨。我有个头疼脑热的，祖母会拿三根筷子放水碗里蘸，嘴里念念有词。等筷子在水碗里终于站起来，祖母会很开心地说：没事了，是你婆老太疼你，摸了你一下。然后就给婆老太叠些纸钱烧去。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活蹦乱跳了。那时对另一个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婆老太就在那个世界活着，缝补浆洗，一如生前。有空了，她会跑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这么想着，并不害怕。特别是梨花风起，清明上坟，更是当作欢喜事来做的。坟在菜花地里，被一波一波的菜花拖着，天空明朗，风送花香。我们兄妹几个应付似的在坟前磕两个头就跑开去了，嬉戏打闹着，扎了风筝在田埂道上放，那风筝也不过是块破塑料纸罢了，被那些绳牵着飘飘摇摇上了天。我们仰头望去，那破塑料纸竟也美得如大鸟。祖母走后，换成祖父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祖父手脚不利索了，他慢慢叠着，一边仰头

头望向梨树，说：“今年又开着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奶奶肯定会欢喜的。”语气酷似祖母生前。我怔一怔，坐他身边，轻轻拍拍他的手臂。我清楚地知道，有种消失，我无能为力。祖父突然又说：“你奶奶托梦给我，她在那边打纸牌，输了，缺钱呢。”我听得惊异，因为夜里我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祖母笑嘻嘻地说：“我每天都打纸牌玩呀。”我信，亲人之间定有种神秘通道相连着，只是我们枉然无知。祖母走后三年，祖父也跟着去了。他们在梨花风起时合葬到一起，他们躺在故土的怀抱中，再不分离。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七部门发文促进“十五五”时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金融监管总局拟出台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发布讲好亚太故事贡献中国方案报告。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多点创新相互融合，不断催生新领域、新赛道。数字化和绿色化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方案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部署了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深化重点领域双化协同应用，夯实双化协同基础支撑。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

0: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企业实际需求，支持计划部署四方面15项重点任务，主要举措包括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鼓励各地对依托智能工具开展敏捷创业的艺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微型主体给予包容支持，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支持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发展壮大，探索根据企业自主评价结果落实落户安居、医疗保障等配套政策等。支持计划要求，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合力推动人工智能创业支持措施落地见效，要主动识别高成长潜力企业，加强培育服务力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9月4号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征求意见稿强化了信息披露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行为，要求机构建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压实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完善了监管框架，规定了监管评价、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监管问询、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等监管手段。同时，根据不同机构类型特点，明确了差异化的信息披露要求。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是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强化对银行保险机构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新华社消息，在5号与广东深圳举办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正式发布英文版《讲好亚太故事，贡献中国方案》，基于亚太传播指数的 APEC 叙事洞察报告。报告依托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多语种数据资源、智能化研判技术，观测周期覆盖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选取亚太地区200余家主流媒体超20万条信息样本，从传播的热度、广度、深度、态度四个维度构建量化评价体系，梳理 APEC 理念区域传播成效，归纳亚太媒体叙事特征与传播规律，客观呈现新形势下亚太合作的舆论态势与发展脉络。报告指出， APEC 议题传播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逐步从聚焦年度会议的事件式传播转向常态化价值式讨论，回应了各经济体谋求发展的共同诉求，有效凝聚了区域长期合作共识，亚太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传播。2026年以来，各类 APEC 相关活动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有效带动整体传播效能增强。报告认为，开放、创新、合作已成为 APEC 传播核心主线，其中开放相关话题的深度解读内容占比最高，创新话题的传播增速最为突出，合作话题的覆盖面最广，区域共识基础最强，三类核心话题互为支撑，持续凝聚区域发展共识，为亚太共同体建设营造了良好国际舆论环境。报告提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区域环境，深化跨媒体协同联动，汇聚多方传播合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将持续深化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协作，搭建互信沟通的桥梁，携手亚太媒体共同讲好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合作共赢的亚太故事，为亚太地区实现可持续繁荣贡献媒体力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

0: 计，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时间，
4: 感谢大家的陪伴，
5: 20点整，
4: 明天再见。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8: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8: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8: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蓝逐梦、向海图强的奋进征程。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天然冷凉气候与富集绿电资源，让黑龙江成为算力产业布局优选之地。越来越多制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结束，全国多家主流媒体聚焦乡村活力篇，看四个农业如何让黑土地焕发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三年前的今天，总书记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勉励学校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一起走进哈工程，探寻学校聚焦国家战略的精彩答卷。
2: 走进水生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杨德森院士正带着团队讨论水下声学的最新数据。三年前，他曾在现场聆听总书记嘱托，之后经过不懈攻坚，他们在一个长达40年的科研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前不久捧回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3: 面对辽阔的海洋国土和巨大的这个资源宝库，有非常非常多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攻关去解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个人的想法和国家的大的需求能够吻合。
2: 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是总书记对哈工程的殷切嘱托。三年来，答卷格外硬核，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二等奖揽入怀中。船舶无人远程遥控动力技术助力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悟空六千圆满完成北冰洋科学考察任务。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在三海一核领域，哈工程均有重大突破。
4: 这款深潜器名叫星海一千。三年前，总书记视察哈工程后不久，他便随我国北极科考队首次获得了大范围极地冰下冰形冰貌的重要数据，并测得了一批关键海洋参数。经过了三年的不断优化，

0: 个月它就即将迎来项目验收，这也就意味着试运行彻底结束，可以随时待命，承担国家重要任务。
1: 收集到数据的同时，我们通过三维重建来进行海底地貌的一个实时的绘制，未来对极地开发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2: 科技创新，人才是根。集成电路学院第一批本科到博士贯通培养的新生迎来了大学的第一堂课，这是全国高校首个传海核领域集成电路学院，围绕海洋传感器、水下智能系统、多物理场探测等方向培养人才。
3: 我们计划每年培养约90名掌握芯片全流程技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2: 今年东北首家钱学森学院在哈工程成立，深海、极地、航空、宇航、聚变能等一批研究院先后挂牌，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等新方向密集布局，指向的都是国家战略需要的地方。专业在更新，教学方法也在变。在 AI 前景教室，最新上线的深海大模型正在为学生演示海洋浮托安装过程。作为国内首个传海学科教育大模型，软件涵盖3万多个行业知识点，近5000艘实船实验数据，50多部航海系列教材等资源，推动传海行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4: 船舶与海工程它有个特点啊，研究的对象要么就是那种大船、海洋平台或者水下的航行器等等一系列那种大过重器，学生进行实体演练的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借助数字化手段来强化实践能力。大模型不仅是我们自己本校的学生可以使用，更向全行业开放。
2: 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化为了最澎湃的引擎、最昂扬的旋律，指引哈工程人在深蓝逐梦、向海图强的航程中奋戟争先。9月的校园，军旗飞扬，口号嘹亮，4000多名新生入列，开启了科技报国的新征程。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前路的方向，也是脚下的步伐。
0: 这声军号上课铃，从哈军工建校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吹就是73年。在这里，不仅传授给同学们服务国家战略的科研本领，还有总书记要求传承发扬的哈军工精神。在我身后，新一代哈军工人已经准时集结，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薪火相传的故事。
5: 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地名管理规定》、《黑龙江省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并原则通过《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决定将3个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6: 会议指出，地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人们日常生活，更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治理。要依法依规做好地名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对外交往的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要加强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做到规范命名、规范设标、规范上图，做好标准地名使用。要坚持民生导向，倡导各地多起群众认可、喜闻乐见、彰显地域文脉的地名，让好地名成为亮丽的文化名片。要健全地名动态管理、信息更新、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地名管理与城市治理、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规划引领推动应急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具有龙江特色的现代化应急体系。要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夯实法律法规标准基础，优化应急预案体系。要强化灾害事故主动预防，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综合支撑保障，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等措施。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统分。

0: 结合防旧衔接、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坚持科学管理、保护资源、保障安全、促进发展的原则，推动无线电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开发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依法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围绕防救处三大环节，健全完善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体系，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提升火灾应急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也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全省“十五五”规划将算力产业列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引擎，黑龙江正实现从规模底座到技术内核再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跃升。
0: 一批算力是什么概念？它能同时承载100万人使用同一个手机软件，相当于一台普通台式计算机算力的近330万倍。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总算力近8000批，居东北地区首位。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计算集群中国移动哈尔滨计算中心落地投用算力达6930批。中国联通绿电智算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加速推进，规划改造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专用机柜10000架。中国电信东北首台智算超节点服务器落地龙江，全链条 AI 服务体系正在加速成型。算力调度跃升的背后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等科教资源，黑龙江建成全国首个整合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智能计算、通用计算的四算融合网络，通过算力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多类算力平台并网。目前全省可调度算力占全国1/6。丰富的应用场景让算力价值加速释放，深度赋能产业、政务、民生等各领域发展。龙政数智大模型让政务问答准确率达90%，九安大模型大幅提升应急管理指挥效能，国家人工智能农业中试基地推动 AI 在种植领域规模化应用，百度、阿里、腾讯等百余家互联网龙头企业参与到龙江算力产学研用金融合生态建设，豆包、元宝等 AI 应用背后都有龙江算力的坚实支撑。按照省“十五五”规划目标，黑龙江省将进一步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规模有望达到20万批以上。
2: 为了让未来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方便，一张全国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也让黑龙江在这张算力网上有了龙江坐标。黑龙江服务国家战略，吸引更多企业和技术加入，越来越多的智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0: 记者来到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时，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核对实时算力运行数据。在刚刚投用的监测算力大屏上，一组红色数字格外醒目。
3: 利用率达到了50%以上，它就会标红。可以看到我们全省呢35个算力项目，利用率呢已经达到了80%，高峰时期呢可以达到90%。
0: 高利用率说明龙江的算力不只是摆着看，而是真在用。本次和上海、四川等17个省市入选国家节点，意味着未来要对接全国需求，打通算力互联互通。产业机遇更大的同时，算力能不能顶得上尤为关键。眼下新一轮算力扩容正在全省加速推进。总投资超14亿元的中国移动哈尔滨算力中心三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忙着布置新机房。
4: 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过去一对这样的供电插头呢，就能支撑一整个机柜运行， 而在这里即将落地的智算机柜呢，单台就需要三对这样的供电插头，算力是上一代的三倍。
3: 那未来我们的整个区域呢，规划18栋机楼，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呢，有了3倍的这个，那以后的方式可能是10倍，那可能更大。
0: 这个超强大脑建成后，全省算力资源将新增20000批，也让龙江在算力输出时有了更大底气。目前项目已经与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121家企业达成算力供给协议，直接面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自动驾驶等重点领域开展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算力顶得上，还要调得动。在中国联通云数据中心，算力调度大屏上不同颜色的光点闪烁跳跃，金色代表近距离传输，紫色代表远距离传输，所有这些节点都能在10毫秒以内响应指挥中枢的指令。
5: 建了一个这个算力的专用的智算调度网啊，专门用于调度咱们这个算力资源。那比如说像广东省，它如果说它的资源比较紧张，它就可以来调用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个相关的资源，1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相关的调度。包括市级节点、边缘节点，我们都是要纳管到这个平台上来的。
0: 面对全国这张大网，还能不能让调得动的算力跑得快呢？在中国移动传输机房，工程师手中的方案指向了一条全新的信息大动脉，沿京哈高铁铺设新一代骨干光缆。
6: 高铁往往是两地间最短的直线路径，且封闭安全，数据跑起来更快更稳。所以说的话，我们能节省100公里的话，大概我们就能节省0.5毫秒的一个时延。对于黑龙江为京津冀啊，或者说是长三角等地区提供算力服务的话，提供了一个更快捷的一个通道。
0: 顶得上，调得动，跑得快，全省算力正在实现从基座扩容到智能调度，再到传输提速的系统性升级。冷凉的气候，充裕的绿电，让黑龙江天然适合大规模算力部署，也让越来越多的智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7: 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就等于在全国算力的这张大网上正式出现了我们龙江坐标。接下来啊，我们就是要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吸引了更多企业和技术投入其中，让我们算力底座越夯越实，让数据通道呢越跑越快，来实现龙江坐标越来越亮。
1: 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昨天结束。作为调研行“乡村活力篇”的第一站，黑土地的活力到底体现在哪儿？一周时间里，记者们踏遍龙江沃野，寻找答案。
8: 看天工地就是对管理者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便捷的。

0: 结束。作为调研型乡村活力篇的第一站，黑土地的活力到底体现在哪儿？一周时间里，记者们踏遍龙江沃野，寻找答案。
1: 旱田耕地就是对管理者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便捷的一个工具。
2: 在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记者们争相了解数字化大屏背后的智慧种田。

0: 龙江过野寻找答案。
1: 探险工地就是对管理者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便捷的一个工具。
2: 在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记者们争相了解数字化大屏背后的智慧种田，从而诞生更多黑土地保护利用的龙江模式。
3: 我们做这个做农田生态系统的这些长期实验呢，第一是
2: 从而诞生更多黑土地保护利用的龙江模式。
3: 我们做这个做农田生态系统的这些长期实验呢，第一是能提到一个黑土的一个保护或地力提升的作用。另外呢，耕层会更深厚了，作物产量呢能提高10%。
2: 物产丰饶的黑土地是全国最大的绿色厨房。在黑龙江，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达到1.08亿亩，好品质背后是好品种的支撑。大力实施的种业振兴行动，让黑龙江的主要农作物两种基本全覆盖。
4: 像刚才我们采访到的李艳华老师，李老师说他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在育种的前线，甚至在实验室里，他能够听到大豆的声音，他觉得那个是世界上最动听最动人的声音，我听到的是非常的震撼。
2: 从一颗种子到一桌饭菜，黑龙江省牢牢守住田间到餐桌的安全线，把质量农业理念揉进每一道工序中。采访中，记者们走进富锦大锦农，了解养殖、种植、加工、销售三产合一的种养循环特色路，走进黑龙江枫叶牧场，看完备的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如何为500家线下门店提供安心畜禽产品，还走进了汤源普华威乳业，探查龙江牛奶如何叫响有机生态，一路出海相挑万里。当下黑龙江聚力打造品牌农业，黑土优品销售额突破100亿元，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第6位。依托黑土优品省级公用品牌赋能，全省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达到2246家。河粮农业的杂粮粥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黑尊牛的安格斯肉牛成为高端肉牛行业的佼佼者。一场场采访让很多记者看到了龙江特色农产品的强势突围，看到了越来越多龙江好物从产的优到卖的火的华丽转身。在这个即将迎来丰收的9月，参加调研活动的记者们真切地感受到农业大省的责任与担当。黑土地上的丰收故事正在成为记者们镜头下可感可学的龙江实践。
5: 然后我们河南本身也是粮食大省，包括各种农业模式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两地都有互相借鉴的地方。
6: 不仅是一个种粮方式的变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经营理念的变化。回到我自己的名义的媒体平台呢，我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北大荒咱们这个智慧农业建设的一个故事。整个黑龙江省咱们去向科技去要产量，就像创新要效益，还有像现代化要未来的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农业发展的途径。
7: 为祝贺哈医大百年校庆，伍连德论坛2026今天举行，这是论坛连续第7年召开。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面对百年前哈尔滨肆虐的肺鼠疫，他临危受命，仅用4个月扑灭疫情。他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成为哈医大百年办学的精神底色。
8: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百年之际，今天伍连德论坛2026举行，主题为弘扬伍连德精神，传承伍连德学术文化遗产，祝贺哈医大百年校庆。伍连德亲友与省内医学史、医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纪念和缅怀伍连德博士，伍连德文化与东西方文明交融，促进新发传染病防控、医学人才培养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9: 那么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访问团，那么这一系列的工作就是来传承伍连德博士的学术文化遗产，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8: 伍连德的曾孙女刘山武刚刚受聘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她捐赠了与女儿共同创作的儿童读物《口罩英雄》，希望让伍连德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传播，激发青年学子投身医学事业的热情。
10: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11: 能够受邀担任这所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参与这场盛大庆典，我倍感荣幸与感激。 我想，正是曾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以及他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激励了我。如今重回哈尔滨。

0: 因他的公共卫生事业正是从这里起步，有种圆满的感觉。
1: 老旧危房改造是城市更新绕不开的民生必答题。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先后在多个街区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模式，正在一拆一建中让百姓的居住幸福感原地升级。
2: 最后再录一下吧，咱家一会儿就被拆除了。这个
0: 尽管天空飘着细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春街25号却是热闹非凡，很多居民早早赶来记录下老房子最后的样子。
2: 看别人搬新家呀，我特别羡慕，但是这回是比他们还好，因为咱们是原拆原建啊，还得原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邻居们和街坊们。
3: 原拆原建正式启动。
0: 在现场，居民们一直深情地看着眼前这栋50年历史的老旧危房。70岁的张素芬举着手机的手一直在抖。50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住上了新房。
4: 心情非常激动，真的，这没有政府，没有我们第二次进新房那个机会。嗯，
5: 在改造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其中啊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现状使用面积呢，就是老百姓原来的居住面积，而设计使用面积呢，就是改造后他拥有的新的房子的面积。我们刚才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平均每一户的增长呢，使用面积都在20%左右。
0: 这次改造不只是简单的拆旧建新，更是户型格局、房屋面积、居住环境的全方位提升。但30户居民就有30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何让每一家都满意，成了摆在设计师面前最大的难题。
6: 比如说，他有一家，他是3代同堂，他的需求是老人和孩子要住在一起。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把这个直接就打掉了，
5: 嗯，
6: 然后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通过我们这个差异化的设计，在保证了这个户型完整性的这个同时，让每家都实现了实际的居住需求。
0: 从过去的要我改到如今的我要改，这场改造最大的变化是谁说了算变了。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政府退居幕后，搭台兜底，精准服务，群众站到台前，自主意识全程参与。这一拆一建之间，既是老城面貌的迭代，更是治理温度的传递。
7: 平均起来呢，每一户自筹的资金大概是10万元左右，这样呢，我们也帮老百姓算清了几笔账，包括减免的税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最大程度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最后呢，让老百姓从100%的同意到100%的满意。
5: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啊，这已经是我第3次拍摄哈尔滨自主更新危房改造项目了。而这一次呢，最大的不同是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观摩分享会，有很多其他街道的负责人来到这里，共同来学习经验，分享路径。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片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幸福的原地升级。
8: 9月6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30届纳达木大会在集合民族赛马场盛大启幕。开幕式演出环节中，托布秀尔演奏、千人共跳安代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族儿女以草原为台，以蓝天为幕，共同上演了一场融合了马背豪情与时代新生的文化体育盛宴。
9: 我们家乡也有很多少数民族，也有很多的活动，在这儿嘛会更广阔，你看到的东西也就更震撼，也让我了解了黑龙江的多民族文化。
8: 马术特技表演是本届纳达木大会新增设的项目，来自内蒙古、新疆等地的12名骑手策马飞驰，展示了马背倒立、倒挂金钩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人马默契相融的精湛技艺，尽显马背民族刻在骨子里的骁勇豪迈。在传统赛事基础上，本届纳达木大会还首次拓展职工加中小学生共同参与模式，400少年弓箭手弓张弦满，5色狼牙旗阵翻涌成彩色长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后续大会将陆续开展速度赛马、博客竞技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魅力。今天黑龙江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演讲比赛展演举行， 来自全省不同行业的获奖代表登台。

0: 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奋斗篇章，引导增强国防意识融入日常点滴。
1: 近日，由团省委、哈尔滨市文旅局联合省内各高校推出的“初遇冰城，青春探哈 ”2026 级新生城市探访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首场活动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级新生代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极地特色文旅魅力，开启属于青年学子的冰城。

0: 红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0: 亭孤客舟，樯翻影里酒家楼，橹声摇曳轩前渡，灯火高低照乱流。明朝诗人石庭桢曾在《南部商卢》这首诗中描述大运河衡水段昔日的辉煌与繁华。运河水自故城县南部入衡水境内，流经故城、景县、阜城三县入沧州境内，全长近180公里。今天我们提起河北省衡水市，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衡水老白干了。河北省衡水老白干是中国老白干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北方地区优质大曲白酒的典范。2008年，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蒸馏酒古称烧酒、醇酒，最初呢是由低酒精度的米酒演变而来，大约成型于宋代，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我国的蒸馏酒呢主要产于四川、贵州、河南、河北、沈阳、吉林、北京等地区，它的酿造工艺的形成和当地的谷物、气候、水质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蒸馏酒的酿造是先将谷物、薯类等富含淀粉或糖质的原料制成酒胚，这酒胚呢就是没有过滤的酒，或者发酵制成酒醪，醪糟的醪，之后呢再蒸馏成酒。蒸馏酒呈白色或者微黄透明，所以呢也俗称为白酒。它的气味芳香纯正，入口绵甜爽净，酒精含量较高，属于烈性酒。那么按照使用原料和糖化发酵剂来区分，蒸馏酒酿造时会有大曲、小曲、夫曲酿造技艺的不同。在千百年来，衡水老白干酒酿造技艺以口传心领、师徒授受的方式代代相承，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显示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1: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0: 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非遗项目是传统美术类的衡水内画，这是一种鼻烟壶内壁绘画的技艺，主要分布在衡水市及其周边地区。它的工艺非常的精妙，有着寸福之地聚千里之势的艺术效果。鼻烟壶的内画技艺产生于清代，1696年时，康熙皇帝呢设立了第一个玻璃工厂，专门制作鼻烟壶，赏赐给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乾隆时呢扩大了烟壶的选料范围，由料器，也就是玻璃还有瓷器，逐渐发展到了象牙、琥珀、珊瑚、玛瑙、水晶、竹根等等。到了嘉庆年间，具有特定风格的京派内画开始出现，

0: 咸丰时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制作工艺包括了写、画、雕、刻、镂等技术。晚清时呢，京城出现了一批内画大师，其中马绍轩、孙兴武、叶仲三父子善画人物，还有几位大师善画山水花鸟。衡水内画号称冀派，也与京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创始人王习三是京派老艺人叶仲三之子叶晓峰、叶凤琪的第一位外姓弟子。在20世纪50年代末呢，王习三熟练掌握了京城叶派的内画技法之后，将中国画中的工笔思毛法引入了鼻烟壶内画。他自创了冀派内画的特殊工具金属杆勾毛笔，也就是齐三弯勾笔，笔杆直弯，可以随意的改变方向。说到这儿呢，咱们一起来通过2020年的纪录片《藏家》第三集《湖中大千王习三父子》，来进一步的了解衡水内画。
1: 我38年生人，现在说是82岁半吧，我就觉得人命运致使的我到衡水这儿来。啊，我在北京我做不了这么大成，那现在我就画不了了。齐白石90多岁还画呢，我们现在画起来就太难了，总好像就不他就不听使唤似的，人到这老了就是那这自然规律似的，精气神达不到了。
2: 这是我父亲这段壶是1964年画的，而目前来说我见到的藏这个开脸是最小的了，人头只有小门刃大小，只有2毫米多一点点，还要出表现出表情来了。2毫米把人物的这种喜怒哀乐思给表现出来，就感觉说当时父亲这种创意的良苦用心。
3: 这套叫中国古代12笔笔画，
2: 整个的技法就是传统的中国的水墨画和油画结合了，中西合璧。
3: 哎，就是他把历史人物和历史艺术有一结合了。
1: 我们国家的绘画艺术啊，是世界上举目公认的一个大的项目，这是我们国魂。内画是通过特殊的技法，把中国的传统的书画艺术移植到容器内的一种作画的艺术，它更有神秘感啊。所以说难度远远的大于外画，而且内画是中国一绝，书画也有，绘画外国有，内画内书停到现在外国也没有。所以说这是值得我们很骄傲的地方，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来执着的，我说我一辈子的心血永驻到内画当中。看了你的作品之后能够心旷神怡，是吧？能够给他一个解脱的，那是这就达到艺术的这个作用。
0: 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聊聊衡水内画。在纪录片当中啊所介绍的王习三先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精巧绝伦的内画被海内外誉为是鬼斧神工的艺术珍品。那王习三的作品呢也成为全球内画鼻烟壶收藏界追逐的宠儿。王习三出生于北京，将内画艺术带到河北衡水，并创办了冀派内画。在衡水生活的50多年时间里，王习三培养了100余位名震海外的冀派内画艺术家，带动了4万人的内画艺术大军。他和儿子王自勇呢，还将个人的1000余件内画鼻烟壶收藏分享给大众，希望通过内画鼻烟壶的收藏和展览，能够给世人展现

智能艺术的发展脉络。那如今呢，衡水内化呀还走进了校园，在衡水市的多个小学校内呢，都有内化工作坊、兴趣社团，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可以用手、用眼、用心，近距离的去感受非遗的魅力。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议员呢是只建于1559年，它实际上是现在整个上海现存的唯一的一个江南古典园林，自清朝的中后期开始跟兰花呢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
1: 兰花栽培技艺啊，是我们江浙沪江南一带民众啊，在长期的养殖植物的过程中所传输的一种技艺，就是大家喜欢兰花。为什么会喜欢兰花？就是江南一带呢，因为它的气候符合这个兰花的生长。我们栽培兰花要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我们要选兰花的泥土，用什么样的土栽培。第二，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兰花盆，按照盆的种类、苗的大小。那其次，我们要注意兰花的修剪，一般的种2到3年换盆的时候，那里边总有一些烂根或者枯根、空根，要把它修剪掉。在适当的温度下，我们要考虑杀一个菌。那其次，当我们把兰花栽种的时候，盆的下层要放比较粗的颗粒的基质，那上层要比较细点的基质。换好盆以后，刚刚动过的兰花根总有一定损伤，那如果当场就浇水呢，细菌容易感染，最好的是放置一天，第二天再浇水。浇完水之后呢，正常放在有遮光的地方一周左右，让它兰花浮盆，然后浮盆完毕以后呢，就可以正常的栽种。那平时放置的地方呢，最好是有树荫、有遮光的、有散射光的地方，其他的就是要考虑的浇水的问题。就平时我们说的养兰一点通，浇水3年功，这些方面的技巧啊，就是要平时的逐渐逐渐的掌握，才能把兰花栽好。那从宋朝以后啊，就是大家逐渐逐渐的把兰花归类，像荷花的花瓣，这个呢称之为荷瓣，有很多呢又像梅花的形态，称之为梅瓣，像水仙花的就称之为水仙瓣，还有很多的奇花类的，就是不是五瓣花型的，还有一个呢，它整个花朵、整朵花朵的颜色是一样的，就称之为素心。我们江南一带的养兰人啊，最喜欢欣赏兰花，实际上是两个时间段，一个是2到3月的春兰，就是一杆一花的，或者有时偶尔两花，还有呢到4、5月是蕙兰，蕙兰呢又叫九节兰，就是一杆多花，主要欣赏的时间段就是在这两个时间段。那其次呢，在夏天7、8、9这3个月呢，还有一种福建的剑兰，

觉得首先兰花传承下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善良的形象，我们古称是兰花四君子之一，又称君子之花。我们要学习的是兰花的一种君子的精神。兰花的摆设呢，根据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家具有不同的摆设。每个生物、每个植物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尊重自然。兰花有很多形态，不需要人为的去给它做其他造型，它就是有非常美的叶形、叶态和景象。所以说喜欢兰花实际上是喜欢自然的一种方式。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车一族是越来越多。有了车，车主们少不了的事儿就是给爱车加油了。过去我们常见的汽油有90、93、97号，现在已经逐渐转为92、95、98号汽油。对于不少车主来说，大家只知道他们的售价不同，但这些标号究竟代表了什么呢？车主要加哪种标号的汽油更好呢？
2: 栏目组的记者走访了多家油站，针对是不是排号越高的油对车辆就是越好的这个问题做了调查，看看司机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3: 就是在汽油在这个对车的尾气这方面啊，包括这个清洁度这一块还都是不错的。
4: 动力性以及这个油耗啊，都要优于92的。
5: 高标号，
6: 自由舱加注92号汽油。
5: 要耐跑一点，
7: 清洁度要比低标号要高一些，而且就是说加上车以后吧，这个动力还更强。
2: 车主普遍认为高排号汽油的清净度比低排号汽油的清净度要好，从而减少积碳的产生。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到北京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过实验来看看高低排号的汽油真的会影响积碳的产生吗？
8: 下面这个实验呢是汽油机进气阀模拟实验，我们呢取一定量的汽油混合助剂后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容器内，经过蠕动泵和空气一起混合呢，通过我们这个喷油嘴喷射到我们加热过的受气器内，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后冷却，得到的就是我们沉积物的质量。
2: 为了实验更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了市面上广泛使用的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来进行对比。经过3个小时的等待，结果显示92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7克，95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4克。通过实验发现，两种排号汽油的沉淀物质量相差微乎其微，结果在误差范围之内。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9: 排号越高，它的抗爆性能越好；排号越低，抗爆性能越差。抗爆性能用辛烷值来表示，比如说92号汽油就是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2号，95号汽油它的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5号，清净性都是一样的。
2: 前面提到的抗爆性指的就是汽油在燃烧过程中保证气缸里油气压缩时不自行燃烧的性能。不同排号的汽油除了抗爆性能外，其他指标都是一样的，燃烧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高排号汽油产生的积碳并不会比低排号汽油产生的积碳更少，如果擅自使用更高排号的汽油还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9: 高排号汽油的燃烧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所以汽车要有更高的压缩比来适应，如果达不到，有可能会造成汽油燃烧不完全，会产生更多的积碳。
2: 使用不同排号的汽油是根据车辆的压缩比来决定的，不要擅自使用过高排号的汽油，我们按照车辆油箱盖上建议的汽油排号加油就行了。
1: 汽车并不会因为加了高标号的汽油而减少积碳的产生。其实不同标号的汽油代表的是不同的辛烷值，标号越高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越好。我们建议您根据车辆说明书或者油箱盖上的提示来选标号加油就行。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董文琴在铁力市调研时强调，以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建设，用集中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哈医大百年校庆健康惠民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抗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胜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

0: 日轮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荫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10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 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

0: 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四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车一族是越来越多。有了车，车主们少不了的事儿就是给爱车加油了。过去我们常见的汽油有90、93、97号，现在已经逐渐转为92、95、98号汽油。对于不少车主来说，大家只知道他们的售价不同，但这些标号究竟代表了什么呢？车主要加哪种标号的汽油更好呢？
3: 栏目组的记者走访了多家油站，针对是不是排号越高的油对车辆就是越好的这个问题做了调查，看看司机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4: 就是在汽油在这个对车的尾气这方面啊，包括这个清洁度这一块还都是不错的。
5: 动力性以及这个油耗啊，都要优于92的。
6: 高标号，
7: 自油箱加注92号汽油。
6: 要耐跑一点，
8: 清洁度要比低标号要高一些，而且就是说加上车以后吧，这个动力还更强。
3: 车主普遍认为高排号汽油的清净度比低排号汽油的清净度要好，从而减少积碳的产生。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到北京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过实验来看看高低排号的汽油真的会影响积碳的产生吗？
9: 下面这个实验呢是汽油机进气阀模拟实验，我们呢取一定量的汽油混合助剂后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容器内，经过蠕动泵和空气一起混合呢，通过我们这个喷油嘴喷射到我们加热过的受气器内，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后冷却，得到的就是我们沉积物的质量。
3: 为了实验更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了市面上广泛使用的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来进行对比。经过3个小时的等待，结果显示92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7克，95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4克。通过实验发现，两种排号汽油的沉淀物质量相差微乎其微，结果在误差范围之内。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10: 排号越高它的抗爆性能越好，排号越低抗爆性能越差。抗爆性能用辛烷值来表示，比如说92号汽油就是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2号，95号汽油它的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5号，清净性都是一样的。
3: 前面提到的抗爆性指的就是汽油在燃烧过程中保证气缸里油气压缩时不自行燃烧的性能。不同排号的汽油除了抗爆性能外，其他指标都是一样的，燃烧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高排号汽油产生的积碳并不会比低排号汽油产生的积碳更少，如果擅自使用更高排号的汽油还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10: 高排号汽油的燃烧 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所以汽车要有更高的压缩比来适应。如果达不到，有可能会造成汽油燃烧不完全，会产生更多的积碳。
3: 使用不同排号的汽油是根据车辆的压缩比来决定的，不要擅自使用过高排号的汽油。我们按照车辆油箱盖上建议的汽油排号加油就行了。
2: 汽车并不会因为加了高标号的汽油而减少积碳的产生。其实不同标号的汽油代表的是不同的辛烷值，标号越高，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越好。我们建议您根据车辆说明书或者油箱盖上的提示来选标号加油就行。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魏征魏宣城梦斩泾河龙，他把这个事情经过呀给唐太宗一说，太宗闻言呐，哎呀，心中是一喜一悲呀。喜之喜，夸奖魏征好臣，朝中有此豪杰，我还愁江山不稳吗？悲之悲，我答应过人家泾河龙王啊，我要救人家呀，我好歹也是个皇帝呀。人都说皇帝金口玉言，给了别人承诺，那就得守信呐，就得完成给别人的承诺呀。嘿，结果呢，我拍着胸脯拍得啪啪的，我给那泾河龙王说，你放心吧，那魏征是我的臣子，我让他不斩你，你就回去吧。人家倒是回去了，回去之后咔嚓脑袋掉了，这怎么办？但这些事情那不能跟魏征说呀，你现在不能埋怨魏征啊。所以李世民呢，虽然心里头有点别扭，但嘴上不能说呀，还得强打精神，传旨让秦叔宝把龙头悬挂市曹，小玉长安梨树，告诉大家看看，看看朕的宰相在梦中就能斩了那不守天条的老龙，让老百姓看一看，连不守法的龙王朕的臣子都能给斩喽，那何况不守法的人乎。告诫老百姓一定要做一个遵纪守法之人呐。

另外呢，又赏赐了魏征一些金银绸帛，以示表彰吧。群臣拜倒在地，山呼万岁之后就散去了。唐太宗呢，闷闷不乐呀。当天晚上回到内宫，哎呀，这心里一朵愁云一直不能散呢，老窝得慌啊。哎呀，想那梦中之龙在我面前哭哭泣泣的，那个悲惨样犹在眼前呐。谁知道世事无常啊，看来呀，这也是这龙王该有此劫呀。哎呀，我怎么就没救了人间呢？这唐太宗啊，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感觉到十分内疚啊。就这么着发愁发愁一发愁，人只要发愁了就爱困，人逢喜事精神爽，事到愁来盹睡多呀。这么一发愁，一会儿功夫，唐太宗就觉得呀，神魂疲倦呐，身体不安，怎么都不得劲儿。哎，上床休息吧。有侍女过来服侍着，洗漱已毕，给唐太宗宽衣解带之后，唐太宗独自一人就上了龙榻了，盖上了被子，一会儿功夫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好像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突然间就听到宫门外呀，似乎有隐隐的哭泣之声。嗯啊，唐太宗就觉得呀，怎么那么闹心呢，心惊胆战的，迷迷糊糊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没把唐太宗吓死呀，怎么就发现呢，那泾河龙王一个腔子没脑袋，咕嘟咕嘟往下吃淌血，脑袋呢，脑袋在手里拎着呢，一颗血淋淋的龙头就站在自己面前呢。就见这龙脑袋张嘴了，李世民，还我命来，李世民，还我命来。哎呀，泾河龙王啊，你的死不关朕的事儿啊。怎么不关你的事儿啊？你昨天晚上满口许诺救我，怎么天明时反宣人曹官上天斩我？李世民，你跟我去阎罗王那里再说吧。说着往前一扑啊，一把就把太宗的衣袖给抓住了，跟我去地府见阎君，咱俩要说道说道，跟我走。扯住太宗就往外拽呀，那唐太宗能干吗？吓坏了，我不去我不去。喂，唐太宗大喊一声，哎，从梦中惊醒了，闹了半天呢，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哎呦，一看呢，这穿的这衣服啊都已经湿透了，额头上全是冷汗呢。内侍宫女全过来了，陛下陛下您怎么了？哎，唐太宗是惊魂未定啊，但又一想，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这就是白天呢，我想这事儿，我想太多了，我太内疚了，所以呢才做此噩梦啊。没事没事，你们一旁待着去吧。哎，宫女内侍全走了，唐太宗再次躺下，把被子呀又盖上了，眼又闭上了，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不多时啊，哎，又睡着了。正睡着睡着，这耳旁又有人呼喊了，李世民，你还我命。

醒来，这唐太宗啊，又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那泾河老龙王拎着血淋淋的脑袋，又站在自己面前了，往前一扑就扯住唐太宗啊！我不去，我不去啊！进去。唐太宗又从梦中惊醒，又是一身汗呐，惊魂未定啊，平复了好长时间。没事没事，做噩梦做噩梦。唐太宗第三次啊，又睡下了。一闭眼，这龙王爷就过来；一闭眼，这没脑袋的泾河龙王就来了。唐太宗一宿啊就没有睡踏实啊，直到天光快亮了，闭上眼迷迷糊糊又碰到这泾河龙王了。泾河龙王仍然是往前一扑。

又睡下了。一闭眼，这龙王爷就过来，一闭眼，这没脑袋的泾河龙王就来了。唐太宗一宿啊就没有睡踏实啊，直到天光快亮了，闭上眼迷迷糊糊又碰到这泾河龙王了。泾河龙王仍然是往前一扑。

0: 回头这个取经人呢，走哪条路，有多远，有什么山，有什么水，咱得在那里设绊子呀，咱不能让他轻而易举的就走到西天呢。这一路上旅游来了，那哪行啊？这一路之上得一步一个坑，一步一个坎儿，给他设置千难万险。也就说呀，这一次啊，你是过去考察地形，回头啊，咱就得在这里啊设定游戏关卡了，得设计出来呀，又难过，还不能过不去，还不能轻易的过，这样的好玩好听的关卡，还好听啊！你不好听，听我的书干嘛呀？这都是如来佛和观世音菩萨他们设计的。最后啊，如来佛说了，我呀，恐怕这善信难行。这善信之人呢，这一路之上有艰难险阻，我给你五件宝贝，你呢看着用，哪些送给这善信之人，哪些送给善信的周边之人。说着话呢，如来佛祖就命令阿难迦舍取出了锦襕袈裟一领，九环锡杖一根，就对菩萨说了，说这袈裟这锡杖可给那取经之人亲用，如果他艰辛来此，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您听听，也就说呀，未来那个取经之人就算没人来保，只要这个人心间拿着锡杖披着袈裟，照样走到西天，这一路上什么妖啊鬼啊怪啊的根本的毒害不了此人呐。只不过这件事情别告诉他。这菩萨呀皈依拜灵。然后如来佛祖又取了三个箍，就是那行者头陀和尚脑袋上箍头发的那三个金箍，就递给菩萨了。说这三个箍啊是一个炉子出来的，都叫紧箍。但你别看都叫紧箍，只是各用不同，每个箍啊它用处不同。另外呢，每个箍的咒语不一样，我有金锦进三个咒语。我菩萨一听如来佛祖最近可能是正在练习绕口令，金锦进，你干脆四个多好啊，金锦锦进那多好啊，你还非得三个。我只打造了三个箍，所以呢只有三个咒，那分别叫金箍咒、紧箍咒、禁箍咒。你记住啊，它是金紧禁，以后分别会做空雄轰。菩萨没明白，没明白，你以后啊就明白了。哦，金紧禁，后来是空雄轰。好家伙，真是绕口令啊。那行吧，菩萨拿过来收好了。如来又嘱咐菩萨说，你这一路之上啊，如果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可以啊劝他学好，让他跟随那取经人做一个徒弟，他如果不服使唤，你就可以把这箍给他套到头上，只要他往头上一戴，这箍一碰到头皮是见肉生根的。然后你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这紧箍啊就会使戴箍之人眼胀头痛，脑门结裂，管叫他入我门来。哇，菩萨一听还有这样拉壮丁的，你不这么拉呀他不来。听我的没错，你呀快快去吧。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

0: 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如来佛祖给了观世音菩萨五件宝贝，让观音菩萨呀拿着到东土给我寻来一个取经的善信之人。菩萨领了五件宝贝，是坐礼而退呀。那走吧，出差吧，别愣着了，立刻就走。如来佛说了，我用不用给你拿点参旅费呀？菩萨说不用。我呀花不着钱。如来说怎么花不着钱呢？你到长安城你得吃吧，你得住吧，你住哪不得花钱呢？菩萨笑了，这个不劳佛祖操心，弟子自由主张。哎呀，如来佛把大拇哥一挑，你看看还得说是我的属下呀，为我着想，就想着给我省钱，连着参旅费人家都不要。菩萨呀坐礼而退。到了大雷音寺外面，菩萨一点手，把自己的晦暗行者给叫到身边。这次出差呀，你跟着我一起随行啊，你不有一条铁棍子吗？这晦暗行者的那一条混铁棍重有千斤呐，你呀把这棍子当扁担吧。怎么呢？看见没，我这锦襕袈裟，另外呢这三个箍，哎，打成一个包袱，让这晦暗行者拿着一根铁棍啊，这么一戳就扛在肩头了，扛着他们跟我走。那您呢？我拿着锡杖啊，这锡杖还能给我当拐棍，那多好啊。就这么着，观世音菩萨让这晦暗行者挑着包袱，自己拿着锡杖就走下灵山呢。到了灵山脚下，来到玉真观，这里呀、啊、有金顶大仙呐、啊。金顶大仙就在玉真观观门口，把菩萨呀给接住了，让菩萨到观内歇歇脚，奉上香茶呀。菩萨呀不敢久停啊，就说今天呢不比往日，我呀有差事在身呐、啊。哦，菩萨要办何差呀？我呀领了如来法旨，到东土大唐寻取一个取经之人呐、啊。哦，这取经之人到哪取经啊？就到咱们这儿，到大雷音寺，到灵山也得路过你玉真观。哦，哎呦，要是真的到我观里呀、啊，我还真得招待招待。敢问这取经之人几时能到啊？哎呦，这玩意儿说不好。我估摸着呀，怎么也得两三年吧。啊，哎呦，菩萨，您怎么还估摸着呀？您这能掐会算的，您算一算呢。菩萨说，这玩意儿属于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啊，我哪能算呢？ 啊，

我算都是算过去的，未来之事我哪里能够算得到啊？哦，过去事能算呢啊？过去事谁还找你算呢？哎，说笑了，说笑了，我呀不在此待了。总之啊，那取经之人总有一天能到你这玉真观内呀。那好了，那我就在这等着了。告辞告辞。哎，那菩萨您腾云吧。不能腾云的，为什么呢？因为佛祖吩咐过呀，让我半云半雾在中间走，沿途啊观看地形啊，要记下图城啊。哦，那好那好，那你在中间走啊可要小心点，别撞山上了，对不对？太低了，这撞山上，你看你长这么漂亮，这把脸撞肿了那就不好看了。不会的不会的，走了。就这么着呀，观音菩萨带着晦暗行者是半云半雾，就在天地之间呢慢慢的走。那这中间呢，这路不好走，你要腾云就飞到天上去了，那玩意畅通无阻啊，呜，只要跟着航线那就能走到目的地。在地上走呢，有人踩出的道那也有路，就在这个中间，离着地儿啊3尺高，就这么走，半云半雾，那玩意不好走，遇到树你躲树，遇到山呢你还得绕山。这观音菩萨呀，这一路行来吃的苦也真不少。要么留下那句话呀，离地3尺有神灵啊。那3尺指谁呀？就指着观音菩萨，他半云半雾过，所以呜往前走，走到这一天就走到了一个地方啊，是大河拦路啊。哗，你别看是大河呀，呵，惊涛骇浪啊，那无风3尺浪呜卷老高啊。哎呀，菩萨一看，我说徒弟啊，此处最是难行啊，取经之人着骨凡胎，到那个时候如何能渡得过去呀？晦暗行者说了，说师父，您看这河有多远呢？哎呀，一眼望不到头啊，您呐站高点，佛祖让我们半云半雾，您缺心眼子，佛祖让我们半云半雾走，您到这个地方了，您不会登高远望啊，您看看路啊，这个时候可以登到云端呢。嘿，还是我徒弟聪明，你要不说呀我给忘了。好，观音菩萨身子往上一升，脚下拖着祥云，呜，就像电梯似的直线上升，上升到离着地平面呢好几千米，就在那里是停云远眺啊。这么一看，哎呀，这条河呀经过有800里遥，上下有千万里远呐、啊。水流疑似地翻身，浪滚却如山耸背，洋洋浩浩，脉脉茫茫，10里遥闻万丈红。观音一看，当时就皱了眉头了。哎呀，如此一个鹅毛浮不起的大河，这是哪里呀？晦暗行者用手一指，那不有块石碑吗？石碑上写着呢，这条河呀叫做流沙河。哦，原来是流沙河呀。观音菩萨正在这里看流沙河呢，可了不得了，就见这流沙河水呀、突然间那么一翻，哦，噗，由打水波里啊是跳出一个妖魔来。哦，我的天哪，晦暗行者呀吓一跳啊，赶紧的不噜把锦兰袈裟呀往云上这么一扔，把这条混铁棍就撤在手中了，往观世音菩萨面前这么一横，先把观音菩萨呀那得保住啊。就见这个妖怪呀又长得好不凶恶呀，是青不青黑不黑，
晦气色脸，长不长短不短，赤脚金躯，眼光闪烁，好似灶底双灯，口角压叉，那真是血盆大嘴呀、啊！獠牙撑剑刃，红发乱蓬松，一声叱咤如雷吼，两脚奔波似滚风啊！啊，休走！呜，上云彩上面呢，就来捉那观世音菩萨。那会暗行者能让他过来吗？把混铁棒这么一横，啊呆，哪来的妖怪敢如此放肆？啊称，往前一纵身，一抡掌中混铁棒，就把这妖给挡住了。就看那怪物啊，手里也是拿着一根宝杖。宝杖是什么呢？就这一根呢，类似这个擀面棍差不多少，哎，那么一个长短，比孙悟空那个金箍棒平常大小啊稍微短那么一点，跟着晦暗行者的混铁棒差不多少，所以两个人的兵器呀、啊、差不多少，就在这流沙河旁边噼啪噼啪噼啪，一场恶战就打开了。那木叉呀，混铁棒护法显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双条银蟒河边舞，一对神僧岸上冲啊，那一个威震流沙是本事，这一个力保观音见大功，那一个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这一个混铁棒却犹如卧倒的黄龙，那个史将来寻蛇拨草，这个丢开去扑药分松，两个人只杀得昏默默，星辰灿烂，雾腾腾，天地朦胧，那个久住弱水唯他狠，这个初出灵山第一功、这两个人呐、啊，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乒乒乓乓战上数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啊！啊，最后当啷一声，那个妖怪呀、啊，就把这晦暗行者铁棒给架住了。当时就问了：“你是哪里的和尚，敢到流沙河与我作对？”哼，木叉冷笑一声啊，拿着混铁棒压着怪物的降妖杖就说了：“你听好喽，我乃托塔李天王二太子木叉，晦暗行者是也。今天是保着我师父观音菩萨往东土寻取经人去，你是什么怪物，敢大胆挡路？”哎呀，观音菩萨在旁边一听啊，点指木叉：“木叉呀木叉，你呀年岁还太轻啊，这么机密的事情哪能随随便便就告诉怪物呢？但是再埋怨也没用了，已然说出去了。”这怪物一听，当时定睛这么一观瞧，一看云端的可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呀。哎呀，嘡啷啷啷啷啷，他呢把宝杖扔了。哎呀，我不知道观世音菩萨驾到了，我呀久在这流沙河，哎呀时间一长了，我这也犯了沙眼了，没看清楚是观世音菩萨呀，莫怪莫怪。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木叉一看呐，还得说是我师父啊，你看这一个名吓得这怪物啊当时就跪下了。啪，他把棒交单手，伸另外一只手就抓住这个怪物的脖领子，揪着就揪到云端呐，扔到了观音大士脚下。这怪物啊是那头便拜呀：“观音菩萨，恕我之罪呀。”观音一看这人还挺懂礼：“你是何人呢？”“观音菩萨，你见过我，我也见过你呀，我怎么不记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呀？”“哎呦，你常到凌霄宝殿上去呀，我一直在凌霄宝殿下，在那里呀做工啊，工作好多年了，我乃是凌霄殿下赤鸾鱼的卷帘大将啊。”“哦，
你是天神。

0: 过去式啊。
1: 嗨，菩萨，我呀，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皇大帝震怒，就把我打了800棍子，贬下界来，变成这般模样。而且呢，这玉皇大帝还每7天派飞剑来穿我的胸100多下，这飞剑才回去呀。每七天穿一次，您想想，我这心里头能不郁闷吗？能不苦闷吗？没奈何呀，在这流沙河里是饥寒难忍呐。2-3天呢，我就出来一趟，反正在这波涛当中啊，看到谁过河，谁撑船，我抓过来我就给点拨了，我就给啃了。怎么？我恨呐！没想到啊，今天我以为你们呢也是过河的，我看呢这个光看你细皮嫩肉了，我觉得你可能好吃，过来就抓你。没想到今天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呀！哎呀，这观音菩萨一听这话呀，观音菩萨心里不是滋味啊！观音菩萨那大慈大悲呀。哦，这位是凌霄殿上的卷帘大将，就是在蟠桃会上打碎了一个玻璃盏，这玉皇大帝就把人打了800棍子，贬到下界还不完，而且呢7天拿剑来穿人家100下子。玉帝呀，玉帝，你个变态呀，你这不是施虐狂吗？你这不是啊，他就打碎一个玻璃盏，值当的吗？你把他打800棍子就已经不错了，好家伙，还拿飞剑7天穿1回，你怎么合计来着？嘿，照这意思呀，那孙猴闹蟠桃会呀，那该闹，就得有人整整你，不然简直无法无天了。孙猴那打了多少玻璃盏，把你蟠桃会都给搅和了，也没见你能把人孙猴怎么样，净挑软柿子捏呀。哎呀，又一听啊，这位在这里苦恼的郁闷的，每2-3日就得点拨一个人，这菩萨心里头更不是滋味啊。我说你呀，你在天有罪，既然被贬下来了，怎么又在人间上升呢？这岂不是罪上加罪吗？
0: 哎呀，菩萨呀，我在这里受苦啊，天天被折磨呀，我都折磨坏了，所以呀，我这脑袋天天嗡嗡嗡嗡嗡嗡，我自己都觉得呀，有点神经病了。这不能怨我呀，都是那玉皇大帝逼的。好吧，我告诉你，你刚才也听见了，我今天呢是领了佛旨，到东土大唐寻取经之人。我看你挺可怜的，你为何不入我们来，皈依善果，给那个取经之人呐做个徒弟，一同保着他上西天拜佛求经。你若答应，我叫飞剑不来穿你，等到你保那取经之人到西天取得真经，那个世界功成免罪，复你本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呀，这怪物一听啊，可高兴了。哎呀，菩萨呀，您真是大慈大悲呀，我愿皈依正果。棒棒棒，给菩萨直磕头啊。你起来吧。
0: 是啊，菩萨，我有一个问题。
1: 哦，你还有什么问题呀？
0: 我在这里呀，我刚才说了，2-3天我就点拨一个，2-3天就点拨一个。过去呀，也有好几次，说这个到7天取经的取经人过来，都被我吃了。
1: 菩萨一听，感情到7天取经的全被你吃了？
0: 反正是，过不了我这流沙河呀。只要是我吃的人呢，我就

0: 把这骨头人头啊往流沙河里这么一扔，这流沙河的河水太急了，连鹅毛都浮不起来呀。不过呢，我吃了这么多人，哎，唯有9个取经人的骨头啊，扔到水里它又飘起来了，扔到水里它又飘起来了。哎，我觉得这玩意儿与众不同，于是我把这9个骷髅头啊我都给取过来了，拿一个锁链把它们穿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拎在手里啊来回的直耍。您说这是为什么呀？菩萨心说，我哪知道为什么呀，你天天在那耍人头啊。那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把这骨头我扔了呀？别扔了，这东西既然不沉，自有它的用处。你呀，先把它挂在脖子上，等那取经之人到此，自有妙用。
1: 那取经人他万一不到这里呢？那岂不是误了我的前程啊？
0: 哎，岂有不到之理呀？我让他走过来，他就得走过来。这游戏规则我来定。
1: 哦，他一定能过来，
0: 一定能过来。你把这骷髅头啊挂好喽，到取经之人来的时候自有妙用。
1: 即使如此，那愿灵教诲。
0: 菩萨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就叫卷帘大仙。
0: 你在做神仙之前你姓什么呀？
1: 哎呦，我都忘了，这多少万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那些呀。我就知道后来我叫卷帘大仙，再后来呢被贬下界，反正现在呀我也不能称我自己卷帘妖怪，卷帘大魔，这好像都不好听。
0: 那好吧，既然遇到我了，你呢就要脱胎换骨，以后啊要重新做人。这么着吧，你既然在流沙河，就只沙为姓吧，以后你就姓沙吧。
1: 哎，我以后就姓沙了，那我叫什么呀？
0: 我给你取个法名，就叫做悟净吧。
1: 哦，我叫沙悟净，多谢菩萨赐法名啊。
0: 那不光赐法名啊，菩萨呀还给他魔顶受了戒了，就打今天开始啊你就入我沙门了。说着飞剑还过来伤我们，那就不伤你了。我摸摸你脑袋，只要你再不伤生，这飞剑呢就对你无用了。
1: 哎呦，多谢菩萨。
0: 好啦，你去江底吧，就在此洗心地律，再不伤生，专等那取经之人到来。
1: 谨遵法旨。扑通，
0: 沙悟净一头啊就钻进流沙河。观音菩萨一看不错呀，到这里就已经给这取经人呐收了一徒弟了。慧眼行者就问了，师父，你不是有3个紧箍吗？为什么不给这妖怪带上一个呢？省得他以后不服管呢。
1: 嗨，
0: 菩萨说，就他那道行啊，是被管的料，根本炸不了刺儿。紧箍给他带呀，那就浪费了，以后自然有带箍之人呐。再往前走吧。就这么着，师徒二人继续再往东行。这天呢就来到了一座高山，一看这座高山呢，山上是恶气弥漫的。菩萨一看这玩意儿在半云半雾的过不去了，被山挡住了呀，只能驾云了。驾云吧，这刚想驾云可了不得了，呜，突然间呢山中是起了狂风了。在狂风之中又闪出一个妖怪，就见这个妖怪呀，一张大猪脸，手使着一把9尺钉耙拦住了去路。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范成退。

0: 都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咱们接着上集来说，说婚姻论财，这是宋朝婚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究其根源呀，在于士族门阀制度在唐宋时期逐渐的瓦解了。门阀制度是形成于东汉后期，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在门阀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呢是取决于他的门第出身。士族天生就是贵族，他们不与庶族通婚啊，以保证这个血统的高贵纯洁。唐朝的时候，科举制度发展完善了，选官看的是才学，而不再看门第了。庶族这时候开始崛起了，门阀制度就逐渐的瓦解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家庭财富取代了家族门第。在宋朝的时候，婚姻虽然讲求门当户对，但是判断门户的依据就不再是门第了，而是地位和财富。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宋朝不仅仅彩礼丰厚，嫁妆呢更是夸张。嫁妆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作连产，这个连字呢是上面一个大小的大，下边一个区，地区的区。这个连的本意啊，指的是女子的梳妆盒。其形制呢是一个带有盖子的圆形的木盒，这里边有很多格子，用来盛放梳妆用品。由于这个帘是女性专用，并且可以随身携带，所以古人就把它引申为了女子的嫁妆，这个非常的形象贴切。帘产呢指代的是嫁妆，但是嫁妆呢可不只是这个梳妆盒。在唐朝的时候，嫁妆主要是分为五大类。第一大类是房卧用品，就是女子的卧室里边该有的那些东西，包括帷幔呀、被褥啊等等的床上用品啊，衣服啊、绸缎布料啊，以及金银首饰啊、梳妆用具啊等等。这第二大类呢，就是房产、田产这些不动产，这一项呢多见于富裕人家。第三大类就是金钱，这几乎是所有的家庭都要有的嫁妆，但是具体的数额得根据家庭的富裕程度而定。一般人家几十贯或者上百贯，有钱的人家那数额就多了。比如说唐懿宗的时候，同昌公主出嫁，这嫁妆里的钱数呢多达500万贯，相当的夸张啊。那么第四大类就是奴婢了。在《太平广记》当中有记载，说门第显赫的萧氏嫁女的时候，陪送奴婢人马30匹。这第五大类呢属于是杂项，比如说书香门第的女儿出嫁，这嫁妆里呢会带上一些书籍啊、文房四宝啊等等。古代女子如此丰厚的嫁妆，这个来源呀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男方给的彩礼，女方要以嫁妆的形式再陪嫁过去。二呢是娘家额外准备的这个连产。娘家准备的这个连产里头，父亲准备的要占大头，其次就是生母准备的。如果女方的生母是父亲的正妻，而她当年带来的丰厚的连产，那么这些连产呢也可以作为女方出嫁的时候给这个女儿的嫁妆。如果女方的生母是父亲的妾室，那么她当年可能是被买过来的，就只能拿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给女儿做嫁妆，这个数额呢也不会太多。另外，出嫁女子的奶奶、姑嫂也要准备一份嫁妆，具体的数额取决于这个出嫁女子在家中受宠爱的程度。对于父亲准备的那份嫁妆，一般来说呢是会一视同仁的无论这个出嫁女子 是嫡女呀，还是庶女，父亲准备的嫁妆都是差不多的。而来源于生母、奶奶、姑嫂的嫁妆，那这个差距可就很大了。嫁妆里头包含了男方家的彩礼，所以这个数量呢一定会超过彩礼。在宋朝那会儿，嫁妆通常是彩礼的两倍。南宋吕祖谦在家范当中就说过，说宗法条目中就规定了，嫁100贯文绳，婚50贯文绳，这是以家法的形式确定了嫁妆要高于彩礼的原则。这种后嫁之风在咱们今天的闽南地区依旧盛行，嫁妆常常有豪车、商铺、黄金以及动辄上百万的现金。这种后嫁的风气啊，很可能就是沿袭自宋朝。在南宋的《孟良录》中就记载着，说宋朝的嫁妆内容包括了聚列、房联、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还有帐幔等等的这些物品，以及随嫁的田土、屋业、山园等。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嫁妆啊，不仅有金银细软，还有生活器具，以及一些不动产。难怪苏辙会写下破家嫁女呢。如此丰厚的嫁妆，这婚后难道都归妻子私有吗？在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呢，并不提倡女子有私产。《礼记内则》中就说了，说子父无私货，无私婿，无私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啊，嫁妆一般都是妻子自己掌握的，丈夫不会去动用妻子的这种联产。即便是万不得已了，需要用到联产渡过难关，丈夫也会去征求妻子同意。宋代词人叶梦得为了给他妹妹筹办嫁妆而向朋友去借钱，他妻子知道之后主动地拿出联产来给丈夫使用。你看，丈夫宁可去借钱也不想动用妻子的联产，一来呢说明这联产的实际支配权是归妻子所有的，二来呢说明古代男子是比较要面子的。如果婚后妻子死了，那这联产将是归丈夫所有了。在宋刑统当中明确的规定说，妻虽亡没，所有资产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礼。那如果死的是丈夫呢，这联产该如何处置啊？妻子如果能够为丈夫守节留在夫家，联产是连同丈夫的财产，这都归妻子所有。这实际上呢是鼓励女子守节。那如果妻子改嫁了，或者回娘家归宗了呢？这在《明公书判清明集》当中啊，就有这样一个这个判例，说丈夫徐氏去世了，妻子陈氏要带走联产，夫家不允许，双方就闹到了官府去。官府认为说，如果夫妻俩没子女的话啊，没孩子的话，妻子在丧夫之后呢，带走联产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已经有了4个子女了，这个联产就该分给子女，不能由妻子带走。所以咱们从这个判例啊可以看出，妻子能否带走这个联产是取决于有没有孩子啊，有没有子女。这实际上呢也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听到这儿啊，肯定会有朋友好奇了，说夫妻两口子在一块生活久了，那还能分清楚哪些是联产吗？哎，还真能。古人在结婚之前啊，男女双方会交换一份重要的文书，这个文书叫订帖，上面会写明男女本人以及各自家庭的详细情况。女方的订帖上除了个人基本信息之外，还要写清楚联产的种类和数量，这就相当于是做婚前财产公证了。如果今后出现了财产纠纷，哎，就以当年的订帖作为联产确认的依据。看来这古人也会在婚前留上那么一手。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三纲五常，这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啊，也是古代家庭关系的一个规范准则。所谓三纲呢，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按照三纲的要求，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子只有服从听命的份儿。然而在古人的真实生活中呢，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古人也有怕老婆的现象，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妻管严。古代人怕老婆呀，被称为是惧内，俗称忌长之癖或者忌长之惧。这个说法呢，是得名于宋人陈造，字忌长。陈忌长是苏轼的好朋友，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说他是喜处生忌。相传说陈忌长的老婆柳氏是一悍妇，这一天陈继常邀请苏轼等一众好友来家宴饮听曲，有歌妓在场。柳氏见状就很生气，就用棍子在隔壁敲墙，暗示说深夜了，宴会该结束了。陈继常一听吓得一哆嗦啊，脑瓜子嗡嗡作响，立马就结束了宴会。苏轼为此还特意写了首诗调侃好朋友陈继常。这诗是这么写的：龙丘居士亦可怜，贪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将柳氏的彪悍比喻为河东狮子吼，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母老虎这个词儿。由于苏轼的名人效应，后人遂用河东狮吼来形容汉妻。500多年后，明代剧作家汪廷讷将此事改编成戏剧，名曰《狮吼记》。前些年呢，一部名为《河东狮吼》的电影就是取材于这个故事。陈继常因为妻管严而名垂青史，也算得上是另类的一个历史名人了。古代剧内的故事啊有很多，我们看《太平广记》中呢也记载过一则，说有这么一位叫李廷弼的军官，参加部门团建，三天三宿没回家啊，老婆怒了，直接就放出狠话来，说来必任之。这把李廷弼给吓得呀，只好跟上司请假啊，在寺庙里他躲了好几天。不光说普通的民众怕老婆，这万人之上的皇帝啊也一样。最怕老婆的皇帝当属是这个隋文帝杨坚了。孤独皇后不允许他纳嫔妃，只给设置了一些低品质的小妾。你像什么后宫佳丽三千呀，在隋文帝这儿你根本就不存在。宠爱只能是给予皇后一人。在后宫生活这方面，隋文帝是历史上最憋屈的皇帝了。但是他心态很好。据《资治通鉴》当中所记载的，说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视无一生之子。这完全是出于对独孤皇后的爱重之情啊。然而有一次隋文帝没忍住啊，临幸了一宫女。独孤皇后知道之后呢，大怒，趁他上朝的时候把这宫女给杀了。隋文帝得知之后啊，气得离宫出走了。在隋书上有记载说，上游是大怒，单骑从院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20余里。看来隋文帝真的是很委屈啊，不然的话也不可能慌不择路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隋文帝作为君主一统天下，但是却很怕老婆，可谓是见敌如虎，见妻如鼠啊。隋唐时期，皇室受胡风的影响较重。由于胡人女性的地位是相对较高的，所以隋唐皇室的惧内现象是屡见不鲜。然而到了女性地位明显下降的明清时期，惧内的现象呢也并没有减少。咱们看明清的小说里头就有着大量的关于惧内的记载。在明末清初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妻子薛素姐对丈夫动不动就是鞭打罚跪，此外还有针刺、蚊咬、囚禁，甚至画符诅咒等等的刑罚，甚至还会以剑相射，其手段之残忍简直是比这容嬷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头，王熙凤的丈夫贾琏也是个典型的妻管严。贾琏每次外出，王熙凤总是嘱咐随从小厮进行严密的监视，严防贾琏在外头沾花惹草。贾琏回来之后，王熙凤还得检查行李，仔细地搜寻是否有其他女人的可疑之物。在这本书里头啊，还有一位比王熙凤更厉害的妻子，她就是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凭着蛮横的作风和恶毒的心计，她硬是把薛蟠这个胡作非为的呆霸王给降服了，足见其悍妇功力。那么古人怕老婆的现象是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也遍布于各个阶层。在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古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惧内的现象呢？清代小说《八洞天》的作者比练阁主人给出了很通透的解

妻妻之交。谁要是娶个娇妻，谁又不珍惜呢？所谓娇妻生气了，谁又不害怕呢？此生谦让并不是因为说我怕你，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董文琴在铁力市调研时强调，以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建设，用集中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哈医大百年校庆健康惠民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

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视为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阴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

0: 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十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车一族是越来越多。有了车，车主们少不了的事儿就是给爱车加油了。过去我们常见的汽油有90、93、97号，现在已经逐渐转为92、95、98号汽油。对于不少车主来说，大家只知道他们的售价不同，但这些标号究竟代表了什么呢？车主要加哪种标号的汽油更好呢？
3: 栏目组的记者走访了多家油站，针对是不是排号越高的油对车辆就是越好的这个问题做了调查，看看司机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4: 就是在汽油在这个对车的尾气这方面啊，包括这个清洁度这一块还都是不错的。
5: 动力性以及这个油耗啊，都要优于92的。
6: 高标号，
7: 自油箱加注92号汽油。
6: 要耐跑一点，
8: 清洁度要比低标号要高一些，而且就是说加上车以后吧，这个动力还更强。
3: 车主普遍认为高排号汽油的清净度比低排号汽油的清净度要好，从而减少积碳的产生。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到北京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过实验来看看高低排号的汽油真的会影响积碳的产生吗？
9: 下面这个实验呢是汽油机进气阀模拟实验，我们呢取一定量的汽油混合助剂后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容器内，经过蠕动泵和空气一起混合呢，通过我们这个喷油嘴喷射到我们加热过的受气器内，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后冷却，得到的就是我们沉积物的质量。
3: 为了实验更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了市面上广泛使用的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来进行对比。经过3个小时的等待，结果显示92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7克，95号汽油沉淀物质量为0.0124克。通过实验发现，两种排号汽油的沉淀物质量相差微乎其微，结果在误差范围之内。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10: 排号越高，它的抗爆性能越好；排号越低，抗爆性能越差。抗爆性能用辛烷值来表示，比如说92号汽油就是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2号，95号汽油它的研究法辛烷值不低于95号，清净性都是一样的。
3: 前面提到的抗爆性指的就是汽油在燃烧过程中保证气缸里油气压缩时不自行燃烧的性能。不同排号的汽油除了抗爆性能外，其他指标都是一样的，燃烧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高排号汽油产生的积碳并不会比低排号汽油产生的积碳更少，如果擅自使用更高排号的汽油还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10: 高排号汽油的燃烧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所以汽车要有更高的压缩比来适应，如果达不到，有可能会造成汽油燃烧不完全，会产生更多的积碳。
3: 使用不同排号的汽油是根据车辆的压缩比来决定的，不要擅自使用过高排号的汽油，我们按照车辆油箱盖上建议的汽油排号加油就行了。
2: 汽车并不会因为加了高标号的汽油而减少积碳的产生。其实不同标号的汽油代表的是不同的辛烷值，标号越高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越好。我们建议您根据车辆说明书或者油箱盖上的提示来选标号加油就行。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

0: 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一些刺激和变故后，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烦躁等一系列心理和生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应激反应。那具体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出现应激反应？出现了应激反应，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1: 门诊中因为出现应激反应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少见。前不久，门诊中就有一名车祸经历者，车祸后三个月仍然心神不宁，大脑中常常出现挥之不去的车祸过程中的画面，不敢上街，害怕看到汽车以及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晚上无法入睡。
2: 应激反应是指在这个应激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以内，极少数患者还会在半年以内有一些迟发的反应。常见的症状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比如说坐立不安啊、过度恐慌，还有抑郁反应，比如有些人会很悲观，变得很绝望。
1: 严重者还会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综合征，除了常见的症状，还会出现警觉性增高，比如突然一惊一乍，反复做噩梦，脑海中反复出现创伤画面，并回避创伤场景等等。那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出现应激反应呢？
2: 从个体角度讲，那包括升学、就业这些个人发展相关的，以及亲人丧失、患重病、暴力、虐待这些突发遭遇，与群体相关的原因包括地震、疫情、爆炸呀、空难啊这样的一些意外事故。
1: 应激情境下出现应激反应是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很多应激反应是正常的，如果应对得当，很多人可以学习新的应对压力和应激的方式，获得发展。那当出现应激反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正确应对呢？
2: 首先处理应激源，我们要与这个应激事件相关的这个场所或者负面信息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应激反应进行稳定化。我们可以通过腹式呼吸，让我们焦虑啊、过度恐慌的情绪得到放松。我们有蝴蝶拍的这样一个运动技术，让我们过度恐慌的那些画面的出现的频率减少。
1: 做蝴蝶拍时，可从日常生活中选择一件您觉得愉快的事件，并找到一个最能代表这种积极体验的画面，体验身体的积极感受，以左右交替的方式轮流轻拍自己的臂膀，左一下右一下为一轮，轻拍4至6轮为一组。如果好的感受不断增加，可以继续下一组蝴蝶拍。通过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安慰自己，使心理和躯体恢复和进入一种稳定状态。但如果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应激反应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则建议尽快就医。
2: 第一，如果这个应激反应的持续时间很长，超过1个月了。第二，这个反应的强度很高，比如说这种噩梦是整晚整晚的做，然后这种创伤的画面呢是反复频繁的出现。第三呢，我们会有一些主观的痛苦，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甚至于上不了班啦，日常也不愿意去社交了，我们就要去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0: 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眼部健康，而与眼部健康相关的产品，像是护眼维生素、蒸汽眼罩等等，也是层出不穷。时下一种宣称可以清洁眼表、缓解眼干、预防眼病的洗眼液成为了热销产品。那洗眼液真的有必要使用吗？
1: 我们在网购平台搜索洗眼液，产品有100页之多，使用方法大多是使用小量杯直接扣在眼睛上，然后睁开眼睛保持10多秒，就能达到滋润眼球、清理彩妆残留、预防眼病等作用。那洗眼的说法科学吗？日常真的有必要经常洗眼吗？
2: 洗眼在我们的医学上主要是作为一些清除病理产物的一种方式，像急性结膜炎啊，眼睛里面的分泌物很多，我们会采取洗眼睛的办法清除这些病理产物。日常生活之中并不主张常规进行洗眼。
1: 据专家介绍，眼表会有眼泪，主要的成分是水、无机盐、蛋白质、免疫球蛋白等。眼泪对眼球具有湿润、冲洗、清洁、杀灭细菌的作用。如果每天用洗眼液来冲洗眼睛，泪水的有效成分反而被冲洗掉。不仅如此，洗眼液中的一些成分若长期

0: 使用，也不利于眼部健康。我们查看产品评论，有人说洗了能暂时缓解眼干，但是效果不持久。有人洗后则出现了发炎、充血等情况。记者查看洗眼液的产品成分，马来酸氯苯那敏、硫酸软骨素钠、牛磺酸、维生素 B6 等，看的人一头雾水。那这些成分对眼睛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1: 硫酸软骨素呢是一种这个粘性的一个多糖成分啊，它可以促进角膜的愈合，但对正常的眼角膜是没有必要使用的。牛磺酸呢是一种氨基酸，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参与正常的视网膜的一个生长发育。牛磺酸有专门的滴眼液，要达到一定浓度，它是来治疗这种因为牛磺酸代谢失调而引起的这个白内障的，没有必要添加在洗眼液里边。
0: 除了硫酸软骨素钠、牛磺酸，药剂专家告诉我们，有的洗眼液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等一些收缩血管的成分，可以去红血丝，对抗过敏引起的血管扩张等，这类产品也不宜长期使用。
1: 缩血管的成分可以暂时的缓解这个眼睛红肿，还有一些比如添加一些清凉的一些成分，也会造成这种收缩血管的情况，它可能只是暂时的，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一个治疗作用，不建议长期使用的。
0: 此外，洗眼液一般都是几百毫升的大包装，为了长时间保存，大部分会添加防腐剂，不宜长期使用。
1: 长时间使用防腐剂的话，会对我们眼角膜的一些黏蛋白，还有我们人的泪膜造成破坏，会使我们眼睛的正常的防护屏障遭到破坏，可能会引起一些炎症反应。
0: 专家提示，当您的眼睛经常出现干涩或是有异物感等，不应该自己洗眼睛，应该及时看医生。另外，秋冬季节，由于环境湿度下降，眼表泪水的蒸发会更快，更易发干眼。您不妨打开加湿器，也可以经常用水蒸气熏一熏眼睛，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干眼的发生。
2: 当您的眼睛出现分泌物增多、干涩、疼痛、异物入眼时，要及时就医，不要凭感觉购买洗眼液或者是眼药水进行干预。

0: 便秘了，不少人会在药店买一些润肠通便的泻剂，效果立竿见影。可是您知道吗？有些泻剂长期盲目的服用啊，可能会适得其反，还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风险。
1: 因为长期盲目服用一些泻剂而导致结肠颜色发黑、肠道呈蛇皮样改变的患者不在少数。
2: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临床上叫结肠黑便病。在肠镜下可以看到比较典型的啊，斑片状的或者网格状的肠道色素的沉着，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都可以见到，特别是60岁以上啊，如果长期服用泻剂，它的发生率高达44.4%。有一些年轻人啊，他减肥吃一些排毒的啊或者养颜的这种润肠茶啊，都是比较常见的。
1: 据专家介绍，现在很多润肠产品或者药物都含有胺醌类成分，比如大黄、芦荟、番泻叶、决明子等。而长期服用这类润肠茶或泻剂，就会导致结肠发黑。
2: 它里头含有一些胺醌代类，是刺激到大肠的蠕动啊，导致一个腹泻。所以它短期作用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长期作用，它就会让我们的胺醌的受体啊，它敏感性下降，肠道的蠕动就会减弱，反而便秘会越来越重。而且呢，长期作用这些药物以后啊，我们肠黏膜上皮就容易凋亡，凋亡以后就被我们的那个巨噬细胞所吞噬，形成一个脂褐素，沉淀于黏膜的固有层内，就发黑。
1: 持续服用含有胺醌类物质的泻剂，3到5年就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结肠黑便病，而长期便秘本身也可能导致结肠黑便病。时间久了，不仅便秘会加重，还可能导致消化功能减弱，出现腹痛、肛门坠胀等症状。
2: 有研究表明呢，结肠黑便病合并结肠息肉的病例明显增多，而结肠息肉呢本身是一种癌前病变，有可能增加发生癌变的几率。
1: 结肠黑便病是一种良性的、可以自我恢复的非炎症性肠病，只要我们缓解便秘的症状，脱离对胺醌类刺激性泻剂的依赖，结肠黑便病就会慢慢缓解甚至消失。含有胺醌类成分的减肥茶我们可以不选择，但是现在便秘的人非常多，市面上不少泻剂也都含有这些胺醌类成分，而便秘的人很多已经离不开泻剂的辅助，该怎么办呢？
2: 还有呢一些药物的治疗，特别是非刺激性泻剂啊，包括一些溶剂性的泻剂啊，或者我们医生比较推荐的这个渗透型泻剂，比如说芦果糖啊、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啊这种，然后来缓解。
1: 如果您只是偶尔便秘，可以通过饮食疗法，比如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多喝水，同时配合行为疗法，比如养成定时排便、不带手机进厕所、缩短上厕所的时间等良好习惯，可有助于缓解便秘症状。如果便秘情况通过这些方法都无法改善，则最好尽早就医。
0: 便秘是一种疾病，所有涉及药物的应用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药店买一些泻剂来服用。不管是哪种泻剂呢，都不推荐长期使用。

孔子有3000弟子，77贤人，众多的学生之中，孔老师最喜欢谁呢？以我的经验呀，老师未必最喜欢学习成绩特好的乖孩子，相反，对那些重情重义的淘孩子，往往情有独钟。有一次呀，子路问孔子，如果魏国的国君请您去处理国政，您准备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是先要把名分问题搞定吧。子路一听说，老师您竟然迂腐到这个地步了，正个什么名啊？子路是个铁憨憨，直爽的要命，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事儿，即便对面是孔子也直接开怼。孔子一听子路的话都快要气爆炸了，他说，你真粗鄙呀。

0: 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闭嘴就对了，不要胡咧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孔子认为正名是维持秩序的基础，否则政局将一片混乱。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孔子与子路这对师生相爱相杀，关系非常特殊，只有亲密无间的双方才能发生这种风格的对话。由此我推断，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子路之死恰与魏国名不正言不顺的混乱的政局相关，
1: 这就不得不提到魏灵公的夫人
0: 男子。这个男子呀，很有政治手腕，他先把魏灵公的太子逼走，之后拥立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魏灵公的孙子做了国君。流亡国外的太子哪里肯甘心呀，他心里就得想，国君的宝座按顺序应该先轮到我这个当爹的来坐呀，我还没死，我儿子却捷足先登了，这名不正言不顺呀。太子处心积虑流亡国外12年后终于成功复辟，他挟持了魏国大臣孔亏，用孔亏的人把自己的亲儿子给赶跑了。而此时的子路正在孔亏手下做事，魏国政变发生的时候，子路马不停蹄地赶往事发现场，想去救孔亏。走到城门外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高。子高说魏出公已经逃走了，师兄你也赶紧走吧，回去于事无补，只会白白遭殃。可子路坚持进城，他说时期使者无避其难，拿人俸禄就得替人排忧解难。果不其然，子路双拳难敌四手，被对方两名勇士合力杀死。假设子路听了劝，他就不会惨死了。那么子路到底该不该赴汤蹈火呢？按照子路的逻辑应该。子路的理由很简单，拿人俸禄，忠于职守，天经地义，即便是刀山火海也得舍命救助，这叫舍生取义。在子路的世界里，坚守道义是第一原则，做事只问对错，不问成败。侠肝义胆的子路让我们肃然起敬。退一步讲，假如孔子在子路的旁边，一定会劝阻子路，不会让他去白白送死。舍生取义的子路死在了孔子之前，这位只比自己小9岁的弟子，这位总与自己拌嘴的逃学生，其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没有之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机制。

0: 处，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阴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十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由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由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啦。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

0: 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泌尿系统组成和肾脏结构。我们细胞一刻不停进行各种代谢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和包括尿素、尿酸在内的各种废物。这些废物对人体无用，积累多了还会造成中毒。怎样将它们排出人体？排尿是最重要的途径。人体的泌尿系统包括一对肾脏、两条输尿管以及膀胱和尿道，它们共同完成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其中肾脏是形成尿液的器官，随后尿液通过输尿管到达膀胱暂时贮存，最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肾脏，尿液的形成之处。这对扁豆状的器官分布在腹膜后脊柱两侧，每个约和拳头一般大小。肾脏的重量仅占人体重的0.5%左右，但接收的血液占到心脏泵血量的20%。由于血流丰富，新鲜的肾脏呈现出红色。在肾脏的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外膜，即肾背膜，有保护作用。肾脏内侧中部凹陷的部位称为肾门，是肾动脉、肾静脉、神经及淋巴管出入的部位。输尿管也在这里与肾脏相连。将肾脏对半剖开，可以根据颜色不同区分外部的肾皮质和内部的肾髓质。在肾脏与输尿管相连的位置为漏斗状的肾盂，将尿液收集进输尿管中。

0: 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啊意识到戒烟的重要性。不过戒烟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戒烟的途中受不住诱惑，结果呢出现了腹吸，并导致戒烟失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腹吸？如何能够彻底的戒除烟瘾呢？
1: 在完全停止吸烟一个月左右后，身体内的尼古丁基本代谢掉了，戒断反应基本消失，从医学上就可以算是戒烟成功了。但过了这个阶段又开始像以前一样吸烟，就称之为腹吸。在戒烟后的6至12个月，虽然身体已经没有生理上的尼古丁依赖，戒断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但依然有30%左右的人会腹吸。
2: 我们都觉得好像烟戒了以后就像一个病，就像治好了一样，其实没有。烟草中让我们成瘾的尼古丁其实损害了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特别是产生了这种成瘾的记忆。主要这种成瘾记忆会由于我们周围看到的吸烟的这种情景来诱发我们对吸烟的渴望。
1: 通过回访调查发现，戒烟后6至12个月出现腹吸，多数都是发生在自身承受较大压力的时候。这是因为戒烟前有了压力，就会通过抽烟来缓解，久而久之形成了成瘾记忆。即使已经成功戒烟，但当面临较大压力时，成瘾区域就会再次活跃，意志力稍微放松就可能会腹吸。那么面对腹吸冲动，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成瘾记忆在活跃，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喝水、交流、谈话，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最好的推荐是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大脑呢缓解焦虑欲，释放一种快乐的物质，就类似吸烟的那种快乐的物质。
1: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也可以让你的戒烟之路变得轻松。比如你可以自创一套戒烟操，像挥挥拳、做几个深蹲、走几圈等等。一旦出现吸烟冲动，就做这些动作，快速转移注意力，这样冲动很快就会消失。如果1年左右您都没有腹吸，那么大概率今后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吸烟了。如果您现在已经腹吸了，也不用太过焦虑。导致腹吸除了与成瘾记忆有关，与戒烟方式单一或不科学也有很大关系。对于腹吸的治疗，往往比当初开始治疗戒烟时更容易。
2: 复发的其实我们说是本质的特点，但是治疗起来并没有说比你刚开始治疗难。往往我们说有过成功戒烟的人，

0: 再戒，就复吸时候再戒，其实是非常轻松的。借助专业的治疗，然后吃上药，甚至一两片儿，一两天就可以把他的烟瘾控制住。
1: 目前服用戒烟药是医学界唯一认可的有效戒烟方法，并且有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应用证明戒烟药是安全的，也不会有成瘾性。目前各大医院的戒烟门诊和网上药店都可以买到。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吸烟是慢性成瘾性疾病，需要专业且长时间的治疗，这个过程呢是漫长且曲折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两次的复吸就自暴自弃，放弃了继续戒烟。

孔子有很多弟子，这些弟子是不是都像颜回那样都是勤奋好学的乖学生呢？未必。孔子呀，就有总惹自己生气的弟子，这位差学生啊，当然是打引号的差学生，到底是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孔子有一位弟子呀，叫宰予，字子我。据《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有一天呀，昼寝。这个昼呢，是白天的意思，寝是睡觉的意思。宰予在本该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里睡大觉。孔老师见状便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予予与何诸？这话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呀，腐烂的木头呀雕刻不得，污秽的墙啊粉刷不得。对于宰予这个家伙呀，我说点啥好呢？孔老师把宰予比作了朽木，比作了粪土之墙，可以说骂得狗血喷头。有人会问，批评得如此严厉，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东汉人王充就说呀，周寝之恶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则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这个王充的意思是说呀，是个懒觉啊不算什么大事，孔老师啊有点小题大做了。王充的看法有没有道理，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啊，第一，孔老师骂宰予骂得确实挺狠，这一点不需要否认，但是睡懒觉是不是所谓的小恶呢？在别人眼里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孔子眼里就未必是小事。我们都知道啊，孔子本人非常勤奋，他曾说，时事之意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一生都把好学看成是自己最优秀的品质，他还说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等等等等。在孔子看来，人勤奋才会有出息，而眼前的宰予如何呢？大白天不努力，呼呼睡大觉，孔老师恨铁不成钢，难道不应该骂一骂吗？第二个，宰予是不是只有白天睡觉这一件事惹到孔老师了呢？应该不是。骂完宰予之后啊，孔子又说，我原本有一个理念，对一个人呢，听到他说什么就相信他的行为，通过宰予这件事情我改变态度了，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们可以推断呀，宰予很可能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发奋学习，我要努力，结果说一套做一套。孔子啊，对待巧言利口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呢，人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少说多做，别一天天的油嘴滑舌，夸夸其谈。如果我们把《论语》中宰予和孔子的几次对话找出来都读一读，你就会发现，宰予这个能言善辩的家伙呀，他曾经设置语言陷阱来逗孔老师，甚至挑战权威，说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来和孔老师辩论，每次呢都把孔老师搞得很无语。不过呀，我们要明白一点，孔子确实责骂了宰予，但这并不是嫌弃性的责骂，而是戏谑性的揶揄。在师生关系亲密融洽的前提之下，老师啊对那些聪明伶俐但是啊调皮捣蛋的学生啊，有时会出言不逊的。外人看来，老师的言行可能有些过火，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老师真的在侮辱这个学生。同样呢，学生也并不觉得自己真的受了侮辱。所以呢，孔老师虽然责骂过宰予，但仍不否认他是自己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否则呢，就不会钦定宰予是言语科的高徒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105集，
1: 除若争霸，中卷与下卷就会传入能与楚国抗衡之国去。
10: 30年后先生还能健在吗？
1: 小民当然难以长生不老，但来楚之前小民已做好安排。小民担心子孙不孝，那两卷书简及锦囊便分别托付可靠之人保管了。
10: 原来先生对故国并非毫无保留。
1: 非也，小民岂有不爱故国之理呀、啊、只是不愿做战争的罪人罢了。
9: 楚王放下竹简，挥挥手说，
10: 去吧，寡人也要去品尝母后亲自酿制的米酒了。
9: 三人告退之后，楚王望着范蠡的背影喃喃着，
10: 他确实就是范蠡，当今天下除了他范蠡，还有谁能如此拿捏着寡人，甚至连寡人的儿孙都让他给惦记上了。这富国策与母后的美酒一样香醇诱人，却也饱含深意呀。王者在何处才能得到一份单纯高贵的关系？

0: 良久，他回转身拿起复国策。
1: 哦，你惦记着寡人，寡人也惦记惦记着你范蠡。
0: 一时再次接到海牙带去的锦囊时，已是深夜。他即刻召集众将领来到他的营帐，副帅走进营帐便说，
2: 明日楚军宣战，末将愿当先锋。
0: 一时含笑未语，待到众将到齐之后，他才说道，
1: 深夜招来众将军是告诉你们，明日楚军或许有变。
0: 副帅意气风发的道，
2: 我军上下已经枕戈待旦，只等大人一声令下就杀将过去。
3: 是，只等大人一声令下。
0: 一时笑了笑，
1: 如果楚军撤兵呢？
0: 此语一出，众将哗然。
3: 撤兵？难道他们被我们吓坏了？
2: 不，他们是被大将军战神的威风吓退的。
1: 弟兄们可曾听说先朝的范蠡丧将军？
3: 当然，天下人谁人不知范大人，那可是咱们越国的神人呢。他若还在越国，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0: 一时笑了笑，
1: 他如今在楚国。
0: 此言一出，众将又是一片哗然。
3: 啊，范大人帮楚国去了？不会吧。有什么不会啊，人家是楚人嘛。可
0: 随着他的话音，众人对范蠡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失望。一时目光烁烁地看了众人片刻后说道，
1: 方才不是有人说范大人是神人吗？的确，只有咱们这些凡人才有国誉之见，神人以天下苍生之忧为忧，是不分疆域的。范大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战争，因为战争给众生带来的灾难太重，所以已入迟暮之年的上将军才不顾路远迢迢赶赴楚国劝阻楚王撤兵。
0: 众人惊叹道，
3: 原来如此，这么说上将军真是神人呐。
0: 豹哥插言道，
2: 大人，那咱们这些义军从桃山赶来此地帮助越国，是不是也是神人呐？啊，
1: 当然，你们也是神人，更是我一时终生难忘的好兄弟。
0: 豹哥激动地站了起来，
2: 大人，只要你发令，弟兄们愿为大人赴汤蹈火。
0: 在场将领们纷纷站起来说道，
3: 大人，我们愿为越国赴汤蹈火。
0: 一时扫视了一遍众将说，
1: 明日无需大伙赴汤蹈火，只需你们听从指挥，若楚军旗帜一拔，我们也立即将十字旗拔掉。
0: 有人泄气道，
3: 准备了这么久的仗不打了，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
0: 此话一出，即刻有人反驳，
2: 谁说白忙活，大人不是早就说过备战是为了不战吗？
0: 副帅站起来说，末将直至此刻才完全明白，大人经常训话说备战是为了不战是怎么回事，可我们撤兵总该禀报王上吧。一时笑了笑，
1: 孙子有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楚军撤兵，我们不撤如何取信于人？若等禀报王上后再撤，楚军会相信你吗？退一步说，万一发生误会，他们打起来，我们两万大军真的能阻挡住楚军四万之众吗？更别说他们还有新的兵器。
3: 咱们若是撤了，他们再反扑过来，岂不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楚军一举吃掉了？
1: 方才不是说了，上将军还在楚国，凭他的智慧能想不到这点？在他给本帅的锦囊里，对任何意外都有对策。弟兄们放心，不见楚国全军撤境，本帅绝不会离开这个营帐。
0: 众人这才放心的道，
3: 是啊，有上将军与大将军在，什么人敢与咱们为敌？
0: 一时笑笑说，
1: 豹哥与阿良留下，其他将领早些歇歇去吧。
0: 众人散去后，一时对他俩说，
1: 明日楚军撤兵后，你们即按先前约定的路线迅速撤退。豹弟、阿牛带桃山子弟先撤，阿良带越国子弟随后，必要时越国兄弟一定要尽力帮助。

0: 桃山兄弟尽快离开越国地界。
1: 豹哥说，桃山子弟由阿牛与子诺带着撤，我留下来陪大哥。
0: 不，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1: 是不是去楚国见大掌柜啊？
0: 不是，你们就不要多问了。
1: 您有什么事我们替你去办，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呢？
0: 这件事只有我亲自出面才行，你们不用担心我，照顾好其他兄弟便是。
2: 豹哥与阿良还想说服一时，外面却传来了吵闹声。豹哥一个箭步冲到营帐门前，只见阿牛揪着一人走进营帐，一时一看，见是一名面生的小卒。豹哥与阿良诧异地看着他们，一时却不觉惊奇地问，
0: 他是何人？
2: 阿牛气喘吁吁地说，
3: 幸亏大人早有预料，这次果然想混出军营，莫非是要去给敌军报信？
2: 一时示意他放手，那人耸耸身子，重重地哼了一声，呼出几口粗气后说道，
4: 哼，老子才不会通敌呢，王上早就知道你们想到逃兵，哼，什么备战是为了不战，上了前线却不敢作战，算什么军人？老子要将你们想到逃兵之事禀告王上。
2: 阿牛、豹哥与阿良竟同时噤了声，一时看着他踱了几步说道，
0: 是谁告诉你我们要当逃兵的？
4: 军人就要敢做敢当，你们想都想了，还有脸问是什么人说的？
2: 阿牛见他如此顶撞一时，欲上前扭住他，一时示意阿牛后退，之后走向兵卒笑了笑道，
0: 作为一个军人，本帅敬佩你的忠诚和勇气，不过第一，公主大军由本帅统帅，其战术战法由本帅制定实施，难道这一切还需向我帐下的某一兵丁将校禀报？第二，你既口称军人，自应知道军令如山，军规如铁，如何向王上禀报是本帅之职责，何须他人操心？第三，大战在即，一名兵卒临阵逃脱，你可知是何罪？
2: 一时话音刚落，阿牛、豹哥急欲上前扭绑那一兵卒，未料副帅却一个箭步挑帘跨入，他铁青着脸说，
1: 此人是末将派去给王上送信的，放了他，要杀要剐，你们朝我来。
2: 豹哥等人见状愣了片刻，他们连忙围住一时，一时拨开他们哈哈大笑着，以双手扶在副将的肩上道，
0: 将军呐，我们军人历来以保国安民、捍卫疆土为天职，为神圣。
1: 谢战神将军还知道军人的天职与神圣，那么请问，两军战前无端撤军，也是军人的天职和神圣吗？
2: 副帅插话质问道。
0: 问得好，本帅敬重你的军人荣誉感，更敬重你曾饱读兵书，那么你说说，孙子兵法中的上策是什么？
1: 这还用问？哼，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0: 着啊，如今我们实行的不就是这个上策吗？
2: 这他还是不能相信这神话般的策略。
1: 那我如何才能相信我们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将军是怀疑孙子的兵法，还是不信上将军范蠡的谋略？
1: 这万一我们撤了兵，楚国摧枯拉朽的打过来呢？
0: 那本帅就第一个以人头为战旗率兵还击，无论胜负，回来你都扭断我的脖子。
2: 副帅抓了抓自己的脑袋，
1: 大人此话确实有理，可末将这脑袋怎么就……
2: 一时哈哈笑着端起他的头，轻轻扭了几下。
0: 那本帅就先帮你扭扭，兵书都被你读死了，不过也不是每次都能用上上策，此番若不是上将军与楚王周旋，咱们不就得与楚王拼死一战吗？所以本帅才带你们拼死练兵，这也就是本帅一再说的备战就是为了不战的道理。
2: 副帅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1: 嗨，本以为这段日子跟着大人学了不少本领，哪知还是如此。

0: 余烈。
1: 不，本帅知道将军忠耿善战，是员难得的良将。义军撤退之后，本帅将呈请王上将镇守边关的重任交给将军。
0: 大人，您呢？
1: 本帅老矣，我越国须得后继有人呢。
0: 请恕小人不知大人胸怀之罪。副帅说着，扑通一声跪在义石的面前，被阿牛抓来的兵卒也随之跪了下来。义石扶起他们后，恳切地说：
1: 明日就先放义军兄弟们还乡，日后若越国有难，义石定再率他们重返战场。
0: 晨曦缠绵着薄雾，一路羞答答地飘散着。义石一夜未眠，他来到瞭望口，眯缝着双眼，定睛看着远方楚军的营帐。看了一会儿，他擦擦眼睛，再看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回头对子诺说：
1: 你来看看，楚军的旗帜是否不见了。
0: 子诺努力看了一会儿，也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哎，真的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此时副帅已经来到义石身边，他努力瞪视前方良久，终于欢呼着说：
2: 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呐。
0: 义石十分肃穆的道：
1: 本帅昨夜说过，此次我越国逃过一劫，全拜上将军所赐。
0: 说罢，他将副帅拉到一旁，轻声说：
1: 将20人一帐改为80人一帐，将5人一灶改为15人一灶。
0: 副将会意的点头：
2: 末将明白，我们前面是虚张声势，如今是蒙蔽敌军，防止他们反扑。
1: 去吧，动作利索些。
3: 大人快看，有匹马跑来了。
0: 义石连忙转身走下瞭望台，朝营帐外走去。子诺紧紧跟随，不离左右。义石对他说：
1: 今日不用你传令了，你随豹哥他们回桃山去。
2: 不，我要跟随亚父。
1: 听话，速速离开越国。
0: 义石来到军营前时，楚军信使正好下马，他见几名越军簇拥着大将军站在那里等候，便趋前几步，举着皇翎高声说道：
4: 伯主念及母后年迈，怜惜越国丧君，不忍对越宣战伤母慈心，决定颁诏休战，望你们也速速撤兵，以免点燃战火。
1: 本帅敬佩楚王一片贤孝之心，定会着急撤兵。
0: 说罢，一时示意手下接过信使的手中皇翎，目送他跨马远去。望着那渐渐远去的楚国信使，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出几许忧虑，那忧虑是在远方。朝阳穿透薄雾，磅礴升起，越军军营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当阳光照耀整个军营之时，营帐中昨夜还迎风招展的十字旗已悄然不见了，只剩下中军帐上的越旗还在飘扬。一场秋雨虽然不是很大，却将蓝天中的白云洗得更加洁净。一时与阿良驾着马车朝云水居而去。马车停在篱笆旁时，一时对阿良说：
1: 你赶紧走，说不定弟兄们还需要你帮助。
0: 阿良坚定地说道：
1: 我都安排好了，说什么阿良也不会离开二掌柜。
0: 一时知道阿良的忠心不会轻易动摇，正想用其他法子将他引走，阿良却已经下车喊门。正在此时，小泥鳅提着两坛酒来了，他见了一时大吃一惊：
2: 大人，您怎么还在越国？王上，王上，嗨，您快走吧。
1: 我来接娘娘去治病。
2: 不，您不能接走娘娘，娘娘是咱越人的女神。
1: 不接她去治病，她就只有等死了。
2: 不能，小泥鳅不能让大人接走娘娘，王上说了，等大将军凯旋之日便接娘娘进宫。如今大将军遣散了义军，王上正在发怒，派人四处寻找大人呢。
0: 久不见人来开门，阿良便想自己打开篱笆门进去。小泥鳅默然挺剑阻挡， 一时见状即可。

0: 剑隔开，两人不由得在篱笆旁打了起来。此时醉醺醺的惠游正在湖畔抱酒狂饮，他喝得迷迷蒙蒙，别的声音难以听清，对刀剑之音却特别敏感。他畅快地饮下几口酒，呵呵地笑着。
1: 打起来了，越军终于与楚军打起来了，打得好，打得好，一时大将军一定会杀死那个狗楚王，为我们子豪报仇啊，一定。
0: 他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狂饮。
1: 喝酒为越军助威。
0: 喝到兴头上，他兴奋地站了起来，哪知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看着沾上了泥浆的衣裙，他叹息一声道：
1: 啊，脏了，脏了。
0: 他睁大醉眼，看了看湖水，想洗去衣裙上的泥浆，却见白云静卧水中，他不禁看得神往起来。
1: 多么洁净的白云呐、啊、那是我的家，我的家。
0: 他无限心羡，无限神往地看着，竟缓缓走入水中，口中喃喃着：
1: 回家喽，我也有家了，多洁净的家，回家。
0: 阿良见一时与小泥鳅真的打起来了，他急得跺脚大喊：
2: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小泥鳅你怎么敢与大人动手？
0: 小泥鳅不是与大人动手，小泥鳅早就想与大人比剑，一直未找到机会。阿良见劝阻不了小泥鳅，便一脚踹开柴门冲了进去。小泥鳅即刻调转箭头阻挡阿良，一时挺剑逼他。小泥鳅喘着气说：
3: 我小泥鳅一生敬仰上将军与将军大人，可你们不能将娘娘接走，她可是咱越人的女神呢，王上还要给娘娘封号呢。大人，小泥鳅求求您快走吧，再玩就来不及了。
4: 不好了，不好了，娘娘不见了。
0: 一个婢女跑来大喊，一时与小泥鳅闻声，即刻收起剑来，四处张望。他们将目光投向湖边，会游去无影无踪。那清丽平缓的湖水艳恋着，院子里一片静寂。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圣洁的平静，接着便有人大喊：
5: 小泥鳅，王上有旨，应你着节拦住义士大将军。
0: 三人闻声大惊，小泥鳅将剑一横，阿良连忙一身挡在义士的身前。小泥鳅一把将他拨开，大喊：
3: 大人快，后山有马，快跑，
5: 小泥鳅替大人抵挡一阵。
0: 阿良盯着小泥鳅愣了愣，拔剑大喊：
2: 大人快跑，为小泥鳅挡住他们。
0: 小泥鳅将他一推：
3: 你护着大人快走，别碍事，他们都是陪王上练剑的剑客，你哪是对手？
0: 一时正色道：
6: 你们都退下，我自己去见王上。
0: 小泥鳅急喊：
3: 不，大人，您如今不可去见王上，快走吧，等王上消了气再回越国。
0: 此时那些人已下马追了进来，小泥鳅焦急地大喊道：
3: 阿良，赶紧催大人离开越国。
0: 一时正要迎上去，阿良用剑横住自己的脖子：
2: 大人，你若不走，阿良就只好在大人面前尽忠了。
0: 一时无奈，只好拉着阿良朝后山跑去。篱笆外，小泥鳅已与剑客们打了起来。巍巍山峦，云深似海，一位白发飘飘的老人朝着云烟深处缓步走去。近看，这老人就是须发皆白的范蠡。此时似天籁之声，此时。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每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

0: 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荫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枝、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十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啦。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 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红岩。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4: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商品消费的4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将支付范围划分为3类，失能等级定点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依法依规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产生的费用。指导意见强调，要明确区分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和情形，两项制度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长期护理服务持续时间较长，居家、机构、社区等不同服务场景的供给方式也有所不同。指导意见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并区分不同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计费单元。 随着国庆中秋假期的临近，如何平衡节日安排？

0: 于家中老人照料，成为许多市民面临的难题。为了让老人安心过节，子女舒心度假，多地老年公寓推出了国庆中秋专属短托养老服务。在上海市虹口区红叶养老院、葵照老年福利院等七家养老机构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国庆短托服务。据了解，目前除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青岛市等多地的养老机构也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列，积极为老年人提供贴心的假期照料服务。在青岛，中海锦年长者公寓推出了七天六晚的国庆佳节暖心短托活动，花一顿家宴的钱，享一周舒心康养生活。我们邀请广大长者朋友暂别日常琐碎，开启一段舒适惬意的康养体验之旅。中海锦年长者公寓的工作人员这样说。另外，太保家园青岛国际康养社区推出了14天13晚国庆假期短托服务，九州福医养重庆南路院区推出国庆假期短托服务，满足不同长者的需求。据悉，这些老年公寓服务内容丰富多样，不仅涵盖日常生活照料、健康状况监测等基础项目，还精心策划了文化娱乐等特色活动，全方位为老年人的假期生活保驾护航，让老人们能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度过国庆佳节。
1: 中国，
2: 中国，
1: 中国，
3: 挺住，
4: 挺住，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
10: 致敬新中国，
6: 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8月9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以案释法的案例。82岁的王大爷早年丧偶，名下有一套房产逾10万元存款，并育有一儿一女。两名子女趁王大爷外出就医之际，私下拟定遗产分割协议，约定房产归儿子，存款归女儿，两人轮流伺候老人，共同为父亲养老送终。二人签字并找来邻居见证，这样的协议是否合法？此外，王大爷的儿子带着妻子提前搬至老人房屋，王大爷的女儿也将存款取走，直到王大爷再次就医用钱，才得知子女已经擅自瓜分自己的财产，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遗产分割协议无效。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向王大爷的子女示明，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王大爷健在，其财产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遗产。子女私下订立遗产分割协议时，老人全程不知情，事后也不认可，属于恶意处分他人的合法财产。最终法官确定遗产分割协议无效，并当场销毁。王大爷的儿子承诺会尽快搬出房屋，王大爷的女儿也将取出的钱款原路退回。法官提醒，赡养老人是子女法定义务，与财产继承不对等，家庭成员切勿私下算计，擅自处置老人财产，应依法沟通，尊重老人意愿，严守

0: 法律与伦理底线，既维护合法权益，也守护家庭亲情和睦。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投资者数量持续增长，但多数老年人理财专业知识欠缺，风险防范意识仍有待提高。调研显示，相当一部分老年投资者缺乏系统的金融常识，对潜在的投资风险认识不足。不少人偏爱追逐短期收益，忽视了长期资产规划对于养老生活的重要意义。首先，市场行情短期虽存在波动，但从长期来看，优质资产的增值潜力较为确定。其次，储蓄存款的收益会随着利率的下移而不断走低，长期来看难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缩水。此外，黄金虽能对冲部分风险，但价格起伏较大，建议仅作为辅助配置。因此，投资者在进行养老规划时，要充分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资产配置方案，在把控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的长期保值。随着养老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老年人提前规划养老资金。老年群体进行理财投资时，要注意以下事项。一是恪守金融相关规定，远离违规借贷和非正规投资平台。二是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避免信息泄露，谨防金融诈骗。三是理性分辨网络虚假理财信息，杜绝盲目跟风，理性关注宏观政策走向，避免被短期市场情绪干扰，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只有提升资产规划能力与风险辨别能力，才能在理财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55岁即将退休的市民李叔叔手握30万元的养老积蓄，既顾虑定期存款跑不赢通胀，又担心高风险产品造成本金亏损。结合他偏低的风险承受能力，可量身打造分层理财方案。短期配置低风险养老理财产品，兼顾收益与流动性，中期配置大额存单，锁定长期稳定收益，长期配置年金类产品，补足社保养老缺口，打造终身的现金流。科学合理的养老资产规划是晚年安稳生活的坚实保障，广大中老年居民应当树立长远的理财观念，做好个人养老财富布局，依靠稳健的资产设置，为幸福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文章指出，更年期对女性大脑的改变远比认知层面的改变更为深刻且持久，这也是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更高的重要原因。中年更年期的脑部变化深远影响着老年脑部健康，同时也体现出大脑极强的适应与修复能力。这一阶段更是筛查神经疾病、开展早期干预的关键窗口期。更年期多发于女性50岁左右，核心特征是卵巢激素分泌锐减，引发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相关变化在绝经期就会显现。雌激素是大脑运作的关键，支撑脑部近25%的能量生成。为绝经期雌激素的

0: 剧烈波动会让大脑陷入生物能量危机。相较于绝经前期女性，绝经后期女性负责记忆、视听信息处理的脑区葡萄糖代谢率下降 20%， 为绝经期女性下降 10%。 为弥补能量缺口，大脑会消耗脑白质中的脂质储备，导致绝经后期女性脑白质体积缩减约 10%。 研究证实，激素替代疗法可恢复雌激素水平，改善女性认知能力，缓解潮热失眠，尽早干预还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此外，学界也研发出非激素类试验药物、神经调节干预等新型调理方式。值得庆幸的是，大脑具备强大的自我重塑能力，绝经后部分脑区的灰质损伤可逐步修复，更年期脑部变化并非必然导致长期的认知病变。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

0: 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

0: 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李

0: 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务，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真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9: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

0: 进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

0: 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哦，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荣岩。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义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策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姿态系统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认真了解医务人员配备、药品零加价、医保便民结算等情况，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提升诊疗能力，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上门配送药品、健康随访等便民措施，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实地查看工程进度，了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好房子标准，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了解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查细究靶向失智、物业管理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及时总结推广经验，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在义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对照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分类建立正项职责清单、乱项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思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主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斌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入围名单正式揭晓。伊春市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围展映单元。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9月27号到29号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办。活动持续延展至国庆假期。本次乡村电影周面向全国征集乡村题材佳作，集结影视名家、三农专家、科创学者以及主流媒体组成权威评审团，搭建全国乡村影视交流展示平台，以光影赋能乡村，呼应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弘扬乡土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影片《青山赤子》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取景，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主题曲《青山谣》上线后收获良好社会反响。大庆山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96%， 拥有中国天然氧吧、中华秋沙鸭之乡等生态名片。当地深挖红色林业文脉，着力打造跟着电影游庆山特色文旅品牌，串联张子良红松人工林基地、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庆山森林公园等影视取景点位，打造沉浸式影视文旅线路，推动影视 IP 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此前，智取威虎山、青山不墨等多部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积淀了丰富的影视文旅资源。这次影片入围国家级电影周，既是对这个县本土影视创作成果的认可，也为跟着电影游庆山品牌走向全国提供了重要契机。以光影为桥，展庆山风采。下一步，大庆山县将借力本次参展机遇，用好青山赤子文化 IP， 持续做强跟着电影游庆山特色品牌，深挖本土红色林业文化，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讲好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大庆山故事，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力量。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2: 日前，携程发布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伊春市成功上榜2026年暑期宝藏小城 TOP10。坐落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中国林都，凭借优质的森林资源，收获众多游客的喜爱。最具代表性的体验，便是这份无需空调加持的舒爽清凉。当国内不少城市陷入35度以上的燥热酷暑，伊春的夏日始终稳稳维系在舒爽的22摄氏度。这份沁人心脾的凉意是广袤林海馈赠的自然礼物。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在此铺展绵延。高大的红松、云杉、冷杉层层叠叠，汇成浩瀚绿海。山谷林间充盈着高浓度负氧离子，整座城市如同一台浑然天成的巨型天然空调。松枝的淡淡清香裹挟山间溪水的清润扑面而来，漫步密林深处，每一次呼吸

0: 都是一场免费治愈的森林 SPA。 携程数据显示，这个暑期他们和临海奇石景区、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金山鹿苑、五营红松临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大景区牢牢占据本地热度榜单的前五。汤旺县景点人次同比大涨 140.9%， 汤旺和临海奇石景区的持续吸引力不断增强，属于林都的这份清凉正在被越来越多远方游客发现与奔赴。这个夏天，伊春的旅居属性愈发凸显。携程数据显示，伊春暑期休闲度假游客占比升至 76%， 省外游客占比近七成，50岁以上客群占比 28.2%， 其中60岁以上游客达到 14.2%， 不少银发游客专程奔赴于此避暑康养，选择小住数日。四至七天的中长期停留占比达到 23.8%， 旅居深度位居省内前列。越来越多的游人不再匆匆打卡两日便离去，而是选择慢下来住进山林，沉浸式感受伊春的生活节奏，白日漫步林间舒展身心，打上一段八段锦静心养神，傍晚逛本地市集，挑选一兜刚下山的新鲜山货，夜幕降临，伴着阵阵松涛安然入眠。从短暂观光到深度旅居，伊春的康养文旅之路越走越开阔，这座林都的内在魅力正在被更多人细细读懂。对于亲子家庭，伊春是十分理想的出游之选。投喂温顺的小鹿，探访原始红松林，到恐龙地质公园体验模拟考古等等，孩子们在山野之中自在嬉戏，原生态的自然乐趣远胜于游乐场的排队体验。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森林、溪流、地质遗迹、野生动物一应俱全。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认识红松等珍稀林木，观察林间动植物，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增长见闻，漂流溪水、森林自驾、风光摄影、寻味山野，多样玩法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游玩需求，一家老小都能在此找到惬意的游玩方式。红松林海四季常青，四时风景各有风华。来伊春，听风掠过万顷松林，感受山林独有的自在与松弛，沉浸式体会小兴安岭独有的山野浪漫。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预计今年秋季伊春市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恰逢哈伊高铁通车，中秋国庆假期是观赏五花山色的最佳时期。五花山观赏期预报，根据伊春市2026年9月的气候预测趋势，全市平均气温为13至13.5摄氏度，比历年同期高 0.5至1摄氏度，平均降水量为65至70毫米，比历年同期少5毫米左右。初霜冻出现日期较常年偏晚7天左右，中南部在10月1到9号，北部在9月22至30号。预计今年秋季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其中北部嘉音、汤旺、枫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6号，

中部依美、乌翠、友好、金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最佳观赏期在10月1号到15号。五花山并非特指某一座山，而是黑龙江省伊春市及周边林区特有的秋季自然景观的名称。这一名称的由来与伊春林区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秋季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五花山本来特指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千里林海的一种秋景，每年九月中下旬，随着天气转凉，冷空气来袭，伊春林区针阔混交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等树木开始变色，呈现出绿、白、黄、红、紫等深浅不同的颜色，形成五彩斑斓的林海景观。五花山的形成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茂密的针阔混交森林，二是适宜的天气条件。伊春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美誉，拥有400万公顷广袤的山川和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为五花山景观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层林浸染五花山，一脚踏进秋画卷，不必询问秋颜色，林都伊春有答案。不同于五月法国的薰衣草飘香，六月保加利亚的玫瑰花海绚烂，北半球九到十月份的中国伊春五花山宛如阿拉斯加一月的北极光般绚烂，是大自然精心呈现的一场视觉盛宴。五花山景观是伊春秋季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画卷，其景观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色彩斑斓的视觉盛宴。秋季来临，伊春山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杨树等多种树木的叶片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色彩，昨树换上黄衫，白桦晃着满身的金叶，枫树醉红了脸，而松柏依然固执地守着夏日的苍翠，各种色彩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看似随意泼洒，却又和谐地让人心醉。秋色在伊春不意味着落叶萧素，而是层林浸染的千里画卷。二是层次丰富的空间构图，受山势高矮、坡向和阳光照射角度不同的影响，伊春五花山色层次丰富，漫山遍野蔚为壮观。红松的深绿、落叶松的金黄、枫树的火红、白桦的亮黄、柞树的橙黄，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自然油画。三、优质的生态环境体验。伊春是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达到 98% 以上，游客徜徉在林间小道，观林中溪流，品林上松香，处处弥漫着秋的气息，清冽的空气中带着松枝的醇厚，落叶的干爽，凉丝丝的沁人心脾。四、主要观赏景点是覆盖全市，主要观赏点包括嘉义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和机场公路沿线、金祖峰景区、九峰山养心谷旅游区、西岭堡屿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铁力拓龙山风景区、桃山桃源湖景区等等。黑龙江伊春五花山品牌已入选中央气象台与中国天气网节气生态文旅品牌名录，成为东北三省唯一入选的生态文旅品牌。这里我们给大家发布服务提示，首先衣物准备提示，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增添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二、出行规划提示，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外地游客可选择高铁抵达伊春站或飞抵林都伊春机场。三、安全出行提示，林区各景点间相距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交通部门需加强安全管理，公众驾车出行注意山区道路行车安全。防火提示，正值我市秋季森林防火期，林中游客增多，森防部门需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和巡查，提高公众防火意识，扩大森林火险预警覆盖面。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智库报告。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中国空军将派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香港新赛马季揭幕，超43000名观众入场观赛。中国投掷双输，闫子仪、冯斌加冕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6号发布英文智库报告《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报告生动描绘了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态势，深入剖析了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动因，提出新大众文艺发展需要把握的辩证关系，阐释了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报告指出，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态势下，多元主体创作热情迸发，形式内容空前丰富，文化活力充分释放，形成新时代中国文化图景中的亮丽风景线。报告分析，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既是时代发展大势，也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场波澜壮阔的大众文艺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指引，根植于繁荣发展的经济社会土壤，得益于飞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同时也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持续护航。报告认为，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需要着力把握和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辩证关系，要在守正与创新的激荡中把舵定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筹中坚持底线，在提高与普及的过程中把握尺度，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拓宽路径，不断提升文艺创作的思想高度、政治品位与呈现水平。报告强调，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新大众文艺正在开启全球文化交往的新篇章。它以多元叙事让中国形象从被定义走向自表达，以东方智慧为人类共同困境提供价值参照，以开放协作打破高度集中的全球文化产业格局，以技术赋能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文化秩序。报告在广东深圳举办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布，研讨会由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新华社协同研究基地、广东省委宣传部、华南师范大学主办。新华社消息，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根据公告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筹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向中国进口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日，还有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筹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筹集资金30亿元。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等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年8月，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从此次增资范围看，既包括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

0: 常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专家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处于前瞻性、系统性政策安排。从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释放的信息看，各家机构将把资本补充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履行职责使命，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华社消息，记者6号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战，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新华社消息，香港赛马会2026至2027年度赛马季6号在香港沙田马场开锣揭幕。本次开锣日吸引了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包括超过12200名内地和海外游客，较上一季开锣日游客数量增长了74%。开锣日当天共上演了10场赛事，其中焦点为图城1200米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由练马大师大卫·希斯训练，潘顿策骑的6岁香港马王嘉英高升夺得本场赛事冠军，并将其保持的香港赛马连胜纪录延续至21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也是推动盛世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上个赛马季两大马场吸引了超过40万名海内外游客，显示了马场综合体验对全球游客的强大吸引力。据悉，新赛季香港赛马会将举办88个赛马日，当中包括12场一级赛。新华社消息，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后来居上，以68.42米夺冠，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至此，参加本届总决赛的2名中国选手冯斌和闫子仪分别夺得女子铁饼和女子标枪冠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次精益求精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5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冰凌花冲破冻土，东方白鹳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每一项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点滴之力汇聚成365天的岁月静好，微光如炬，闪耀了四季安宁的星光。你我同在，共筑大。

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遵守旧约。
1: 因为有爱情，所以才结婚，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婚姻观。甚至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在中国古代，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爱情才缔结的婚约呢？就拿宋代的刘廷式来说吧，他甚至不是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为了守信用而结婚。那这样的婚姻能长久吗？刘廷式是齐州人，也就是山东济南一带。他从小家境贫寒，他的邻居有一位老公，认为他品行忠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是刘廷式还没有正式下聘礼，就离开家乡读书进学，后来考中了进士。刘廷式再返回家乡，才知道老翁已经去世，他的女儿因为生病，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按照古代的婚姻习俗，有口头婚约，但是未下聘礼，其实可以不算数。刘廷式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他拜托媒人与邻居家正式议婚。邻居一家也都是仁义之人，他们认为女子生病已经双目皆盲，而刘廷式进士及第，获得了仕宦资格，前途大好。女子这种家境，这样身份，不敢匹配士大夫，所以啊，老公以前定的婚约作罢。刘廷式坚决不同意，在刘廷式的坚持下，两家缔结了婚姻。婚后，刘廷式的妻子把家庭经营得和睦融洽，夫妻俩感情非常和美。后来刘妻先去世，刘廷式非常悲伤，不再续娶。当时的大文豪苏轼也敬佩刘廷式，刻意询问他，妻子去世而悲伤是因为爱，爱往往因为美貌，您娶盲女与她白头偕老是出于义，您的爱从何来，悲伤从何来呢？刘廷式说，我只知道我失去了妻子，无论她看不看得见都是我的妻子。假设我只因美貌娶妻，年纪大了色衰爱迟，妻子去世我也不会悲伤，我爱的本来就不是容貌。听了他这番话，苏轼大为赞许。美貌和爱情可以使人走进婚姻，却不一定能让婚姻维持长久。其实啊，很多琴瑟和鸣、白头偕老的夫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三观相合，彼此懂得。刘廷式和盲女可能也是这样一对儿，眼睛看不见，却丝毫不妨碍心灵的交流，这才能让他们的婚姻始于一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国时期，蜀主刘备称帝，出兵伐吴。吴主孙权派中大夫赵咨出使魏国，向魏文帝曹丕求援。曹丕轻视东吴，接见赵咨时态度傲慢地问道：
1: 吴王是什么样的国君？吴国怕不怕我们魏国？
0: 赵咨听了这种带有侮辱性的问话，心中很气愤。他作为吴国的使者，当然不能有失国家的尊严，便很有分寸地回答道：
1: 吴王是位有雄才大略的人，重用鲁肃证明了他的聪慧，选拔吕蒙证明了他的明智，俘虏于禁而不杀证明了他的仁义，去荆州而兵不血刃证明了他的睿智，据三州虎视四方证明了他的雄才大略，向陛下称臣证明了他很懂得策略。至于说到怕不怕，尽管大国有征伐的武力，小国也自有抵御的良策，何况我们吴国有雄兵百万，据江汉天险，何必惧怕人家？
0: 一番从容的对答使曹丕十分叹服，不得不改用比较恭敬的口气问：
1: 像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东吴有多少？
0: 赵咨答道：
1: 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0: 意思是说，聪明而有突出才能的人不下八九十人，像我这样的，那简直是用车装、用斗量，数也数不清。听到如此得体的外交辞令，魏国朝廷上下都对赵咨肃然起敬，曹丕也连声称赞赵咨：
1: 十余四方，不辱尊命，先生当之无愧。
0: 赵咨回到东吴，孙权嘉奖他不辱使命，封他为骑都尉，对他更加赏识重用。面对曹丕的傲慢与刁难，赵咨不卑不亢，用机智的外交辞令，不失君子风范地捍卫了本国尊严，这一切令曹丕和魏人肃然起敬，转问赵咨：吴国有多少这样有才能的人？赵咨故意贬低自己，抬升本国民众的整体才能，无怪乎曹丕和孙权都对其赞赏有加。用车装、用斗量形容数量很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中饱私囊。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年，他执掌晋国朝政大权后，勤政爱民，体谅百姓疾苦，希望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但是他却不善于约束手下官员。有一年，国家财政吃紧，赵简子派税官去征收赋税，这可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临行前，税官还是假惺惺地问赵简子：“请您指示一下，这次收税的税率是多少？”赵简子回答道：“不轻不重最好，税收重了，国家富了，但老百姓穷了；税收轻了，老百姓富了，但国家穷了。你们如果没有私心，这件事就可以做得很好。”
1: 这时，有个叫伯夷的人对赵简子说：“
2: 依我看，您的国家实际上是中饱。”
1: 赵简子还以为伯夷说自己的国家很富呢，十分高兴，还故意问伯夷是什么意思。伯夷直截了当地说：“
2: 您的国家上面国库是空的，下面百姓是穷的，而中间那些贪官污吏都富了。”
1: 赵简子听了这话，十分吃惊。后来，赵简子大力整顿吏治，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藏富于民一直是儒家理想治国的终极目标。所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政府通过让利行为，一方面能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民心凝聚力。赵简子虽然关心百姓疾苦，但他所言不轻不重最好却不是上上策。究竟何谓轻，何谓重，赵简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无形中为收税官中饱私囊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启示我们，量化与监督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